0: 人已经傻了。嗯，
1: 有这等事，我是半字不晓。
0: 袁焕章能不说实话吗？把所遭所遇从头到尾一切的事情全写在信上，那阵都是文言，话比较精炼，三篇就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1: 高俅打了败仗还被俘了，谁都不知道
0: 啊。文焕章做押仗，现在在水泊梁山呢。文焕章在信中反复强调，让素文锦在皇上面前多进美言，快点将诏书招安。宋江众人两眼望穿，就等着这个好消息，上写千下住了万。文焕章顿首，
1: 好啊好。
0: 你姓什么？
1: 要说顺，一顺百顺；要说别扭，没那么别扭的。那素元景官居极品，也不是轻易能见着的。你看多顺的。素元景看了文先生文焕章的信，心里头一翻个，哦，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重赏燕青，想留他吃饭。燕青谢绝了，说我有事儿，我还要看望一个朋友。辞别出来，戴宗正等着他呢，一看燕青的表情就知道一切顺利。哥俩边往回走边谈，燕青把经过讲了一遍。那么三个任务完成了两件了，还有一件事得从高俅的府里救出铁轿的月河，不好对付。一看又出了一个，这个也不行，这是面土匪有主意，也不好答对。后来等来等去，一看呢，从里边出了一个小年轻的，穿着打扮是个雨猴，腰里系着带子，头上戴着官帽。这雨猴啊，在府里是打杂的，你别看那样，他经常出入太尉府，你不可能小看他呀。这小年轻的高高兴兴正往前走，燕青一看就是他，年轻人好答对，紧走两步过来一抱拳，小哥辛苦了。这小雨猴看了看不认识，啊，你干什么？哈哈，小哥能请到茶楼一叙吗？我不认识你，跟你喝哪门茶呀？哎呀，说的是开个玩笑。小雨猴一听不乐意了，嗯，你瞧你这个人，咱俩素不相识，开哪门子玩笑？小哥息怒啊，现在我就求您呢，帮我办件事儿，要办成之后必有重谢呀！啊，来，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燕青从兜里一伸手，拿出一大块雪花白银，足能有十两，往小雨猴面前一放，小哥拿着吧，买包茶叶喝，或者换双新鞋穿。这小雨猴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看这么大块银子，哎呦，这位出手大方，我去，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呢，我还没给你办事，怎么就给银子？事成之后还有重赏，我这有的是，就求小哥给我帮帮忙，你要得想见见他。这回我们到东京办事了呀，人家托我们想见见这二位，哪怕见着一个也行。另外给他烧点零花钱来，就这么一件小事，小哥帮帮忙吧，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上一面？
2: 不，这个
0: 对不起，我办不到。为什么？哎呀，你不了解情况啊，我们殿帅回来之后啊，就有八不顺，抱病不出门，哎，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天天生闷气，吓得我们不敢贴边儿，这是一。

0: 另外，您说那俩人不是吗？是带到府里来了，给软禁到后花园了，没有太尉的命令，哎，不让他们出门，防范的甚严。可是也没捆着，也没拴着，一日三餐也没亏待他们，这属于软禁。你想侯门深似海，他们在锦后院，我哪见得着？我无能为力。小哥，您呐不必客气，别看你年轻，我这一看你就是个厚道人，你要能给帮帮忙，我必有重谢，就说几句话把钱给他就完了，你看举手之劳，整个的你能拒绝吗？小哥，我这求你。戴宗也说，是啊是啊，事成之后还有重谢。小兄弟受受累吧。这个小雨侯看了看这块银子，吧嗒吧嗒嘴，咱呐试试看好不好。我跑一趟，能行呢你们别高兴，不行呢也别挑我的理。这银子我先不拿，办成了不拿，办不成也没脸要啊。不不不，你拿着，办不成这也送给小哥，咱这就是缘分，揣兜揣兜拿拿。燕京拿着银子就硬塞到他兜里头了。这小雨侯挺受感动，心够意思，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去试试看。
1: 行行行，
0: 拜托拜托。燕青戴宗在这儿等着，小雨侯走了。按现在钟表说等了能有半小时啊。燕青往外一探头，一看那小雨侯回来了，往后一看，铁轿的月河晃着高大的身躯跟着来了，心说行，见着一个就可以。时间不大，推门他们进了屋了。铁轿的月河一看燕青和戴宗，还有热坏了，刚要张嘴，燕青用眼神一领他，那意思别胡说啊。那铁轿的月河久创江湖，什么不明白，一看就懂了，所以咧咧嘴没说话，拉把凳子也坐下了。这小雨侯他说，这好不容易呀、啊，我把这个岳先生给请来了，有话快说啊，时间不等人呐、啊！说完了我还把他送回去，要叫人发现了我的饭碗就砸了。这小雨侯说完推门出去了，怕人家有背人的话，不好意思在那坐着。要不说这叫明白事，咱就离开是非之地。你回去告诉肖让精神一点，三更过后四更天左右，我从殿帅府的后墙我跳到院里，我去救你们。我听人说了，那紧靠着后墙啊，后边我们听说挨着后墙不远还有一条河呢，你把地形可看好了。
1: 行行行，
0: 咱就说到这啊，不见不散。长话短说交代清楚了。小雨侯这阵开门也进屋了，怎么样？
1: 行了行了，多谢，
0: 十分感谢。又掏出块银子来塞给小雨侯，小哥拿着吧，你看这么一会儿受了两回礼见的，哎呀，一人之难你是好人。哎，岳大哥，你跟着小雨侯回去吧，别叫人家为难。
1: 好好，再见再见，
0: 告诉我家里的人啊，叫家里人放心，我在这挺好。说了几句瞎话之后跟那小雨侯他走了。燕青和戴宗又坐了一会儿，哥俩商量商量，得看看地形，汇了钱离开茶馆出来，围着殿帅府转了三圈，前边救人不可能，转到后大墙一看呢，真不假，这墙外真是一条河，小河不宽，还有两只船在这拴着，船上空无一人，不知道是谁家的。再看看后边这个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尺，一般的人根本上不去呀。燕青坐到心里头有数，跟戴宗转身进了街了。

到杂货铺买了两条大绳子，那绳子相当结实，要坠个千八百斤都折不了。扛着绳子，俩人回到店房，进屋之后把绳子放下，哥俩放心的歇着。书说简短，二更左右哥俩就起来了，把随身携带的东西该甩的甩，该带着的先定好的暗号。燕青啊，在地上拿了块小石子儿，隔着墙扔进去了，啪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意思我们到了。哎，正在这时，一块石子子儿从墙里头跑着，放着我，连门都没有。这是深情似燕，我的好兄弟。燕青一片腿骑着墙上，往院里一看，两条黑影站在墙下。是二位哥哥们，我是月和，我是肖让，来了来了。怎么着？我把绳子扔下去，您把绳子系到腰里头，我从墙上使劲把你们逼了上来。哎，好好好，这俩人谁也不会轻功。这燕青啊，把绳子扔下去了，这两人照这样办，那一头拴在腰里，把绳头又扔到墙头上。燕青接住了，双腿攒劲把墙头夹住，两臂用力像拔那水桶差不多手，哎哎哎哎哎，两头一使劲，先把月河逼了上来。月河双手扒住墙头，一片腿也骑到墙上了。然后燕青又轻轻把他系到外边，再用把他接住。咱就这么说吧，肖让也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虎口，那绳子也不要了，去你妈的吧！弟兄四个人离开太尉府的后墙，开始走了。哪儿去？到城门洞眯着去。就等着天亮，城门一开，逃之夭夭。因为进行的极其顺利，没被人发现。天似亮，似不亮，果然城门开，找燕青这样的如意郎君。后来结为姐弟，又难以启齿，嘴上不说，心里头老是没放下。睁开眼儿就盼着燕青快来，结果一去不回头，影都没了。李师师是着的黄在帘里头，轻易不叫文武看见，显着他神秘。今儿个破例把龙帘高卷，文武看得清清的。一看皇上面色凝重，面带怒气，心里蹦蹦直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八臂徽宗往左右看了几眼，各位爱卿，童贯、童枢密到了吗？这个童贯前者犯了错误，到反省院反省去了。反省了仨月，释放出来了，官复原职，上班呢还没有俩月呢。哎，童贯一听，叫我，这男的把脸扬起来了。八戒徽宗瞅了瞅，下面跪的是谁呀？啊！童贯一听坏了，皇上疯了，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不敢不答呀。正是小臣童贯。你是童贯吗？童贯呢？我且问你，朕对你如何？陛下何出此言？陛下对罪臣偏高帝后之恩呐！啊，那么咱中国有句俗话，我对你有恩，你应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我一定报答圣主啊！呸！大胆的童贯，你怎么报答我的？你欺骗了朕，而且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平时我不便深究，总是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对山东的水土不服，还没等打仗呢，十个人之中就已伤损

0: 二三，后来士气低落，不便见仗，燕子臣斗胆请旨定夺，起兵霸占，我就撤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住嘴！
0: 童贯呐，童贯呐，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谎，我替你说了吧，你到那几乎全军覆没，没打那几仗啊，你就败了，你给朝廷丢尽了脸，你丢死个人了你、啊、你不敢说实话，隐瞒实情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套词儿，你打算避重就轻，朕岂能饶你？八弟徽宗赵姬怒气冲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骂童贯欺君，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童贯是做贼心虚，在下边跪着拼着，哎呦，他不明白怎么皇上掌握情况这么清楚，无言以对，赶紧把这身子趴到龙阶上，哆嗦成一团了。这皇上是破口大骂，到最后忍无可忍，金瓜武士何在？在在，把童贯拖出去，斩首示众，杀，快杀！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打掉纱帽，拔掉蟒袍，明胳膊掐着往外就推。这童贯呢、啊，临死之前就嚎声了：“
1: 陛下呀，老兵啊，陛下开恩呐、啊！念奴才侍奉陛下多年呐、啊，陛下开恩呐、啊！”
0: 你说，这四大奸臣把持朝政这么多年，你这爪牙和须子有的是，走童贯门路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都在朝堂之上，能眼瞅着童贯掉脑袋吗？呼啦超跪倒了二三十号，陛下刀下留人呐、啊，陛下开恩呐、啊，童贯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念他服侍皇上多年，没功劳还有苦劳，陛下从轻发落才是，陛下开恩呐、啊！大伙儿这一求情，八弟徽宗这火啊，就减掉了一半，但是还生气。一想童贯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却也不容易。他打了败仗，不敢说实话，情有可原呐、啊。算了吧。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吩咐一声拉回来，童贯就知道死中得活了，往上叩头，把脑袋都磕破了，谢我主不杀之恩。哎呀，童贯呐、啊，童贯，狼心狗肺之辈，并非朕不杀你，你看文武大臣替你求情啊，朕是个好心肠人，我呀高抬贵手，再饶你一次以观后效，你再胆敢欺骗朕，我杀你个三罪归，也不杀人放火。像这伙人愿意接受招安，朕何乐而不仔细看看，跟自己掌握的情况一般不二。爱卿，这封信你哪来的？是梁山一个叫燕青的送到我府里，我听得出以宋江为首的各位义士诚心实意向皇上赦他们无罪。苏元景啊，我看这样吧，朕命你为钦差大臣，敢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你可愿意？臣遵命就是。好，以下就准备啊，36面金牌，72面银牌，御酒108坛，红锦36匹，绿锦72匹，金银财宝10000两，再打着日

0: 月龙凤旗，招安的大旗一面，500亲兵卫队赶奔梁山去吧。安抚宋江等人，叫他们进京见朕，朕加官进爵，叫他们为国效忠，万岁万万岁。哎，这赵佶来了高兴劲了，就在八宝金殿把桌摆好了，亲题御礼刷刷点点写了份招安的诏书，为了印之后交给素太尉，素太尉领旨下殿。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这素元景也非常非常的认真，着手准备。你说这么一大摊的事儿呢，准备了三四天，起码金牌得现铸造，银牌也得现打造，再准备大旗，再准备御酒，又点兵500，都安排好了，把圣旨供在黄彩屏。这一天拜别八弟徽宗才上路，百官速行到十里街官厅，百官抱拳呐、啊，太尉，愿此番成功，我们静候佳音。各位放心，你们就听喜信吧。走人呐！铜锣开道起了身，路上一站一站飞，只一日。这一天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也听着信儿了，赶紧列队迎接，把钦差大人接到济州城里安排住宿，当晚是设宴款待。苏元景啊，还挺礼贤下士，特为把张叔夜叫来当面问话。张太守可知本钦差此行为了何故吗？啊，我听说了，您是奉旨赶奔梁山招安。
1: 对，
0: 皇上圣明啊，送来了金牌36面，银牌72面，红锦36匹，绿锦72匹，御酒108坛。你看看这个礼物薄不薄啊？哎呀，太尉圣明，那梁山的人根本不注重这些奖品，他们注重的是朝廷招安赦免他们无罪，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为国尽忠。慢说这么丰厚的奖品，就是一根柴火棍，他们也高兴的不得了。
1: 哦，
0: 不会出什么差头吧？
1: 不会。
0: 那好，事在紧急，天子等着回信儿，明天有劳大驾，你要亲自赶奔蜀不梁山，跟宋江见个面，把朝廷的意思和本钦差的意思转达一下，可以吗？要打这开始，宋江睡不着觉了，告诉其他的人继续打探消息。素元景这一出击，宋江在梁山就听着信儿了，跟吴用说：“军师，招安有望啊！”报，亲知啊，再后两天再说。
1: 好好好。
0: 宋江抽空回到自己的家里头，沐浴更衣，洗手净面，亲自上了一炷香，不住的磕头，虔诚的祷告。上苍保佑，这次再别有变化。如果平安的照了安，我们入朝为官，我一颗心为朝廷尽忠，绝无二致啊。他就怕有变化。这个消息在梁山传开了，有喜有忧，高兴的人呢是多数的。你看咱不是贼了，把贼皮扒了，起码名正言顺了，接受朝廷的招安，咱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了，平息腰板为官，这是好事。也有一部分人不痛快，咱说过把太尉接上水泊，您看怎样？好，一言为定，就是3天。款待完了，张叔夜歇了一晚上，这天晚上宋江陪着谈的挺投机。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宋江还想挽留，张叔夜一摆手，

么大的事情还没干呢，我哪有心在这住下，我告辞回去要禀明钦差。宋江一时眼色，给包了个包，沉甸甸的进干货呀。宋江接到掌中往前一递，太守大人，在您的地面您没少担心呐，没别的意思，这点礼物请太守笑纳，这代表我们138倍10万之众的心，请您收下。这是什么？哎，卢俊义说打开打开，这大人过目，啪着一走来，金光灿灿，还是那句话，翡翠钻石猫眼，拿出一块来，价值万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发光的是珠宝，就这一口的，这一个人拿下去，你就折跟头花，打把式花，可劲儿花，随便花，花五辈子你也花不完。梁山有的是家底，真没有想到，张树叶冷笑了一声。哎呀，好东西啊，好东西！不过宋江啊，各位，我要驳你们的面子，我是个穷命的人，那点心分我都花不了，这外财我不稀罕，你们拿了回去，我是绝对不收。那块咱不说，单说宋江睡不着觉，一声令下，梁山做好了准备，从忠义堂、四望山、太平山开始布置，结彩宣灯，香花铺地，打扫卫生，一直出了三道浦子城，过了金沙江，一直到梓州，快到城门脸这儿，收拾的是干干净净，5里地一个西棚，10里地一座接官棚，派的鼓乐手敲锣打鼓，另外宣灯结彩，欢迎奉旨的钦差呀，宋江他们里外三星全换好了新衣服，挡着迎接钦差，怕这李清啊。宋江又叫军师吴用、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御笔将金大坚4个人率兵200不准拿武器，到济州北门前去迎接，陪着钦差一块上山。宋江卢俊义率领弟兄在这等着，单说钦差素远景，到了指定日子这一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满身官服，张树叶把一切都准备平当了，他得陪着去。再看三座黄彩亭，头一个亭子上供着黄榜圣旨，就是赵王的诏书，第二个亭子上全是皇上赏赐的绸缎，第三座亭子上是御酒，这亭子比较大，多是个人抬的。素元景在外边上了马，张树叶陪着，文武官10来号左右护着，浩浩荡荡赶奔水泊梁山。出城不到10里，就见道边有一伙人下了马，在那跪着。素元景就一愣，这是什么人？张树叶说了，太尉，这是梁山的人前来接您，为首的正是梁山的军师吴用。好、好好好好好好，素元景还真就不错，甩凳下马，亲自来到4人近前。吴用往上叩头，小可吴用拜见太尉，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军师吴用，正是罪名。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你忘了吗？咱们在化州水面上曾经谈过。是是是是，太尉好记性，您还记得？记得记得。好好好，咱们一路同行，太尉请。这几个人陪着，奔，磕头像捣蒜相似。吴用介绍，太尉啊，这就是我哥哥，终于把这篇盼来了。不用说见皇上，就见着皇上的钦差素元景，那宋江激动的心呐，都要从嘴里跳出来。率领队伍

在金沙江的江岸恭候，等见着素元景，宋江那头磕的梆梆都带响。素元景也不含糊，一点官架子没有，下了马小跑到了宋江近前，伸双手相搀，口称宋义是长，宋义是短，拍着宋江的肩头，握着他的手，就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见。宋江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郓城县一个小小的押司，文面小吏，后来被判处死刑，要不是李逵劫法场，难有我的命在，我混得今天人五人六的就不错了，想要进京见皇上，做梦一样，太荒唐了。哎，经过不断的努力，真就实现了这个夙愿。你看，面对的钦差大臣素元景，官居极品紫袍金带，能这样看得起自己，他能不激动？宋江的眼泪也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声音都有点发颤。驾着素元景，请他登船，而后过了金沙江，又用轿子抬着进了三道浦子城，知皇上的圣明。素元景也跟着高兴。等进了忠义堂，他一看，忠义堂内外张灯结彩，是红毡铺地，挂着帷幕，正中央三张桌子，上面铺着锦缎，准备什么呢？皇上的金牌、银牌、圣旨、礼品给供上。苏元景一看满意，安排的周到，这才把黄蜂的御酒、金银牌、绿缎、红缎全都摆上，把皇王圣旨供在正中，大家早身参拜，山呼万岁。之后素元景宣读圣旨，以宋江为首138位弟兄陆续跪在身后，就是李逵、武松等人不忿，这潮流在这摆上，也就得随大溜了，静静在这听着。就听素元景扯开嗓门，一字一板的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圣旨写的太文了，咱就读一下，这玩意儿大伙听着也费解，咱就把它解读成大白话。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梁山的事儿了，对大伙的身世深表同情，特派素元景为钦差宣读招安旨意。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宋江、卢俊义、吴用等等等138人，包括水泊梁山每一个士兵赦免无罪。宋江他们要的就这个，不管你过去杀人越货，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旨意宣读之后一律赦免无罪。哎呦，大伙心里这个激动啊，官司没了，不必有压力了。第二款，不仅如此，叫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天子要召见，而后封官进爵，为国效忠。宋江听着，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下来，真就盼到这天了。哎，不但没罪，还要封官，这真是梦寐以求啊！之后又赏金牌，又赏银牌，又给御酒，又给锦缎。那么红色的锦缎赏给36位头领，绿色的锦缎赏给72位头领。因为他这里头有区别的，分上下之分呢。宋江他们磕头谢恩，是山呼万岁。宣读完圣旨之后，高高的供起，宋江吩咐一声百宴祝贺，外头又放鞭又放炮，

0: 整个梁山是一片沸腾，不必打仗了，也不必担心了，跟朝廷是一家人了，过去对着干，现在是一家子，能不高兴吗？再看猜拳行令之声响彻云霄，花灯初上，忠义堂院里院外彩灯闪闪，众人陪着素太尉就坐，素元景坐在正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等等众人两旁落座相陪。这宋江是亲自把盏呢，利用这机会把一肚子苦水滔滔不断说出来了，有不周到之处，吴用在旁边补充，卢俊义也说了几句，素元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宋义士，各位啊，不必顾虑了，这叫一诺千金，皇上说话金口玉言，我来招安，举国没有不知道的，这绝对没有差错的。现在咱都是朝廷的人，也就是一家人了。宋义士，时间不等人，从今天开始你就着手准备吧，随我进京前去面圣。是是是，不过大人，我这水泊梁山十万之众啊，好大的一摊子，要说走就走恐怕来不及，我向您呢请个假，能不能我耽误个十天半月的，而后再进京面圣，你以为如何？
1: 还行，问题不大。
0: 这样吧，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我先回京复旨，等候你赶奔京城。多谢太尉体谅。咱们长话短说，素元景在水泊梁山住了三天，这三天把话全都唠透了。这素元景走的时候，宋江列队送过金沙江，又派几员大将把素元景送到济州，这才返回来。苏元景怎么回京交旨咱不说，咱说宋江这回不必安排打仗了，这一大摊子怎么处理啊？大家开了个会，要以宋江的意思，他着急，乐意留下的留下，说不愿意在这儿的，不愿意进京的不勉强，可以给钱，可以遣散，都带着家属马上准备起身。还得说智多星吴用老谋深算，吴用看了看左右没什么人啊，跟宋江说，哥哥有备无患呐、啊，你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军师，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还假得了吗？咱们又上当受骗了不成？非也，小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别操之过急呀、啊。好没看着什么，也没封官呢，也没晋级呢，就把家属全带下了，就放弃了咱这家，我看以为不妥。这样，家属还留在水泊梁山，还派一些弟兄们把咱这个家看好。您带着我们进京面圣，听听皇上怎么说，给咱们个什么官，我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而后再回来取家属，再遣散人马。现在过早的把这家就拆散了，我心里没底呀。您说是这么回事吗？卢俊义也频频点头，哥哥，军师说的对了，不留后手是不行啊，人心难测，就是皇上圣明，您别忘了还有蔡京、高俅等人作梗。说的对，说的对呀、啊。好吧，那咱就做出决定，所有家属一概不动，梁山的东西许配一概不动，就是我们轻装赶奔京城。
1: 对，
0: 十天，这时间还富裕。宋江啪啪啪做了安排，然后带这个队伍带多少呢？本来有7万多军队，在家属算的一块将近10万人，这7万多军队不能都带着，从中啊选拔出5万军兵，剩下的看家，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是择吉日起身，先派人赶奔济州，通知地方官张叔夜太守，你跟官方不打招呼能行？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咱这么说吧，张树叶率领几州文武在十里亭恭候宋江，一看水泊梁山大队人马来了，前面还打着2面大旗，这旗是超大号的，一面黄旗一面红旗，上面写的是奉旨招安，下面缀的是尽忠报效。宋江领着弟兄见着张叔夜，甩凳下马给张叔夜行礼，张叔夜用手相搀，宋义士恭喜恭喜呀、啊、哈哈哈哈，请进城歇马，多谢，我看不必了。宋江等人急于面圣，不耽搁时间了，借地而走，今后欢请太守大人关照。哎呀妈，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如此，我就不挽留了，祝你们一帆风顺。宋江打过招呼，领着大队人马进京。这个事儿那经理能不知道吗？宋江也不能不打招呼啊，派燕青戴宗先行一步进京禀报苏元景。这苏元景就是朝廷这个联系人。等宋江到了京城之后，在新曹门外扎下连营，

0: 看一切都成功了。抽了个空，把这事跟皇上说了。八弟浑身高兴，听完了之后，手捻着须髯，不住的点头。好啊，好啊！宋江等人还算听话。陛下，下一步您看该怎么办呢？这样吧，爱卿，这个事你负责到底。明天你再到大营之中去的，告诉宋江等人做好准备。朕要在宣德楼接见尔等，臣领旨。等一等，这样吧，他带了50000大军，人多势众。我想举行一个仪式，让宋江点兵500，全身戎装，从西华门进，从东华门而出，在小玉京都的百姓随便观看。朕也想一睹他们的风采，你听明白了吗？臣明白，下去照办吧，就定在明日早饭之后。
1: 是。
0: 苏元景高高兴兴带着人来到宋江营房里头，宋江盛情款待，苏元景传达皇上的旨意，告诉宋江都精神一点啊，只能带500人，多了不能带，全都是全身的戎装，各拿兵器，皇上要一睹你们的风采，听见了吗？遵旨，遵旨。苏元景走了，这宋江就忙活开了，从50000军兵当中往外挑选，那可以说是百里抽一啊，找那身强体壮的大个的，那个有扒拉姐子呢，那个、土豆没开长，那个倭瓜没长开呢，那都不要，让人惊叹的。而且全都是盔甲戎装，弯弓插箭，这500人全都是骑兵，选出了呢膘肥体壮的战马，黑的一队，红的一队，白的一队，黄的一队，花的一队，这马匹分出五色来，打着大旗。宋江一晚上没睡觉，就做演练和准备。单说第二天，皇上早早的起来，率领满朝文武登上宣德楼，在龙椅上一坐，居高临下要看看热闹。早饭之后，苏元景特派人跟宋江打了招呼，宋江吩咐一声出发，这回没放炮，恐怕惊驾，从西华门浩浩荡荡开进京城，到两边全是老百姓。再看宋江的马队，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一直来到宣德楼下。宋江偷眼往宣德楼上瞟了一眼，再看打着九曲歪八龙凤伞，伞下有个穿黄袍的，五官貌相看不清楚，离着比较远，宋江不敢多看，知道皇上在上面呢。宋江吩咐一声
2: 列队敬礼，哗哗哗哗哗哗哗，
0: 特别是路过宣德楼下，再看着500健儿高呼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嘿，这声音是整齐，跟一个声相似，震撼天地。单说八弟徽宗手扶垛口长身躯往下观看，爱卿素元景在旁边站着，臣在，这就是梁山的人马正是，您看见没，正中央顶帅盔披黄甲穿红袍的就是宋江宋金明。哦哦哦，哎，怎么里边还有道士啊，那老道就是军师吴用啊，那个老道叫陆云龙，公孙胜是梁山的副军师啊，还有出家人，哎，还有个和尚，哎，还有他们出家人不少。您看着那大和尚就是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那个披头和尚就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好汉。哎呀，这回我亲眼

0: 好啊。
1: 哎呀，这些人流落水泊，惨呐、啊！这要为朝廷尽忠，都是好样子。陛下说的对，您招安就是100个正确，皇上的圣明。哈哈哈哈！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率领大队出了中华门，绕城一周，又回到连营听信儿。皇上检阅完了，退归内殿，素媛就在后头跟着。陛下，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封官，应该封官以一世鼓励他。那么陛下想好没？封他们什么官？这请得给我拿个主意啊！你说封的官要小了，他们肯定失望。你说封的官大了，满朝文武又不服，朕左右为难嘛。这我想想啊，皇上正在动脑筋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老太师蔡京求见。哦，让他进来。这蔡京啊，10000个不痛啊，恨的是牙长似纸。他私下里跟高俅、杨健、童贯开了数次碰头会了，就想破坏这件事，但是木已成舟，想推翻了恐怕不可能了，但是见缝插针搞其他的破坏还有条件。那仨人公推蔡京来见皇上，他肚子里早有数了，来到里面跪倒参王拜驾。八戒徽宗点了点头，老爱卿平身，你来的正好啊。朕现在正为难，我打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一时拿不定主意。老爱卿啊，你替我拿个主意。陛下，臣遵旨照办。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拿前文书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皇上也高兴，义军也高兴。哎，单单有那么一小撮人极力反对，那就是蔡京、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大奸臣，一个鼻子孔出气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知道吗？而且皇上没找他们商议，哎，自己就拍了板了。往来奔波都是素媛井的事，他们就恨透了素媛井，因为跟他们不是一个车上。四个大奸臣开了会了，怎么办？怎么搞破坏？哎，怎么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但这话还不能硬说，怕皇上难以接受，又没有恰当的理由。哦，但这帮小子鬼点子多的是，老蔡京整人是有一套的，来见皇上。皇上没想到这些，还挺高兴的问他，说我想封宋江这些人官，封什么官拿不定主意。老爱卿，你是掌朝太师，你替朕出个主意吧。蔡京听完了，往上叩头，然后站起来，嘿嘿一笑：“陛下，我看是这样。宋江等人虽然被接受招安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您说是不？”要说过去开兵建仗，竟跟朝廷打仗，对国家没做过什么贡献，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哎，八戒徽宗一听是怎么回事啊？不错，那你的意思呢？因此，臣以为不应该封官。啊，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哎，陛下，臣有个主意。望陛下裁决，说吧，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
0: 是，
1: 那宋江手下100单八将， 曾给算过了，大部分人都是国家的统治官指挥使，
0: 你像胡彦硕、
1: 董平啊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些人原来都是朝廷的人，现在既已被招安了，陛下应该降职，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原来在哪儿还遣散他们上哪儿去？你说这不名正言？这八弟徽宗半天没说话，想来想去，老太师说的也不无道理。
2: 好吧，那你就带着你一道旨意，我派人前去宣读。
1: 苏元景在旁边站着，苏元景一听啊，坏了，这老小子没安好心，这叫什么旨意？宋江他们能接受吗？不但不能接受，这下捅了马蜂窝，非出大事不可呀！苏元景赶紧跪下来，臣有本上奏，陛下使不得，使不得。
2: 哦，
1: 你说说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虽然说那些人是被俘的，但是数年来跟宋江等人相处莫逆，情同一家呀。他们刚到京城，您就降旨把他们遣散，这不是拆台吗？那帮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宋江有没有想法？这不都明摆着的事吗？一旦激怒了他们，好事可就变成了坏事了。陛下，这道旨意不能降啊，请陛下三思。苏元景说的完全正确。老太师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苏元景，你是蒙蔽圣聪啊，你们想想这帮人是什么出身，对他们怎么就能相信呢？如果始终叫他们抱成个团，你知什么时候他反性？一旦反了性，闹出不可收拾的后果，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宋江给了你多少银子？你为什么一直为他们说话？我倒不理解了，苏元景啊，你安的什么心？苏元景一听也难以接受，老太就算计啊，别再耽搁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边塞正在烽火之时，我们得马上开拔呀。宋江传下令箭，余者众人等罪出发，是开赴九边。你还真别说，大军刚走到头一站，后边的钦差就到了。皇上有旨，5万大军，每人赏御酒一瓶，方肉一斤。皇上，你是鼓励吗？宋江赶紧磕头谢恩。你说这5万人就一人一瓶酒一块肉，那就老了鼻子了。宋江一看，让大伙高高兴，最好别往前走了，这地点正好是陈桥驿。您别忘了，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起的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他造了反了，成为宋太祖。就这地儿，宋江是扎下连营，谢主隆恩，把这好东西全领下来。本来是个好事儿，嘿嘿，哪有一帆风顺？结果才引出来杀身之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在疆场上，裴元庆让齐国远撒马来战。齐国远呢，他不往前催马。齐国远心里明白，裴元庆这阵都恨死我了，我要是催马一上前，裴元庆那双锤非得往死了砸我不可。但是我还得把裴元庆引离疆场，所以齐国远把他这个大锤在那一晃。我说裴三儿啊，我跟你说，上回啊，我这锤套你脑袋上，可能是把你眼睛给迷了。这回呢，我这锤啊又做了一对，让你再看。

0: 看看这对锤怎么样。裴元庆，你过来，
1: 我过去。
0: 那当然要过去，我要不过去，我到疆场上干什么来了啊？但是我得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上回那锤里边给你装的呢，是石灰粉、辣椒面，套到脑袋上呢，你这眼睛可能就迷了一下。这回我这锤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换样了，给你调调口味。我这里边装的是小铁蒺藜，那个锤头里边装的是火药。这火药只要往你脑袋上一靠的时候，我这后边有信鸟，一摁它就着，一着它就炸。这一炸能把你脑袋炸下半拉来，你信不信啊？要是我这带铁蒺藜的要是扣你脑袋上呢，这铁蒺藜可都是带钩的，挂到你眼睛上，你那眼球就得挂出来。裴元庆，这一下子你就致残了。我呀，看你这小伙年轻有为，漂漂亮亮的，我真不愿意让你这样。如果说呢，你要觉得躲不开我这锤，你要知道我这大锤的厉害呢，咱俩商量商量，你从马上跳下来，把你那锤扔喽，倒捡二杯，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带到瓦岗山上去，怎么样？咱们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齐国远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裴元庆的眼睛瞪得溜圆，都气蓝了。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怎么这么让人讨厌。裴元庆双锤一举，心想，你这锤里边怎么还带火药的啊？你这锤里还带铁蒺藜的，头一回我不知道你这锤的真假，这回我知道你这是假锤了，我还怕你这个呀？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斜着，咔咔咔，眼瞅着就要追着的这匹马了。齐国远当的又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晕主将追下去了，那些个随军们能在旁边瞅着吗？他带的那三千随军随后也跟着撵上来了。可是他撵上来之后，跑到这个树林的地带，由于裴元庆这匹马比这些个军士们跑得快，当地有个距离，裴元庆这匹马过去之后，由打树林子里边就听见苍啷啷一棒锣音，树林子里边埋伏着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刀王轩王军可。王军可带着这哨人马，哗的家伙由打树林子里边拥出来，这一拥出来截住了裴元庆跟随来的这些随军，就在当地这一场厮杀。这样一来，裴元庆就单人独骑一个人撵下来。但是裴元庆根本没顾及身后边自己那队伍被人家给截住了。裴元庆现在想的是，我非得把这个小子逮住，我不逮住他之后，我也得把他砸死。齐国远一看裴元庆身后的队伍被截住了，齐国远心里边有点谱，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听见这树林子里边又是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又一支队伍出来，为首一人胯下一匹艾叶青，手中拿着一条金顶枣阳槊，正是赤发灵官单冲单雄信。单雄信拦住气路，大喊了一声：“瓦岗寨五虎上将军单冲在此！”裴元庆这个让齐国远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他不管面前是谁，是谁拿锤就砸。单冲单雄信一报名的，裴元庆二话不说举锤就打，呜，流星赶月，这两锤奔着单冲就砸下来。单雄信用这枣阳槊斜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响，单雄信只觉得两膀酸麻。紧接着单雄信跟他二马一错蹬，回手一槊奔着裴元庆后脑海就扫过来了。裴元庆晃右手锤，单锤往后一磕，就这单锤把单雄信的槊就给架出去了。不光说嫁出去了，单雄信只觉得自己的膀臂酸麻。单冲心想，这个小伙子真是有力气，单手锤架我这槊都能把我架得膀臂酸麻，要双手锤的话我就吃不消了。单雄信可不是为了跟裴元庆在这真杀实砍，只是给这齐国远呢缓缓劲儿，拦一下。两个回合过去之后，单雄信这马就钻到树林里去了。裴元庆催马随后还撵齐国远，那么这个时间呢跟齐国远这个距离就又拉开了，但是远处能瞄着影子，

0: 请这匹马紧追不放。往前追来追去，远远的看着齐国远那匹马一拨头钻进树林里去了。
1: 所以裴元庆随后也跟着撵进树林里来了。撵进树林里边之后，裴元庆一看，在这一片茂林之中有一块开阔之地，这个地方感情足有那么几千人在这列着队伍等候。裴元庆一看，齐国远那匹马早已经靠着树林边呢停住了。裴元庆马到跟前，晕带住缰绳，把亮银锤左右一分，注目一瞧，一看众瓦岗军当中间有一杆大道旗，旗上边白月光造黑字，上写一个秦。裴元庆早有耳闻，这秦大概就是那秦琼吧。听说这秦琼、秦叔宝是瓦岗山上大元帅，我父子两个人到此征剿瓦岗山，还从来没跟他这个元帅见过一回面。难道说今天他这个元帅在这儿吗？裴元庆想，好啊，有元帅在这儿，我把你这个元帅生擒活捉带回营去，我就好交代了。可是裴元庆把双锤一分，注目观瞧的时候，就见在旗脚下催过一匹马来，正是秦琼。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铁青马。怎么骑铁青马？他不是跟齐国远换了吗？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造金虎头香，身背后别着一对熟通金装锏。秦琼马往前一提，一裸丝缰，吁，没拿兵器，枪在鞍桥上挂着，锏在身背后背着，从容不迫，跟裴元庆有一段距离，带住了缰绳。对面是裴将军吗？裴元庆双吹一举，你是什么人？本帅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哦，早听说过瓦岗山你们这伙贼首有一个元帅叫秦琼，秦琼劝我投降啊。那好啊，我裴元庆也不是不想，要想劝我投降可以。你们瓦岗山上不管是上岁数的年轻的、老的、小的、强的、弱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过来能胜过我这对双锤，裴元庆情愿意下马受降。哪个过来？姓秦的，你把你的枪端起来，别在我的面前愣装什么穷酸错大，跟你家裴少爷大战300合。秦琼一点不着忙，颇有大家风度。裴元庆，我知道你年轻气盛，认为我们瓦岗山上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我早有耳闻你裴元庆手中双锤力大过人，可是倒在我们瓦岗山上你可就不是第一名。甭说本帅跟你在此处交锋，就是本帅手下一个仆人也能跟你有3合勇战，你信吗？裴元庆一听，呵，秦琼，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手下一个仆人就能跟我还战3合，我一下子就把他砸死了。秦叔宝，你把你那仆人叫上来我看看。好，来呀，世信，过去陪着裴三公子打两趟。秦琼往后边一使眼色，一说世信，在后边上了一黑的个，谁呀？傻小子罗世信呐。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荡荡，没有马，这是步将，一边走着一边哼哼着，十分轻松，非常自然。来到裴元庆的马前站那儿了。裴元庆一看，就好，这黑大个长得个头够高的，体格可是够壮的，但是他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啊，怎么听不出字来呀？这罗信站在他马前，这大铁枪在肩膀头扛着，俩手抓这个枪转。裴元庆想，这是一个半傻不灵的人呢，这人

0: 这是个残废人，怎么秦叔宝弄那么一个仆人过来要跟我交战啊？你太小瞧我了，
1: 你是什么人？
0: 告诉你，我是瓦岗山72品大将军罗世信。裴元庆一听72品大将军，这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还有72品的将军吗？啊，罗世信。
2: 对了，你是谁？
1: 裴元庆。
2: 啊，赔了，赔了，想法再挣吧。我看你长得挺白的，好像那个大白玉鸟似的。
0: 因为罗世信眼目当中啊人很少，他都记得是鸟，管秦琼都叫黄巧哥，管那罗成叫小白玉鸟，他管他叫大白玉鸟。裴元庆完全没听明白。
1: 裴元庆说，你到此做什么？
2: 黄巧哥说了，让我跟你打两趟，让你知道知道72品大将军的厉害。你来吧。
1: 裴元庆想，我砸死你得了，双锤一举照着罗世信，楼头盖顶，双锤齐落，带着风就下来。这傻小的罗世信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大铁枪双手一横，往起一架，开，锤枪相碰，大白天看着都起了火星子。为什么？这碰撞力太强了。罗世信力大过人，这枪往起一架的锤，裴元庆这一对锤，嘡的下子就给躺起来了。裴元庆自觉自己双膀松，一阵发麻。就这头一下，就是裴元庆加了小心哟。裴元庆心想，了不得呀，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说实在的，裴元庆从小到大，自打出世以来，对手碰见过无奇代数了，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说得胜的，也没有一个说兵器相碰能把他的胳膊给震麻了的。今天裴元庆第一次碰上这么一位硬手，所以这一下子裴元庆当时把马往旁边一带，傻小子扛着枪在那儿咧着嘴一乐，
2: 怎么样，这第一下还行吧，接着来，再来第二下。
1: 裴元庆把双锤架好，冲这傻小子说了一句，这回你来。
2: 啊，我来呀、啊，我来就我来，娘娘娘娘娘娘娘，看枪！
0: 他这枪啊当棍使，他不往前扎，他抡起来往下砸。
1: 傻小子大铁枪抡起来往前这一砸，带着风声下来的。裴元庆双锤往起一架，
0: 第二声响完了之后，裴元庆自个儿觉得膀子发酸不说，这匹银鬃马往后倒退了两步，这是在裴元庆军事斗争史上没有的事儿。裴元庆当时一愣，这傻小子打了两下之后，秦琼在旁边说话了，世信呢，打了两下就得回来吧。罗世信把枪往肩膀上一扛，
2: 哎，黄巧哥让回去了，72品大将军回营了，哎，娘娘。
0: 裴元庆当时就愣在那儿了，瞅这个傻小子的背影，看他走到了秦琼的旗脚下。这是秦琼还在这空地上带住缰绳看着裴元庆呢。
3: 裴元庆，刚才我这仆人怎么样？我这仆人的力量能跟你平分秋色吧？啊，不过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在这里，让你见见我这个仆人，是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瓦岗山上并不是怕你裴元庆，也并不是没有人胜不了你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更重要的是要让你全家团聚呀。
1: 啊，裴元庆一听这句话，什么叫要让我全家团聚呀？秦叔宝马上往身后一挥手，队列闪开。说了声队列闪开，这队伍呼啦往两旁边一翻。

0: 由打这队列的后边就上来一辆四轮辇，这四轮辇是人推的，前边不是拿牲口拉的。这四轮辇推出来之后，在这空地就停住了，旁边有人过来把四轮辇的帘子往前一挑，裴元庆在马上定睛一瞧，呀，这帘里边坐的正是自己的母亲，老娘来了。这是裴元庆可是大出意料之外。裴元庆心想，我娘怎么来了？再往撵的两旁一看，这撵的一左一右他俩搁在那儿呢。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都骑着马，两个人是面沉似水，没有任何表情。为什么呀？不知道说什么，这人也不知道想什么，也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裴元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老太太在撵里边坐着，看见裴元庆了。一看见裴元庆，老太太就说了：“元庆儿，见了威娘，因何不下马见礼呀？”这老太太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同意了徐茂公的安排，到这里来了。到这干什么？劝说裴元庆跟他爹爹投降。裴元庆一听母亲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裴元庆心想，周围这都是瓦岗军呢，我在这又下马给我娘见礼，他们会不会把我给包围了啊？但是又一转念，母亲就在车里边坐着，我能不见礼吗？裴元庆由他马上甩凳离鞍下了坐骑，牵着马往前走了几步，离着老太太这个撵呢还有一段距离。裴元庆马在身旁，锤在手中，就在这儿扑通跪下了。娘，元庆给您见礼。裴元庆一边给老太太磕头，心中一边在想啊，心想我娘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跟这瓦岗军混在一块儿去了？这肯定是瓦岗山城这伙贼寇想出来的馊主意、歪点子，跑我们家里边把我娘跟我两个哥哥都接来了，那我姐呢？裴元庆这个功夫来不及多想，心想我就直接问我娘吧。他扑腾跪在这儿，给娘这一磕头。老太太在这车里边坐着，看着裴元庆。元庆啊，起来！裴元庆站起来了，提着锤，关注着周围的这些瓦岗军。娘，您怎么来了？
1: 哎，我们娘们儿是让瓦岗军给请来的。
0: 哦，怎么请你们，你们就来了呢？
1: 别提了，因为他们拿着你爹爹亲手写的书信，那书信是假造的，但是人家真有本事，造的跟真的一样，把你爹爹写的这书信交给我，我一看，你两个哥哥一看，都说是你爹亲笔写的，那上面还有官印，所以我们就信了。这一信了呢，我们就来了。我们这一来呢，就上了瓦岗山了。到了瓦岗山上呢，人家那军师就说，你爹那书信上写着呢，把你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当时呢就成了亲了。成了亲那阵说的是你们父子二人投了降了。第二天我们一打听才说实话，说你们父子二人还没投降呢。这么一来呢，就像今天这样了。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我们娘该怎么办呢？
0: 裴元庆瞅着自己的母亲，娘，事到如今，依您之见，您说该怎么办呢？
1: 老太太坐在车里，其实她要怎么说，这徐茂公早已经跟老太太商量了，甚至于某种程度上说是交给老太太怎么说。老太太看着裴元庆就讲，元庆啊，我们一家人分成两半了，我们这一家子不能够分开呀。你回去见着你爹，你就跟他如实讲述，但是可不要让隋朝的大元帅听着，跟你爹商量商量。现在呀，这大隋的天下，大隋的江山，我看也存留不了几天了。隋炀帝昏庸无道，他

0: 父枕兄，妻娘戏妹，众叛亲离，天下到处都是义旗高举。瓦岗军呢，杨我到这山上这两天一看，人家也是一支义军。你说他们要不是一支义军，怎么能够模仿你爹爹的笔迹，能把我们这一家子诓到山上来，又怎么能够如此厚待我们呢？按说呢，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人家在山上把我们的家眷接来，就应该把咱们全家打入监牢啊，现在把我们带若上宾，我们别不知道好歹。元庆回去跟你爹说，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喽，就投奔瓦岗山吧。要投奔了瓦岗山，我们全家能够团聚；不投奔瓦岗山，那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就连为娘我也想不出来了。
1: 老太太这话说的，既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又有赖于周围瓦岗军兵力的胁迫之力。老太太把这话说了，裴元庆看了看自己的娘，娘，这件事情，哎呀，这件事，而我实难从命啊！
0: 怎么，你实难从命？难道说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1: 娘，不是孩儿我不听啊，您要知道，我们军中的大元帅张大兵对我们父子十分苛刻，今日出兵之前他先让我不拉。娘，现在您在瓦岗山的军营之内，我如果说举双锤打死他们几个将领，瓦岗山的人能同意吗？哎，我生擒他们几个人回营，他们能答应吗？
2: 秦元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1: 裴元庆的确是作难，拱手回去不行，老爹爹得挨打，弄不好更有更严重的惩罚。可是秦叔宝在旁边好像早已胸有成竹。秦琼说，裴三将军，这件事情啊我们都想过了，得让你回去能够交差呀，得让你回去能跟老将军见面，把这个事情谈开呀。啊，我们准备派两位将领跟着您回去。裴元庆说，跟着我回去？怎么跟我回去？让你把他捆上，就算你把他们生擒活捉带到马上，你把他带回军营。不过裴将军，咱们可是君子出言要言而有信，我们这两个将领你可不能伤害他们。带回营中之后，我们还有下一步安排，只要你跟老将军见面，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了，决定上瓦岗山，那么我们带去这两个将领就可以一起跟你们做内应，我们外边已经布置好了军队，四面攻营，里应外合，活擒那个元帅张大兵，你看如何？裴元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这瓦岗山上这些人可真了不得呀，啊，这个招数这个计策想得十分周全。说实在的，从裴元庆的心里边半了眼睛也看不起这张大兵，只是因为张大兵是元帅，他掌握着军权，他们父子两个在他帐下听用，得听人家的。今天一看老娘姐姐两个哥哥都在人家军营里头了，老太太一说这样的话，裴元庆一想就得回去跟自己老爹爹商量。裴元庆知道自己的老爹爹生性倔强，就怕商量完了之后老头不

0: 轻功术的人，单怀珠、丁天庆、黄天武、李成龙，盛宴时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过来，裴丹将军，我们哥两个陪您走一趟。裴元庆说，你们两个跟我进营。对啊，要不然的话您回营交不了账啊，没有打死瓦岗军，也没有活捉瓦岗山的首领，你那元帅不是饶不了你吗？我们两个这叫舍命成全您。裴三将军，您怎么对待我们，咱就讲良心了。裴元庆心里明白，我也不能对人家如何呀，我娘、我哥、我姐姐都在人家手里头呢。所以裴元庆说，二位你跟我回营，好见到我的爹爹，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也能帮着我一起劝说劝说他老人家，这您就放心吧。来，给我们绑上。说了声绑上，旁边过来两个人，侯君集过来了，单怀珠过来了，绳子早已经准备好了，给他们两个人抹肩头、拢二背，看来来个五花大绑。绑完了之后，最后系了一个扣，这扣系的可有讲究，这扣可不是死扣，不是真绑上，这种扣它叫活扣，又叫秃噜扣。这扣你表面看着系得挺死，其实有一绳头撂他们手心里头攥着，只要是看势不好，把这绳头一蹬，突一下子这绑绳可就松了。同时给他们两个人这腰里边早已经准备好了两把短刀，在后腰贴着大袋里头，在这别着呢，外面看不着，大袋扎得宽。两人被绑上之后，秦叔宝马上吩咐手下人备过一匹马来，这匹马牵过来，把他们两个人就搭到这个马鞍桥上了。裴元庆说，那我这匹马是哪来的？秦琼说，这是劫夺我们瓦岗军的，这你还不会跟你们元帅说吗？裴元庆一听罢了，这个秦琼、秦叔宝果是一个帅才呀。裴元庆一看把他们两个人担在马上了，裴元庆这才在撵的前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又磕了三个头。娘，您等着吧，我回营一定劝爹爹郭月两个人放在自己的先锋营中高人看着。裴元庆就问，我老爹爹呢？首席人说，老爷子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呢。啊，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对。裴元庆急忙的又上马奔中军帐，到了中军帐外，水镫离鞍下了坐骑的时候，裴元庆往里边一走，一瞧啊，这老爷子已经被绑上了。为什么被绑上了？裴元庆不是在疆场上追齐国远追下去了吗？随后带着随军又被人家劫杀回来了吗？裴元庆没回来。张大兵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大兵马上脸色一变，眼珠子一瞪，吩咐把裴仁吉给我捆上。他这个举动使裴仁吉非常意外。裴仁吉说，啊，元帅，你为什么要捆绑于我？捆上再跟你说。两旁人来过来把裴仁吉就捆上了。捆上裴仁吉之后，裴仁吉在大帐当中站着，元帅，您身为元帅把我的先锋官捆上，这是何意？
1: 这是何意？呵呵，
0: 裴仁吉啊，事到如今，我跟你把话说透了，讲明了，要不然呢，你到死也不明白。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你跟你儿子裴元庆在你们的寝帐之中竟说什么来着？啊啊！裴仁吉一听，昨天晚上我们爷俩说什么了？哎呀，老爷子听到这里心情有点紧张。为什么？昨天晚上爷儿两个在秦帐之中就谈起到瓦岗山这几天的事儿来了。谈起这几天的事儿，这裴元庆年轻气盛啊，冒出那么一句来，老人家，那天他打您的时候，要不是您紧着冲我使眼色，我真就把那元帅拽下来，我揍他一顿，有这么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呀，没想到让张大兵给听着了。张大兵怎么听着的？哎呦，这张大兵那个心里非常阴暗，这两天就找这爷儿俩的毛病找不着，

0: 暗地里派下几个军卒，半夜三更的跑裴元庆、裴仁吉爷儿俩那个寝帐的外头去听窗根去了，帐篷外边仔细听他们爷俩唠什么。哎，派去这俩特务真听来这么两句话，听来之后，这张大兵表面上不动声色，今天把这爷儿两个招来，招来之后让裴元庆出兵，然后把裴仁吉留在中军帐。一看裴元庆不回来，这张大兵估算着裴元庆肯定是中了瓦岗山瓦岗军设下的埋伏计了，大概他回不来了。裴元庆回不来了，我就借着昨天晚上你们爷两个背地里边发牢骚指责本帅，今天我就要治你个罪名。本帅是军中执掌命令者，你指责我就犹如指责大隋王朝，就是看不起当今圣上，因为我这个元帅是圣上封的，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一连串的道理，今天把裴仁吉给绑上了。绑上之后，裴仁吉在大帐之中在那站着，裴仁吉那不能服啊。老爷子一问这个，他一问他你们爷两个说什么，裴仁吉就说了，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啊。你儿子裴元庆说是我打你的时候打算把我拽到堂下边也打一顿，有没有这话？裴仁吉说我不记得。老爷子心想，这话我不能承认的，就是有我也不能说说过。张大兵说，你敢说没说？我没有说过，这是你儿子说的，我儿子也没有说过。那时候我才几岁，你甭管我那时候干什么，你过去那是以前的皇帝了，再说没用了，今天我就要问你这个罪名。元帅，恐怕你问我这个罪名现在还为时尚早，我儿子在前敌上为国尽忠，你却在这里把老夫绑起，就是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我看你如何交代。我对你如何交代？怎么着，我自有交代。裴仁杰，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啊，我爹是内宫总管，数个字也说他了，人家叫张衡。我爹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我就跟我爹一讲，我爹跟皇上一说，你裴仁杰能怎么着？今天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裴仁杰一听，哎呀，才明白，感情他爹是张衡啊。我说这个元帅到的前提之后对我们父子二人如此苛刻呢，老找我们的毛病，老找我们的过错。哎呀，元庆啊，这是你惹的祸呀，要不是在后宫里边你把那个张衡给举起来，这张衡的儿子怎么能对我这样呢？正在这功夫，裴元庆回来了。裴元庆回到中军帐这之后，下了马往里一走，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爹爹被绑上。裴元庆带着那锤可是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裴元庆走进中军帐，一看张大兵，本帅我回来了。张大兵当时也没想到裴元庆还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啊，本帅，银河把我爹爹捆绑起来。把他捆绑起来啊，自有捆绑起来的道理。裴元庆，你回来正好，把昨天晚上你们爷俩说的这个话咱们对证对证。昨天晚上你们爷两个在寝帐之中没睡觉之前，你们谈唠了一阵子，到外边去撒尿去，他听见你们说了，把这事儿就告诉我了。所以今天你跑出去不回来，我觉得你是不是得投降瓦岗山了，有叛敌之嫌。裴元庆正顶着一脑门的官司，一肚子火呢，一听这句话，裴元庆说，元帅，你这叫血口喷人。
1: 什么血口喷人？你说有没这意思？
0: 裴元庆说，我明明是打了胜仗回来了。
1: 回来了？我问你，你打死几个，活擒了几个？
0: 元帅一问这句话，裴元庆这回可逮着理了。元帅，打死倒没打死，我活擒了瓦岗。

0: 山上两名匪首。
1: 啊，活擒了俩。
0: 对，
1: 现在哪里？
0: 现在我的先锋营。
2: 你把他带来本帅我看看。
0: 好，你等着，先把我爹绑绳松开。
2: 那好，把裴仁基绑绳松开。这边把裴仁基的绑绳松开了。把裴仁基的绑绳松开之后，这裴元庆出了中军帐，上了马，马上回到先锋营，
0: 半里地来回就一里地，到那儿就把卢明星卢明月给带回来。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倒绑二臂，五花大绑，那绳子头可是在手里边攥着的。两个人来到中军帐之后被推进来了，张大兵在上面端然稳坐，往下一瞧，
1: 呵呵，张大兵心想，这裴元庆还真有点本事啊，到前线上居然愣拿来了瓦岗军的两个将领。
0: 张大兵一拍桌案，啪，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卢明星。
0: 这个说我叫卢明月。
2: 卢明星卢明月，
0: 你们在瓦岗山上官居何职？
3: 我们两个人都是瓦岗山上的战殿将军。
1: 哎呦，战殿将军，
2: 我再问你，你和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们两个熟悉吗？
0: 哈哈哈哈，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是我们磕头的四哥，我们两个人在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弟兄之内。
1: 哟，张大平一听，这两个还是大头呢。我听说瓦岗山上的首领核心就是在贾家楼结拜的四十六友，四十六人，这两个人就是这四十六人其中的两个。
2: 好啊，张大兵想，这个功劳不能让裴元庆自个儿立呀。
1: 啊我往朝中禀报的时候得说是我指挥有法，抓住了瓦岗山上两个重要的首领。
0: 嗯，哎，我问你们两个人，今天被本帅捉住之后还有何话说？
3: 卢明星卢明月说，既然被你捉住了，要杀项上有头，要剐身上有肉，没什么话说。不过我也奉劝你两句，我说张大兵，大概你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瓦岗军兵强将勇，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这一虎的随军全军歼灭。
2: 哈哈，把我们全军歼灭，已经来到我的中军大帐之中还敢口出狂言吗？啊，
0: 来，两旁人来，把他们退出去，先给我斩了，然后把他的人头打在木笼之内，报进京都。
1: 是。两旁人一刚想过来要推出去斩，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互相眼神一递，心想别等这个了，绳子头一顿，突的一下子这绳子开了，绳子这一开，两旁边这刀斧手当时一愣，呀，这怎么没捆结实？刚说没捆结实，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把短刀就抄出来了，凑到跟前的这几个刀斧手让他们哥两个噗噗噗噗
0: 捅死四个。
1: 张大兵当时在那里一愣，啊，这怎么回事？
0: 裴元庆这回进营是提溜着锤进来的，把双锤一举，张大兵告诉你，我们反了。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庆在中军帐喊了一声反了，这一声中军帐里边所有的随营将士都给震动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化，这几个将士们都震动了。可是这个元帅张大兵还倒保持着一份清醒，张大兵把眼睛一瞪，冲着这些将士们就说了，
1: 你们都在这愣着干什么啊？
0: 还不快快把裴元庆还有瓦岗山上的贼首给我一起拿下。他让这些将士们动手，这些将士们有很多人没动，为什么？这些将士们心里边都很清楚，让我们把裴元庆拿下啊，那裴元庆是谁都能拿得下的吗？ 我们要一动手，我们不能把他拿下，他就把我们都拿下了。可是也有那些个半生不熟的二百五，听元帅一这么说，这些个人真就过来了。他们想的是在关键时刻，我们听元帅一声号令，过去把裴元庆要逮住，元帅肯定要记住我们，给我们记大功，官升三级呀、啊！这都是一帮官迷，所以有几个小子往上一冲，裴元庆摆开双腿，劈枪啪啪地过来，三四具尸体就倒在了大帐当中。这张大兵当时一看，他也傻了眼了。裴元庆手中把双锤一举，两个眼睛瞪圆了，冲着张大兵就来了。他本张大兵这一来，此时刻这元帅一看裴元庆血贯通人呐、啊，那两个眼睛瞪大了，眼睛里边含着血丝。此时刻的裴元庆就好像一只老虎一样，奔着他就扑过来了。这张大兵自那个心里边明白，我打不过裴元庆。尽管他这么明白，看裴元庆往跟前一来，他还采取了一个保护措施。什么保护措施？滋溜，他钻桌子底下去了。他拿桌子保护他，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之后，这裴元庆都没用手拉他。裴元庆来到桌子前面，把双锤一举，一个流星赶月照着桌子面就砸下来了。桌子面给砸碎了，那张大兵在桌子底下愣没有声音，一点动静都没有。为什么？桌子碎了，他大梁骨接着就折了，那个太阳穴呢都砸瘪了，他还有声音吗？什么声都没了。张大兵，你说他是悄然离去也好，你说他是默默地告别人生也好，反正是他死了。这张大兵一死，裴元庆就在这公案后边提着双锤在那一站，面对着中军帐的众位将士，各位，我跟你们挑明了说吧，我裴元庆已经降了瓦岗山了。告诉你们，隋炀帝荒淫无道，这张大兵仗着他这点兵权，对我们父子接连的进行迫害，今天我忍无可忍，反了。这两位英雄是瓦岗山的首领，是协同我干这件事的，我劝诸位也是跟着我一起投降瓦岗山。裴元庆一说这些话，这些个将士们站在那儿，一个个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走，大眼瞪小眼都在那看着，心想他反了，咱们怎么办？咱们要说走，走得了吗？裴元庆一看谁走，在后边跟上来，还不来一锤呀？偏偏在这功夫，外边有一个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跑进中军帐，这是辕门军。这报事的军卒跑进中军帐之后，往地下一跪，他也没抬头看看上面是谁。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现在瓦岗军如潮水一样向我们大营拥来，请问元帅怎么办？说完这话，他听上面没动静，这报事的军卒一抬头，呀，元帅换了，他一看上面裴元庆提着锤在那站着。我说先锋，这怎么您在那站着？这怎么办？裴元庆说：“传我的命令，迎接瓦岗军进我们的大营，我们都投降了。”我们都投降了。好，这报事的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们投降喽！”这投降好像还挺高兴。这报事军卒就知道军营之中发生了变化了。这个时候，瓦岗军大队人马已经拥入隋营。能说光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派进来，大队人马就问帐里边这些个将士们全都跟着裴元庆投降了。裴元庆一见到秦叔宝，这个功夫老爷子裴仁吉早已是绑绳松开呀。裴仁吉先见秦元帅，裴仁吉此时此刻听裴元庆已经把事情的缘由说明白了，裴仁吉心想，这我还能不降吗？ 我老伴在山上，我女儿在山上，跟人家大德天子都拜了天地了。大德天子

了我女婿了，我在这儿还跟着打瓦岗山吗？所以裴仁吉见了秦叔宝之后，秦叔宝对裴仁吉是格外的尊重，迎请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上瓦岗山。隋营中众位将士跟随着也都上瓦岗山了。那么归顺瓦岗山的这些个随军呢，进行重新的编制，有人专门安排他们，队伍跟着上了山了，将士们跟着上了山了。秦叔宝领着裴氏父子，裴仁吉一见自个儿的老伴儿，裴仁吉先问了一句，你怎么先上了瓦岗山了？这老太太也会回答，老太太说，我呀就知道你也得来，所以我先你一步我就上来了。哎，好。当时程咬金就在瓦岗山上是大排宴宴，庆贺裴氏父子归降瓦岗山。这一大排宴宴，酒席宴上，裴仁吉就看见自个儿这俩儿子了，裴元福、裴元禄啊。裴仁吉问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是怎么，那么走到这一步呢，就按着这个道走吧，这是天意安排。酒宴之后，裴仁吉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现在女儿是娘娘，那不是随便能见的。当然了，他们父子父女老两口子见面之后是自有一番叙谈，叙谈的过程当中，这裴仁吉心里边对瓦岗山上的众位英雄又有几分的钦佩，他钦佩徐茂公、魏征等人能够凭着一篇千字文就能够把他的字体盗窃下来，写一封家书，把他的家属框上瓦岗山。裴仁吉想，无怪乎瓦岗山在这里出奇造反，大隋王朝几次兴兵不能剿灭，其实这里边果然有些个高人能手。转过天来一说这个话，当时内宫总太监这张衡在那儿，张衡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前线而能够把他剿灭呢，往众卿家三次靠山，王杨林身体已经恢复了，那么这老爷子为什么身体恢复了之后他还不上朝呢？因为这杨林在背地里在调查了解杨广，杨林早就听说，说杨广弑父枕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杨林想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他通过方方面面各路调查也没调查明白，为什么？谁不知道杨林是杨广的亲叔叔啊？谁不知道他们是老杨家一家子啊？他调查他侄子有没有这事儿，谁敢说呀？杨广现在是当今的皇上，一张嘴就可以杀人的。咱说过，杨林在长安城没有府，他是借住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可是在府中休息，杨林那也不是一个就在府里边安。瓦岗山就得请杨林出山。杨广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叔叔近两三年又是瓦岗军未能平灭，将来他有可能成为隋氏江山的心腹之患。杨林一听到这里，老爷子由于是高兴了，没等杨广说，他自个儿就自告奋勇了。杨林说，瓦岗军算得了什么，老夫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康健，待我点起随军亲自率领够奔瓦岗山，我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杨广一听，哎呀，皇叔，我就盼着您说这句话。杨林哈哈一笑，好吧，陛下如有此意，孤王愿意亲征。杨广当时跟杨林就定好了，要派他出征瓦岗山。杨广回了宫了，杨林这就做出征的准备。杨林为什么要主动打瓦岗山呢？别看两三年过去了，杨林这心里边还惦记着秦琼呢。他知道秦琼是瓦岗军里边的大元帅，杨林心想，三年没见秦琼了，

我要打瓦岗寨的话，肯定能见着秦叔宝。我的十三太保秦琼三年不见，不知如今是何等样子啦。秦琼当瓦岗山的大元帅，这也说明他有才华，是锥子装到哪个口袋里边都能露出尖来。秦叔宝在我的跟前是佼佼者，到瓦岗军里边他也是大元帅，说明孤王我眼神没有看错。到现在他对秦琼还那么佩服呢，所以杨林这其中包括一个想法，要见见秦琼，所以他打瓦岗山。杨广呢，为了配合杨林打瓦岗山，另外降旨调潼关帅花刀将魏文通带领着人马征剿瓦岗山，另一道旨意下到山东济南府，调济南府的镇台留守唐弼带着人马也攻打瓦岗山，这就三路打瓦岗。靠山王杨林这回带的兵是历次攻打瓦岗山带的最多的一次，他带了30万人马，花刀将魏文通带了10万人马。杨广派魏文通去，杨林心里边也佩服杨广，心想魏文通打瓦岗山那绝对是一心一意的，因为他跟瓦岗山的瓦岗军这些贼首都有仇有恨。想当初魏文通被瓦岗军给剃了胡子抹上胭脂粉装成魏大姑娘送回潼关，他这口气一直没出，这回要出出这口气，所以靠山王杨林带着30万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以及他身旁的12家太保，就兵发瓦岗寨。杨林先到了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30万人马，那营寨一安扎下来是老大一片呐。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信息，一听说这回来是靠山王杨林亲自带队出征，这程咬金、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心里边可就增加了不小的压力。紧接着有人报，潼关三省花刀帅魏文通带10万人马在山的西面扎下大营，杨林的大营是扎在了北面。而又有人报，济南帅唐弼带领着5万人马在山的东面扎下大营。瓦岗山上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对敌之策。那么杨林呢，人马扎下之后没有急着讨敌要阵，为什么？杨林心里想的是，我不出兵则已，出兵必胜，这瓦岗寨谁都打不破，我要以来是非把它打破了不可。杨林在未动身之前，他就有了一个作战计划。什么作战计划？杨林想的是，我这回到瓦岗山，我不跟他们一般的出兵作战，你派冤将我派冤将这么打，我给他摆一个阵势，我让他们瓦岗山这些个毛贼鼠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要摆个什么阵势？他要摆个一字长蛇阵。为了摆这一个阵，杨林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安排。杨林扎营之后正在想着怎么摆阵呢，外边有人往里边禀报，报启禀王爷，济南帅唐弼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传见。杨林一听，怎么唐弼来了？对，杨林不听唐弼还好，一听唐弼到来，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拍桌案，让唐弼招秦琼。你发现有秦琼，把秦琼的家小你都给抓起来了。当然了，他这家小好抓呀，都是老太太，都是妇女，一抓就抓住了。你给打到木笼，压在囚车，想借往长安，还给我行了一道公文，告诉我，问我怎么处置。啊，你这个唐弼，这不是丢掉西瓜捡芝麻吗？你一个贼手没抓住，那儿劫牢反狱了，反出去了，让他们现在在瓦岗山上都举旗成了气候了。结果当初你把秦琼这一家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你给我行这公文，要不是你这个公文到在我的手下被秦琼发现，这秦琼当时他也走不了啊。

他也没有理由回去。我最后追他，一直拦挡我三回，也不至于把我给截住啊。要没有你堂弟把这个事儿办成这样，我们爷俩就在潼关外也不会把当年这点夙愿积仇给揭露出来，秦琼也不会知道我把他爹给杀死了，我们爷俩就不会反目，我们爷俩不会反目呢，秦琼现在还是我的十三太保儿。即使我知道那蒙丹里边有秦琼，我也会给他开脱罪责。秦琼这个人我是了解，他是很重义气的，本来跟我们父子感情是很好的，由于把这个杀父之仇这个事儿给揭露开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成了仇人了，归根结底都怨你堂弟。这杨林呐，把这个气拐着弯儿的生到堂弟身上了，说这老头有点想歪理儿，一听堂弟来了，他这气来了，马上拍桌子吩咐让堂弟进来。这堂弟到这儿来呢，这是礼节性的，皇上降旨调他征剿瓦岗山，他在山东边安好了营，扎好了寨了，一听说山的北面是靠山王杨林来了，他能不见这老王爷吗？要不见的话，王爷不挑理吗？所以唐弼自个儿骑着马，带着两名亲随到王爷这儿来见驾来了。唐弼早把几年前贾家楼那个事儿早都忘了，这手下人一告诉唐弼说，王爷指下让你告进。唐弼一听让我告进，唐弼暗想，这个告进这话说的比较严肃，那就是说进大帐之前先得报一下字号，一般来讲应该是有请或者请进呢 啊。所以唐弼自个儿就来到中军帐外，高喊一声：“济南留守使唐弼告进。”说完了，走进中军帐。走进中军帐之后，他往上面一瞧，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端然稳坐。这老头虽然是有了一场大病，现在体质恢复得很好，还是当年的那一团精气神。老头在上面坐着，精神是挺足，但是面沉似水，毫无月色，一点不喜悦。唐弼哭中跪倒了：“王爷，济南唐弼给王爷您见礼。”跪地磕一头。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看着唐弼，他瞅着唐弼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半天没言语。唐弼说声叩首，这脑袋磕在地下没敢抬起来。唐弼心想，没说免礼呀、啊、怎么着老让我在这儿撅着。王爷故意的沉了一会儿：“唐弼，再抬起头来。”是。唐弼抬起头往上一看，靠山王杨林往下瞧了瞧他：“唐弼，国王近两三年身染重病，而今大病初愈，带队征剿瓦岗山，我早想见你，不得相见，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逢啊。是王爷，多谢王爷对卑职如此牵挂。”他自个儿还觉得王爷对他不错呢。靠山王杨林把话锋一转：“唐弼，孤王问你，你可知罪吗？”“啊，王爷，卑职不知罪犯何律。”“怎么，你不知道你犯？”“哎呦。”唐弼心想，这事儿王爷还都记着呢，这都好多年了。唐弼说：“卑职是，卑职我深有罪责。”“招啊！我问你，他们把监牢给劫了，把罪犯抢走了，你唐弼一无所知，你这个济南留守使是怎么当的？这个镇台衙门是怎么做的？贾家楼结拜的这伙强盗，你抓住一个没有？”“卑职一个没有抓住。”“是啊，你这个留守使没把这些强盗

0: 手抓住一个，你倒把秦琼他的家小都抓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往长安，想上孤王我这来请功。你给我走一道宫门，告诉我秦琼在这些结拜名单之内，啊，有没有你那个名单？有没有你抓住秦琼的家小，借往八水长安？秦琼他就不会辞孤王而去，你知道吗？
1: 是。唐璧心想，哦，这劲儿在这儿呢。哎，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唐璧，我来问你，今天你来见孤王，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向孤王请功来了吧？瓦岗山这伙贼首在此聚众闹事，就与你有关。
1: 王爷，这个不知因何与卑职有关。
0: 如果当初不是你抓了秦琼的家小借往长安，不是秦琼得到消息不辞而别，不是秦琼这一走在潼关外我跟他见面，也翻不出来秦琼的父亲死在我的手下，我们父子二人就不会反目。那么不会反目，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秦琼上不了瓦岗山，瓦岗山就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们就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成不了大事。归根结底都是你的罪名。
1: 哎呦，唐璧心想，闹了半天这瓦岗山造反倒到我这儿来了，这唐璧跪在那就不敢言语了。
2: 王爷，这个卑职还不曾这么想过。
0: 不曾这么想过，说明你昏庸一级，像这样的官员留你何用？来呀，把他退地下这么一求情。靠山王杨林这激动的情绪也稍微的平静了一下。杨林又一转念，可也是，我也不能一见面把唐璧都宰了啊。这唐璧，
1: 我顺着他让他消消气儿，好别把我杀了。
0: 杨林说，唐璧，你知罪不知罪？
1: 哎，我知罪，我知罪。
0: 哎，孤王就命令你回转营中养伤三日，三日之后带队
1: 少蹬着凳，扶着这个铁锅梁，这屁股不敢坐，为什么？打肿了，坐下疼啊，一点点的骑着这马往回来，后边随从啊在上面扶着他。
0: 唐璧回到自个儿营中，到了自己的大帐之内，下马之后，两边随从搀着他往里一走，他手底下的这副将铁枪将来虎耳看见了。来虎耳一看，哎呦，帅爷，您这是怎么了？
3: 别提了，别提了，先到我的寝帐。
0: 唐璧被架着来到寝帐之中，到寝帐之后，唐璧到自个儿的这床上斜着往这一切位，靠在这儿了。
3: 来将军，
0: 让别人都出去，都出去。来虎儿说，啊，你们都出去，都出去。帐里边就剩来虎儿一个人了。来虎儿这才来到唐璧的跟前。
3: 唐帅，您这是怎么的了？啊，
0: 挨了40军棍，
3: 谁打的？
0: 谁能打我呀？卡在木笼，压在囚车，还往长安城借，还行了一道公文。秦琼要不看到公文，不知道他家小被压，那不都是隋朝有名的勇将吗？不最后也都让瓦岗山给划了山上去了吗？你说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他首级给斩一个？
3: 来虎儿，我问你，你有这把握没有？
0: 来虎儿，我可没这把握。我要说杀他一个喽啰兵的首级也许还行。
3: 哎呀，来虎儿啊，如果要是你也没这把握呀，我就更没有信心。
0: 行啊，活一天赚一天。来虎儿，这样吧，我这两天呢先养着伤，到了日子呢我就去见杨王，我说我呀没能斩贼首的首级，请罪来了，杨王肯定得把我杀了。你要知道啊，他对秦琼身上那气呀都在我身上出，我就是个替罪羔羊，我注定是非死不可。我要是被杀了呢，来虎儿，你把我的尸首给我盛殓到棺材里头，看在你我在一起共事多年

0: 叔的首级呢，杨王就要斩您的首级。唐帅，我有个想法，为了保全您的活命，您跑吧。唐斌说：“往哪儿跑？您呐，就由打这里快点骑快马回转山东济南，带着家小逃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大隋王朝管不着的地方。您到那儿改名换姓，就偷渡后半生，怎么样？”唐弼说：“不行啊，我是唐弼呀，我跑，我能跑得了吗？啊，我要是到了日子，我一回山东济南，一接家小，这靠山王杨林就冲他对我这劲头，他是抓住我不放啊，他立即就会派人骑快马跟踪到我山东济南，不等我改名换姓，他就把我抓住了，我跑不了。”哎呀，您怎么就说跑不了呢？要不然您就只身一人跑，家小不管了。好，我妻子儿女都不管了啊，我只身一人跑，那我自个儿一个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啊，我那叫人吗？哎呀，来一会儿说，要不就这样，咱们就强行攻打瓦岗寨，您来个战死疆场，忠烈之名。唐弼说：“我想了，只能是这么一条道了。”唐弼跟来虎儿两人刚刚说到这里，外边忽然有一个门军往里边禀报：“报唐帅，外边有人要求见您。”“谁？”“是瓦岗山上的。”唐弼当时下意识的扑棱坐起来：“谁？”“是瓦岗山上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唐弼和来虎儿两个人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门军往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唐弼一问是谁，门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唐弼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谁？秦琼？秦琼？他怎么来了？这我们不知道。他带着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身后边跟着一个黑的个，扛着个大铁枪。他再没有人马队伍跟着吗？
2: 我们往远处没留神，反正就他俩人来的。他说当初是您的属下，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听说您身遭棒伤，特意来看看您的病情。
0: 啊？唐弼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唐弼瞧了瞧来虎儿，来虎儿这人也犯傻了，瞅着唐弼，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唐弼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会儿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
2: 好。”
0: 唐弼马上告诉门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的。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虎儿跟唐弼说：“唐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说把他抓住？”“不行。”唐弼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必定有各方面的安排。咱们如果一旦要抓他，抓不好，我们反而遭灭顶之灾，杀身之祸。我看我见见秦琼，秦琼这个人很重义气，他在我的府下供职多年，我是很了解他的。现在虽然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我想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他此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探探深浅再做安排。那他会不会刺杀你呢？”“我想他不会。”秦琼。

0: 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派几个人在您的身旁，没必要，你们在帐外暗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雷虎尔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的个儿，扛个大铁枪，是不是那罗士信呢？
1: 唐秘书对，这罗士信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
0: 雷虎尔说，要是这罗士信，那我就回避回避。
1: 唐秘书对，你回避回避吧。
0: 莱胡尔啊，怕罗士信一贴老膏药，
1: 因为罗士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莱胡尔手里边夺过去的。莱胡尔一想罗士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压慕容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士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了，把莱胡尔的大铁枪给夺过去，追的莱胡尔到处直跑，最后罗士信成了半个精神病了，整天嘴里边喊着娘嫂来虎尔，到处抓来虎尔没抓着。来虎尔心想，今儿个这傻小子真要是来了，看见我满营里在追我，行，我犯不上丢这人。所以来虎尔一撤身，他自个儿先躲起来了，安排别的亲随在帐外做好埋伏，听帐里边的动静。这秦琼怎么来了呢？而秦琼又怎么知道唐璧挨打了呢？这咱们得说呀，这瓦岗寨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在瓦岗山占山多年，这个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啊，知道怎么样子排兵布阵，熟读兵书战策，深晓孙子十三篇，所以在两军对垒交战的功夫，明了是交战，暗地里那有间谍，那有特务，有密探，有奸细，每次兴兵来了，那军营之中总要派出去人，山上有八个夜行人，这八个夜行人是专门带领着一支队伍，就做这个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他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你们就手往营中攻。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士信一个人，罗士信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豪，一说要求见唐璧，所以对唐璧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唐帅请您进去。秦琼说好吧，唐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营中有两个亲随兵丁搬过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那，傻小子把这大铁枪往地下一杵，就像烧火棍子一样，他在旁边站着。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棍伤好了？这头一句话把唐璧就问服了。唐璧说，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哎呀，两军交战啊，各有奸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唐帅，您这棍子是替我挨的。哎呦，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是替你挨的？杨林为什么打你？我听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对呀、啊，对呀、啊，叔宝，你来得很好。说你这个人重义气，是真的。别人讲义气，我认为对我如此了解呀。来呀，现查。
0: 说这话，有人给沏一壶茶过来了。山上头领人的人头

秦琼接着说：“唐帅，我想您要是硬攻瓦岗山，三天前期，别说三天，我给您30天一个月。您想取我们冈山首领的首级，谈何容易？您要说两军交战，把我们冈山的士卒能取下一个首级来，这倒可以；取我们首领的首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杨林给你3天限期取不了首级，你就得首级落地，这不是变着法让你死吗？”唐兵说：“叔宝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的。你说那我不打你瓦岗山，我得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这就在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瓦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利，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啊，你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啊。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秦琼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璧说：“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璧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您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到处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唐帅，您知不知道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而且不在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始终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也竖起一杆大旗呢？论您的资历，论您的武功，论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一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0000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您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资历济南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啊，唐帅，三思而后行。有没有这个胆识，敢不敢做，在于您。我把话可是跟您说透了，这是出自当初你我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对您的处境有一份同情，所以不揣冒昧，也可以说我是冒着生死的危险来到您的营中，向您进一言，听不听就由您了。秦琼、秦叔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唐璧下意识的他点了点头，有理呀，有理呀。可是叔宝啊，我要是在这儿回济南，靠山王要知道随后追杀呢。秦琼说：“您放心，如果您有此意，

发营起寨，您走您的。如果您的队伍一撤，杨林发现要随后追杀你，我可以配合您。我们瓦岗军在山上就下来劫他的营，廖杨林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叔宝，你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呀。叔宝，咱把话说到这儿，如果我要是下了决心真要走的话，你可不要自食其言。秦琼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璧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的做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璧又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唐璧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这往这儿来，你可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唐璧说，我知道我知道。秦琼就这样出了唐璧的大营，领着傻小子罗士信回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璧就在当夜子时悄悄的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璧走了，唐璧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璧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璧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回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璧大营一人没有了，全撤了。杨林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璧哪去了。探马探了半天，探回来了，告诉杨王回济南了。呵，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了，就怪你们。这十二太保一听，怎么怪我们呢？唐璧反了，唐璧走。同时杨林还写书信请高人，这个长蛇阵得有几个主要人物，坐阵头的，坐阵胆的，还有坐阵尾的。他营中这些个人有的想做阵胆做阵尾，做不了。杨林请谁呢？一道书信请的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让罗毅到这给他做阵尾。因为这个长蛇阵罗毅会摆，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做阵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做阵头。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建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彦平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些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杨林在瓦岗山下操练长蛇阵，这给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增加了不

0: 的精神负担。
1: 程咬金问军师，咱们山上的人谁都不会这阵，怎么破呀？徐茂公说，有会的，我给你请高人。程咬金说，高人是谁？徐茂公说，我给你请罗成去。程咬金一听，老大位，话虽这么说，这罗成老兄弟你能请得来吗？徐茂公说，我怎么请不来呀？程咬金说，别看罗成跟咱们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可是人家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现在在北平府，咱们瓦岗山上的起义军要请他到这帮着咱们打大隋朝，那罗毅可是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罗成敢帮咱这忙吗？他就是有这心，他呀也没这个力。徐茂公说，这个话可就两说着。老兄弟罗成，他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义的时候，我跟他闲谈时间知道他，他会长蛇阵。什么叫会长蛇阵呢？就是他呀跟他父亲罗毅学过有关长蛇阵的阵法。老兄弟罗成跟老蒙父罗毅不光是学武艺，学罗家枪，同时他还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他说学过。那他学那个跟杨林摆这个一样不一样？徐茂公说，大概不一样。杨林这个长蛇阵呐，是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独创的地方，但这一点上罗毅明白他的长蛇阵。罗毅明白，你怎么知道？徐茂公说，当然我知道啊，您别忘了，咱这山上不有昌平王邱瑞吗？这老爷子那是军事家呀，我向他请教过，杨林在山底下摆长蛇阵这一折腾，我就问过邱老王爷，这老爷子跟我说了，说杨林这个长蛇阵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不是这个。他虽然也叫长蛇阵，但是他这个长蛇阵比别人那规模要大，比别人那个要灵活，比别人那个更加变幻莫测。想当初杨林打北平府的时候，跟北平王罗毅激战三天，其中也包括杨林曾经跟罗毅摆过长蛇阵。正因为他这长蛇阵摆完了之后也没胜了罗毅，所以杨林才和罗毅双方谈和，让罗毅割据北平府。
0: 哦，程咬金说，您还别说，三哥耶，你还真有两下子，这事儿我就没想起来问邱王爷。徐茂公说，您是皇上啊，用不着事必躬亲呐，这事儿由我想着就行了。程咬金说，就是你想着行了，可有一样啊，兄吗？他跟他表兄两个人在北平府后花园传枪递简，交往甚厚啊，冲他表兄的面子他也得来。再退一步说，就是不冲他表兄，那罗成他还有母亲呢，他母亲娘家人没谁了，就剩这秦琼了。要是跟那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说他娘家侄子包括他这嫂子都要在瓦岗山上被杨林长蛇阵围困，一旦瓦岗山要是打垮了之后，他们性命难保，娘家人都没了，老太太能不挂心吗？从老太太那个角度来说，罗成也该来。程咬金说，真有你的，老道做好了一切准备。徐茂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是以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口气写的这封信。那么让秦琼秦叔宝呢以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口气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两封信写好了之后，给封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是又有黄金又有白银，同时还有珠宝首饰，是送给老太太的。打成一个礼品盒之后，用黄绫子一包，派谁去呢？派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上北平府去，一般人去不行啊，既是要能说会道，同时让人一看仪表气质还得好，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就装扮成贩马的客商，

0: 乔装改扮之后，带着书信以及礼物，由打瓦岗山的后山下来，四个人乘坐四匹坐骑，绕道够奔北平府。这一路上很痛快，没受什么阻拦，这四个人这天就到了北平府了。到了北平府之后，王伯党就跟谢英登两人合计，说咱们四个人要见老兄弟罗成，得怎么见呢？找到王府，王府把大门的肯定有门意，一问咱们哪来的，咱们说是瓦岗山来的，不能这么说呀。谢英登说，这个呀，咱就得说是贩马的客商，找罗少宝，他呢跟咱们定好了要买马，咱们呢跟他得当面面谈，要不然的话，一旦让老王爷知道了，一盘子罗成啊，你说你是弟兄，哪来的弟兄就漏了。要说是贩马的客商呢，老王爷不会在意。好嘞，四个人这天就来到王府门前，王府门前有门役呀。四个人走上台阶，跟那门役一说，说是我们是北口外贩马的，要求见罗少千岁，因为罗少千岁当初跟我们有话在先，说一旦有了好马，得牵到他这儿来，他要买。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匹好马，要跟罗少千岁见个面，跟他先说一说，然后请他去看马。门役一听，哦，这是贩马的客商，用眼睛一瞧，这几个人穿着打扮，嗯，非同一般，气质很好。尤其看到王伯党这个人，很有点文气，嗯，所以门役往这边禀报，禀报给罗成。一禀报给罗成，罗成一听，什么贩马的？说我曾经说过有好马往这儿牵，不对呀，我跟谁说过这话呀？但是罗成没有马上回绝。罗成呢，多精明，心想，不管是谁，我到外边看看。罗成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瞧，哟，一瞧是磕头的马兄弟，是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罗成当时出来一报板，哎呦，几位来了。罗成表面上为什么没叫哥哥，没这么叫，罗成心里知道，早有耳闻这些弟兄都上了瓦岗山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听说程四哥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罗成心想，这几位来是必有要事，所以一报外说了声几位来了。王伯党说，来了，嘿，您说那马给您找着了。罗成说，好吧，咱们后宅叙话。罗成领着他们几个人穿堂过厅，就来到后宅他的书房之内。幸亏罗王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罗王爷手下的亲信谁也没看着王伯党等四人。这几个人来到罗成的书房之内，罗成一翻身把房门就关上了，关上房门，这才重新抱完拱手，几位哥哥一路辛苦，从哪儿来？王伯党说，从哪儿来啊？从瓦岗山。我听说了你们都上了瓦岗山了。对，今天到这儿来必有要事。那当然了，没事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王伯党说，咱先把重要事说完了再唠家常，好不好？王伯党就把杨林怎么兵发瓦岗山，在山下设摆一座长蛇阵，准备了要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剿平这事情一说。王伯党说，我们众位弟兄都犯了难了，四哥程咬金虽然是当了皇上了，现在就想要脱袍让位，觉得这皇上当不长了，长蛇阵我们没有懂的。徐三哥说，就你知道，当初在贾家楼结拜的时候，你们闲谈之中曾经跟他说过，你能摆这个阵，即使你不能摆，老蒙父也会，所以千里迢迢到这儿来请你出山，到瓦岗山上帮着我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破了。老兄弟，瓦岗山上20来万人的生命现在就握在你手，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是不帮也得帮。不管怎么说，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一个头磕到地去了，说得好，对天明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我们众位弟兄都有了危难了，就得请你来一趟。罗成听完这句话， 老半天没言语，在地下溜达过来溜。杨林不是在瓦岗山下摆这一字长蛇阵吗？要请我爹去当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委。我爹的的确确明白他这一字长蛇阵，所以杨林才修书一封，让我爹到那去给他帮忙。您说我爹自从投降大隋朝之后，你说这要在疆场上万一碰上我爹，我爹不得跟我瞪眼珠子，不得急吗？我跟你们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拜了把兄弟这些个事儿啊，我都没跟我爹说，就是我妈知道。我蒙着他盖着他，为什么呀？那老爷子脾气倔，要一听说这个事儿，他非窜了不可。可是现在您要让我上瓦岗山，我怎么能去呢？您说我能不能去？
1: 王八党说，老兄弟，这个事儿啊就在你自己。
0: 王八党说，这辙只有你出啊，我想出来这个辙不适用啊。哎呀，
1: 罗成说，这么样好不好？您远路而来，咱们先吃饭行不行？王八党说，先别去，你这事定不下来，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你就是给我摆上山珍海味，你就是给我摆上银耳燕菜燕翅席，我也吃不下去，因为现在众弟兄的性命都在我身上系着呢。
0: 罗成说，那怎么办呢？哎，这么好不好，咱到后边见见老蒙娘，来的时候秦二哥给他姑母还带了一封信，还带了一份礼物呢，然后咱们再商量这事儿。
1: 罗成说，这也行。于是罗成领着王不党等四个人就奔后宅，
0: 到老太太这儿来了。
1: 罗成先往里边跟老太太说，老太太知道罗成跟他那表兄秦琼以及众位弟兄结拜为四十六友，老太太没跟罗王爷说过，一直给罗成保着密呢。罗成来到这屋里边跟老太太一说，说瓦岗山来人给他带了一份礼，还带着秦琼书信。老太太当然高兴，娘家来人了。老太太马上让王不党等人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王不党等人给老夫人见礼，见礼一毕，先把这礼物呈上。老太太没打开看送什么东西，那些礼品老太太不太注重，注重是要看这信。把这信打开一瞧，秦琼秦叔宝在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就是说杨林要摆长蛇阵，我们面临着生命危险，所以派人到那请罗成到瓦岗山这来帮忙。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们全军覆灭，将都不能生存于人世了，相见无日也。老太太把这封信看完了，抬头看了看罗成，
0: 罗成啊，他们来是干什么你知道了吧？
1: 罗成说，娘，我知道了，
0: 要请你上瓦岗山。
1: 对呀，
0: 你去吗？我怎么去呀？你说我爹后天就走，也上瓦岗山，他帮着杨林摆长蛇阵，那么我上瓦岗山帮着瓦岗山打长蛇阵，我们爷俩互相干呢，您觉得这合适吗？
1: 老太太把那脸往下一沉，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0: 罗成一听说，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我看你爹呀，他老糊涂了，他忘了当初他往北平府来带的那队伍哪儿的？
1: 那是南陈主的，
0: 再具体点说，那是我爸爸让他带来的队伍，没有那支队伍他在北平府站得住脚吗？这是北齐的地方，
1: 他在北平府这儿站住了，后来隋朝让他封王了，
0: 不都是借着我们老秦家的那点势力吗？南陈主虽然是投降了，但是为娘我心里想的还是南陈那个国家比他们现在强多了。他到这儿可好，没吃几年大隋王朝的俸禄，就想向着大隋了，让他们去，他就没想想老秦家给他的人马到这儿使他成了北平王，现在他又带着老秦家的人马去攻打老秦家人。
1: 哎呦，这老太太拐弯抹角摆出这么一套理论来。
0: 罗成一听，娘，您说这也是这个理儿。
1: 其实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老太太的父亲那是南陈主驾下的宰相。

0: 小冤家，你非得跟你爹见面啊？你不会不跟他见面，你就光给出主意呀、啊？罗成说也对，娘，有您这话呀，那我就可以去，可以去可是可以去呀、啊，我必须得立即行动啊！我爹后天就走，那么我最好明天就走。哎，老太太说这就对了，那我明天怎么走呢？娘，咱娘俩还得编个瞎话。老太太说：“你说，你说什么瞎话？娘跟着你一块编。你这娘俩挺好。”她说：“编瞎话，她就跟着编。”罗成跟老太太一合计，想出个词儿来，让王不等弟兄几个人先在侧室安歇，准备酒宴款待。这边罗成就把老王爷罗毅请到后宅了。罗毅来到后宅，一见自己的夫人，一看夫人面带愁肠。罗毅说：“夫人怎么的啦？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你坐下，你坐下。”罗成在旁边站着。我说：“王爷呀，我跟你说呀，我昨晚上啊又做了个梦。”嘿，罗毅说：“你又做了个梦？你又梦见什么了？”“哎呀，我昨晚上梦见了一个金甲神灵。”“嗯，这神灵说什么了？”“这金甲神说呀，说我最近呢、啊，哎，要有大灾难。说这个灾难呢、啊，还牵扯到你的身上啊？怎么还牵扯到我的身上？对，他说这个灾难呢、啊，挺大，要让我呀到泰安神州去降香。如果降香还个愿，就可以把这个灾难解除；不然的话，后悔晚矣。”开始啊，我也是没太信。我醒了之后又睡了，接着这个金甲神又来了，来了三回。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是不是该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呢？罗毅一听，嘿嘿，我说你这个做梦可真绝，一般的梦还不做，你做一回梦就连着出现三回。上回秦琼来的时候，你愣说你家里人给你托梦了，连着三次托梦，说有姓秦的来，结果弄出一秦琼来。这回又来个金甲神，要去泰安神州让你去降香还愿，不然的话有灾难。你说你这个事儿可也真怪。老太太说：“你信不信吧？你场上出兵得胜，你看如何？”罗毅一听：“那好吧，就你去吧。”罗成心想：“这回我上瓦岗山得了通行证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15集。谢文东很识趣的一直没有开口，同情的他看了几眼老鬼，叹了口气。两个人在数名士兵的严密护送下来到金三角的腹地，这里到处都是武装士兵在来回巡逻走动，还有大批士兵在清理战后的废墟，重建防御工事，搭建破算。说：“你跑哪儿去了？让我好找啊你。”然后又对谢文东客气地说：“真是不好意思啊，让谢兄弟第一天来就受惊了。”“和尚叫，没什么。”老鬼叹息了一声：“哎，我和谢老弟呀，被敌人追进第二雷区了，在里面躲了一晚上，到了早上才敢走出来。”贺强上下看了看老鬼，一身山东同盟军的军装上面沾满了灰土和血迹，他的头上是黑一道红一道，样子惨不忍睹。贺强叹息一声，对士兵说：“哎，自己人，赶快把他们送往。”士兵的脸色早就变得苍白了，给两个人松绑以后垂手站在一旁。老鬼指了指他，想再说什么，可是精神突然一松下来，早就受损的身体顿时就失去了支柱。他还没等开口呢，两眼一翻晕过去了。贺强急忙让士兵抬着他跑去找医生。

0: 谢文东的经历不错，坐在地上，他问：“和尚兄，你是什么时候赶回来的？”“
1: 哎，刚收到金三角被攻击的电话呀，我和将军就赶回来了。哎，只可惜呀，晚到了一步，有300多兄弟再也起不来了。”
0: 说着，他眼神暗木屋不同，里面的面积大，有4-5个房间。大厅内彩色地毯铺地，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名枪，一张大长桌子摆放在大厅的中央，上面有各种水果。贺强招呼谢文东坐下，自己去了里屋。大概等了5分钟，贺强和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中年人穿着整齐的军装，身材肥大，相貌平平，一双白胖的大手放在将军肚下的皮带上，如此平凡的人身上却散发着令人不可小视的气息，任谁都能一眼瞧出这个胖子不是一般人。谢文东起身笑着说：“
2: 想必阁下就是桑将军了吧？”
0: 胖子上下看了看谢文东，用标准的中文疑问地说：“
2: 我是桑丘，你就是阿鬼说起的谢文东？”“
1: 哈，没错。”桑丘一摆手示意他坐下。“
2: 我早就听说呀，中国解放前也有个人物叫谢文东，土匪头子，很厉害啊。”“
1: 是啊，没错，没想到将军对中国的历史还很了解啊。”“
2: 哪里呀，70年代末呀，我曾在中国读过3年的军校，对中国的历史也略知一二。”“
1: 哦，难怪将军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0: 谢文东了解的点点头，他心里头却奇怪，这个大胖子怎么去中国念军校啊？其实啊，70年代啊，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为加强本国军官的素质，派出大量的年轻军官在中国的军校就读，学习中国的战术，其中越南人数最多，也最聪明，把中国的地道战和地雷战熟悉掌握以后，用在了美国人身上，后来也用在了中国身上。对越反击战的时候，战场上有很多中国军官曾是越南军官的教官，所以让美国头痛不已。无能为力的越南很快被中国打到了他们的首都，吃着中国粮、用着中国枪的越南人早早的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不敢再踏进中国境内一步。以前的中国是强大的，也是强硬的，在老一辈领导人身上你可以看见一种魄力，不管是对苏联、对印度、对越南的战争，都是以中国的胜利告终。如果从日不落帝国口中生生讨回香港的邓小平还活着，美国恐怕不敢炸中国的大使馆，也绝不敢有恃无恐的在中国境内撞中国的飞机。咱们闲话少说，桑丘和谢文东闲聊了几句以后话入正题，吃着桌子上的水果边无意地问着：“
2: 听说谢先生能在中国弄到大批的军火，不知道这军火的种类都有哪些啊？”
0: 谢文东是哪知道黑带那儿的武器都有什么种类啊？他总不能告诉他自己能弄到步枪和手枪吧？他呵呵一笑说：“
1: 这要看将军你的诚意了，诚意越能打动我，武器自然也就要什么有什么。”“
2: 啊，不知道谢先生说的诚意又代表什么呢？”“
1: 毒啊，大量价格优惠的毒品很能打动我。”“
2: 我可是一直供应着谢先生最优惠的毒品呢。”“
1: 桑将军，那还不够啊，
2: 我听说在金三角一公斤纯度在99.9%的海洛因价格

0: 在10000人民币左右吧。啊？谢文东拿起苹果咬了一口，笑眯眯地看着桑丘。肥胖的大脸上肌肉抖了抖，桑丘笑着说：这个消息不知道谢先生是从哪儿得来的呀？啊？懵的，谢文东暗说。来到缅甸之后，种植罂粟的大片土地到处都是。其实毒品的成本权不时受到周围其他势力的进攻啊。一公斤10000块，要是以前呢，我们或许还能赚点。现在，这个价格我们实在是出不起啊。这些事情我一个人是无法决定的。好吧，那这样，谢先生，最好不要让我等太久。说完，他打了一个哈欠，歉然一笑说：哎呀，昨天忙了一晚上，年纪大了，和年轻人呢，比不了喽。我想啊，谢先生休息的也不好，还是早早的回去休息吧。将军言过了，其实啊，你还是正当年呢。那既然这样，桑将军，我就先告辞了。
1: 好啊，贺上校，去帮我送送客人。

跳到圈外，转回身他就说：“停，别打了。”童话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收招定势。夏老师，你这什么意思？哎呀，我说老哥哥，这回我算开了眼了，心服口服，你的铁砂掌果然不错，我看咱们到此为止。童花海一听完事儿了，当然他求之不得呀，但是又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说夏老师，你说的是实话吗？咱不往下比了啊。不，我话还没说完，占上风，我的刀又轻，尺寸又短，肯定不如人家。这你别看我铁砂掌没赢得了你，你呀肯定得败在我的狼牙棒下。然后他把门户亮开，童老师请吧。童阔海一转身回到自己队伍那，吩咐一声：“拿我的刀来。”有人把三叉鬼都刀递过来了。再看老头套好了挽手，摁燕翅一推风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鬼头刀。他这口刀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钢口十分锋利啊，重16斤，这个分量可也不轻了。童阔海佩戴这口刀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怎么打过败仗，掌中提刀回转身来到月台正中，也亮出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两人四目相对，身形转动，后来互相说了个请字，撑往跟前一凑，打起来了。现在的童阔海也豁出去了，以攻为守，首先发招，双手捧刀是搂头便剁。对不起夏老师，你接招，咔就是一刀。夏秃子呢瞪眼往上一看，刀来了，他一不躲二不闪，使了一招叫横弹铁门栓，又叫举火烧天式，往上一抖啊，开呀，抬呀。童阔海的刀正砍到狼牙棒的杆上，那杆是铁的，这下不要紧，蹭蹭直冒火星子，把这把刀颠起来3尺多高。童阔海要不是戴着挽手套，刀就飞了。尽管如此，震得他手心发麻，膀子也发麻呀，这身子就一摘呗，心说好悬呐。他知道自己的确吃了亏了，这刀啊再也别碰他的狼牙棒。想到这稍微一愣，手腕子一晃，刀往下一滚，猛刺下秃子的前心，正唰刀就到了。下秃子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二郎单山往外一推啊，开呀！他有意用狼牙棒找人家的刀，因为他占着上风，他往外一挂，童阔海刚才吃了亏了，不敢碰人家的兵器，赶紧抽刀转身，使了个黄龙倒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使了个拦腰锁玉带，这一刀平着奔下秃子腰部扫来，那真扫上就腰断两截，唰就到了。下秃子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俯身，这刀贴着后背就过去了。

0: 道冷风，唰，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惊叫一声，心说真玄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是看戏，这是真刀真枪动真格的。扫上轻则受伤，重则丧命。简短结束，两个人各晃兵器就打斗在一处。但见刀光闪闪，狼牙棒呼呼刮风，两人就打了20回合。窦尔敦呢，在雕斗上看得清楚，这么一看，哎呦，坏了！为什么呢？他一看佟阔海要吃亏，一开始还行，现在让人家狼牙棒给逼的是步步倒退，只有招架之孤，并无还手之力啊。这个行家呢是看门道，因此窦尔敦看得非常真切，为佟阔海捏着一把汗。其实老佟头心里清清楚楚啊，心说完，我算输定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比兵器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一发急躁，坏了，一心不可二用，打仗就怕着急，他一着急啊，方寸就乱了，因此眼花缭乱，也不知这刀怎么使唤好了，一个没留神，怕碰到狼牙棒上，又碰上了。他抡刀一砍，人家用狼牙棒往外一拨了，啊，他这下用力过猛，佟阔海是站立不稳呐、啊，这刀好悬没撒了手，把胳膊阵里扬起了好几尺高，身子往后一仰，哎呦，噔噔噔噔噔，扑通，仰面朝天摔倒在月台。按比武的规定，这就算栽了，那么就算完事儿呗。说永昌镖局就归了夏秃子，不就结了吗？但夏秃子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哟，又产生个新的想法，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毒不狠非丈夫，我这次来的个剪草除根。您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想到这，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往前一窜，抡起狼牙棒是搂头便砸。佟阔海呀、啊，还真没想到这手，摔倒在月台上，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彻底认栽了，我的镖局子不复存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他还这么想的，但是眨眼之间，他一看，哟，夏秃子五官狰狞，跳到面前。轮棒便砸，哦，他要废掉我呀，想躲也来不及了。老头一闭眼，在这等死，眼看狼牙棒举过头顶往下拍来了，离着佟阔海的脑袋还相距3尺左右。万没想到，夏秃子背后站着个人，抬起胳膊来，照着夏秃子的后背猛击了一掌，啪！就这么一推，这力量可够大的。夏秃子站立不稳，身子一摘呗，狼牙棒就打不准了。他身子往前一抢，从佟阔海的头上就过去了。这狼牙棒正好砸到月台那玉石栏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咔，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那汉白玉那栏杆多坚硬啊， 他使的劲儿也太大了，这下一拍上，把玉石栏杆给砸断了，他的狼牙棒也撒手了，颠起来能有一丈多高，飞出去三丈多远，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我的娘，哗往左右一分，狼牙棒三只个掉到月台下头去了。到了现在，这个夏秃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心说这谁呀、啊？怎么推了我一巴掌？哎呦呦呦，这后背这个疼啊！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扭向回头观看，谁？佟阔海呢？本来闭眼等死，没想到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哦，没砸着我。他发现面前站定一人，他们俩愣住，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这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了。再看月台上站定这个人，大个，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头上是散发披肩，铜箍勒头，身上穿着青布僧衣，圆领大袖，背后背着鹿皮套，鹿皮套里头穿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斜挎着黄布兜子，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衣钵戒牒。往脸上观看，蓝娃娃一张方脸，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还留着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似乎在40岁左右，实则不然，30刚出头，二目如灯，跟一尊铁塔相似，正好像从天上飘落一座铁罗汉。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谁呀？窦尔敦。因为窦尔敦在雕斗上看得清楚，就做好了准备了，狼牙棒才砸到狼杆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惊愕之后互相交头接耳，哇哇，我这和尚从哪冒来的？谁知道，我看见了，从那雕斗上窜出来的。我说怎么这么快，跟魂灵差不多。就说看着啊，大概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今儿个更加热闹。别说话，别说话，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单说夏冲武，关公长气馁，是脸红脖子粗啊。夏冲武可气坏了，心说这野和尚从哪儿冒出来的，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辱你。想到这儿，一方面命人捡回狼牙棒，一方面定了定神，他虎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
1: 哎呀，哎，大爷，我你是哪儿来的野和尚啊？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你撒鼻子。
0: 夏崇武啊，你是居心叵测，不是个好东西啊，想要兼并人家的镖局，剥夺人家的财产，这也罢了，你还打算置人于死地。佟老师跟你何冤何仇啊？是把你们家孩子报警里了，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呢？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你这不是居心叵测吗？
1: 喂，野和尚，你知道个什么呢？你是满嘴喷粪，我跟你完不了。
0: 这会儿有人捡回狼牙棒，他接到手里就打算玩命。窦尔敦冷笑了一声，
1: 慢，
0: 时间有的是，要想跟我拼命，我奉陪到底，你先等那么一会儿啊，
1: 稍后片刻。

0: 我既来之则安之。窦尔敦说到这一下腰把佟阔海还搀起来，佟阔海还在那躺着呢，都忘了起来了。窦尔敦一搀他，他赶忙站起来，哎呀，惊魂方定，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人要不伸手我就完了。佟阔海赶紧抱腕当胸，大师傅，多谢您救命之恩。哎，不要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受伤了吗？没有，就摔了一下，请到座位上休息，把他交给贫僧。大师傅，您是？哎，不必问，不必问了，我就是个出家的行者啊，有话一会儿再谈。是是是是是是。佟阔海呀，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回归到座位上，他儿子佟桂山过来了，爹，你没受伤吗？没事儿，没事儿。孩子，你是眼睛，咬牙切齿，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我说和尚，道个腕儿吧，哪儿来的？叫什么名？说一说，叫大伙儿也知道知道。贫僧就是个出家的行者，无名少姓，无可奉告。
1: 嘿，
0: 看来你绝不是好人呐。是好人光明磊落，能不报名姓吗？你藏头锁尾，绝非善类。哈哈哈，既然如此，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说着话抡起狼牙棒要下毒手。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初出茅庐，大显身手，这两下子是真不含糊啊，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还得插几句，为什么窦尔敦穿着行者的僧衣？您在那戏台上看那窦尔敦不是这身装束，是扎金见袖啊。这样有原因，这是窦尔敦刚刚出世，也是海静大师精心的安排。因为15年前窦尔敦杀死过清兵，杀死过清将，大闹窦家庄，他把这件事儿有人纠察，那么穿俗家的衣服啊，诸多不便，穿那么行者和尚的衣服他比较方便，因为朝廷明令公布，对出家人格外的照顾，这样和减少不少的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清朝廷啊，逼着汉人都剪头易服。您看那明朝的衣服都是龙发包巾，扎金见袖，纹身公子巾，穿着打扮跟清朝截然不同。这个清朝呢梳大辫，把前面剃光了，穿的是长袍马褂，整个把这人的装束给改换了。那么明朝的人本来不想接受，清政府采取铁腕措施，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逼着你剃头换衣服。那老百姓就得听着，谁拿生命开玩笑啊？所以呢把装束换了。那么变句话说，就是向清政府屈服了。

尔敦能屈服吗？他跟这个朝廷结下了血海深仇，如果也是这身装束，那就等于向人家投降了，那么不改换服装也不行啊，清政府也不答应，他怎么办呢？所以他穿着和尚的衣服，这个行者呀不用剃头，散发披肩，其实变相的还保存着明朝的装束。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由于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细笔，所以夏崇武这才向他盘问。窦尔敦不说呀，夏崇武手下那帮伙计也跟着起哄，因为他们不知道窦尔敦的厉害。我说老师，总镖头，您呢何必跟他动怒啊？干脆把这野和尚扭送到官府治罪就得了。对，打吧打吧打吧，一下闯上二十多号来。他们打算打便宜手，还拿着两条绳子想把窦尔敦扳倒，拿绳给他捆上。可窦尔敦呢把眼睛眯缝着，纹丝没动。这帮人过来是七手八脚，拧胳膊的，抱腿的，抱腰的，扳脖子的。哎，你给我挡下，你我费了半天劲，窦尔敦没动，就像两条腿生了根一样。台下的人一看，哗，全乐了，心说这和尚是铁的，是怎么的？这怎么搬不动啊？这帮小子一看搬不动，打他打他，有的拳打，有的脚踢，凡是伸手的都吃了亏了。比方说这一拳打到窦尔敦后背上了，咚，窦尔敦什么事儿都没有，打人这个主手腕子挫伤了，踢人的咣这一脚踢到窦尔敦腿上了，窦尔敦没事，踢人的脚脖子错位了，真是铜打铁铸的相似。最后这帮小子是实在没咒念了，在这起密，窦尔敦不耐烦了，把两臂一晃，去你娘的！这招叫老龙斗甲，这一晃是力大千斤。再看这二十来人，劈腾扑腾摔的是东倒西歪呀，引得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夏秃子在旁边看着，有心说这和尚有来历呀，好棒的功夫，这什么能耐呢？他猜不透，怕手下人吃亏，他虎着脸吩咐一声：“退下，乖，没你们的事儿，丢人现眼。”这帮年轻人垂头丧气，呲牙咧嘴，回归本队。夏崇武一看呢，硬的不行，还有软的，这小子对窦尔敦来个软硬兼施。我说大师傅，行，有两下子。我说请问你究竟是哪位呀？恕我直言，你跟童师傅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他花多少钱把你请来的？如果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给双倍的价钱，你看怎么样？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尔等真是凡夫俗子啊，说的这话连味儿都没有。贫僧是报答不平，我既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他，我是一碗水平端呐。夏崇武啊，
方才我看过你的武艺，的确你下过不少年的苦功，凭着你的身份，凭着你的武艺，你何必做这种无赖的事啊？你居心叵测，安心不良啊！要听筛家我的，你呀、把那心放到正地方，这件事就算了。你们都是吃镖行的饭，谁也没伤过谁。行哎，你这一屁股坐在姓童的怀里了，你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我说野和尚，既然你不听我的劝告，你可要找倒霉，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狼牙棒的厉害。抡狼牙棒搂头便砸，呜这下砸下去了，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再找和尚、把狼牙棒给杆儿他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脚下使了个扫堂腿，趴下。这下秃子还真听话，趴下就趴下，身子往前一抢，摔了个狗啃屎，等等等，扑通，这下可他把摔着了，脑门子也摔破了，下巴壳也秃了皮了，这小子狼牙棒也撒了手了。他刚想起来，窦尔敦伸起大脚，别动，正踩在他脖子上，好悬没把他踩死。你胆敢动一动，我就叫你断气。哎，没动没动，大师傅饶命，大师傅饶命啊。夏崇武啊，我再奉劝你一句，你能不能听我的忠告？如果你再照这样下去，你必然没有好下场，依人家了。赶紧过来，起身致谢。哎呀，谢谢大师，谢谢大和尚。要没旁人呐、这个事儿就算结束了。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配殿的门开了，从里边一前一后走出俩人来。就听有个人高声喊喝，哪来的野和尚啊，你想管闲事儿，你管得了吗？老朽来也。说着话，这俩人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在前边走个俗家，这俗家呢就是普通的人。再看这个人身高过丈，细高条，大个儿，多多少少有点驼背弯腰，小窄肩膀，不着跟这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跟窦尔敦不一样，窦尔敦是脱头和尚，散发披肩，他是留头的和尚。跟这个和尚属于六根清净，脑瓜皮儿剃的是溜光赞亮，大嘟噜腮，大鼻子大眼，大手大脚，长得是五大三粗，身披袈裟。这和尚是谁呀、龙虎寺的方丈如意长老，都是夏秃子的朋友。头前这大个是谁呀、窦尔敦不认得，这人可了不起啊，这就是金刀侠圣婴的心爱大弟子，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在三侠剑那套书咱曾经介绍过，这个胡景春功夫相当了得，另外这个人也不错。那么他来干什么呢？前文书咱说了，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到保定府给两家来做调停人，以他的身份和威望，他要一碗水平端，事情不能发展到这种地步。

但是胡景春老了老了，他有点变态，他也有点勾勾心，他来了就偏袒着夏崇武。为什么偏袒一方啊？外人不得而知。实质上他跟这夏秃子有亲戚的关系，他是夏崇武的亲娘舅，当舅舅的能不向着外甥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胡景春到了保定府之后了解了情况，他就没瞧得起佟阔海，心说土财主也就是会点花把式，挣了大钱了，你何必被窝放屁吃独食啊，你就让出来能怎么地啊。因此他主张把两座镖局合为一家，让到外甥这秃子出任总镖师，让佟阔海出任副总镖师，实质这是变相侵吞人家的财产。人家不愿意，他就以势压人，终于调停无效，双方闹翻了，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纵容着下秃子下毒手，把佟阔海爷俩给废了。为什么说夏崇武这么横啊？他有后台啊，有茶杆啊，他这后台是十三省总镖局啊，后台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呢、啊、他觉着我不行，我就绝不能袖手旁观。他呀还真想对了，这胡景春呢没走，虽然调停无效，他没离开配殿，有人给他沏了壶艳茶，他把窗户推开，他在这看热闹。那个出家人如意和尚呢，本来是夏秃子的好朋友，自然跟胡景春处的不错，在旁边陪着看热闹。他们心里头以为夏崇武肯定得打胜仗，自己没必要参与，尤其自己这么高的身份，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么被老师圣婴知道了还得责怪自己。因此他在那眯着没露面。一开始他一看事情进展得挺顺利，心里挺舒服，后来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冒出个野和尚，形势为之巨变，他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探身一看，哟，夏崇武倒地上了，眼看性命难保，他再也待不住了，因此大吼一样子，嘴撇着，眯缝着眼睛，出家人请你高抬贵手把他放倒，有话冲我说吧。窦尔敦一抬腿，这夏秃子使了个就地十八滚，这才站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脖子腰酸背痛啊，吃尽了苦头，丢尽了人呐、啊、到了现在厚着脸皮，要不就怎么办呢？他擦了擦汗，来到舅舅近前，不敢叫舅舅，怕露了馅儿。老侠客，我别说了，丢人现眼呐！凭道个腕儿吧，你贵上下怎样称呼？你是哪个门派的？窦尔敦一看呢，一百二十个不高兴，心说这主怎么像在醋缸捞出来的差不多伤？你能把这事儿摆平吗？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请问你是哪位？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你不敢说，

0: 我可敢讲，我老人家乃是扬州人士，姓胡，叫胡景春，江湖人称一粒撒金钱，你听说过吗？窦尔敦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真听说过，谁说过？他老师海静大师对他讲过，他也知道胡景春是圣婴济宁的大弟子，因为胡景春呢带艺投师，所以是个济宁的徒弟，而且名声在外啊，在江湖上提到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想到下山头一个就遇上他了，这窦尔敦心呐、就一翻个。为什么？他生气呀、心说老匹夫圣婴一手遮天，独霸武林，什么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自称圣手昆仑侠，觉得挺了不起呀、有很多人奉他为宗师，他又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又是天下的总镖师，这我不管。但是圣婴没有骨气呀、你为什么认贼作父，甘心给朝廷做鹰犬和走狗？你是专门欺压梁山的、那会儿自己就想过，不把他扳倒了，自己的夙愿难以达到啊。因此一见胡景春，他就想到了圣婴啊，心说话，今天我必须扳倒一粒撒金钱。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见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不由得火旺。单说胡景春本来就瞧不起窦尔敦，他一看自己这么一报名，窦尔敦有点发愣，他以为自己名气太大，把对方给镇住了，就觉着更得意了。我说出家人呐，听过老朽的名声吗？我这人一贯不以世家人。我说和尚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你说诗里没米，干里没米，你何必管这闲事呢？今儿个呢，你这脸也算露足了，你也算捡了个便宜，凭老朽良言相劝，你最好是一走了之。如果你非要趟这浑水，后果自负啊。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我说老侠客，你对我不了解，我这人有个毛病，既然管事，我要管到底，绝不能中途而废。
2: 哎呀，哈哈哈哈，行啊，这么一说你是想跟我伸伸手了？
0: 这我不敢说，但是事情头逼到这个地步，我必须奉陪到底。
2: 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老朽就真得伸伸手了。不过呢，想要比武不那么简单，必须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什么条件呢？咱能浪费时光吗？咱比方说，老九真不是你的对手，不是我的，我做不了主，我得问一问。窦尔敦一回头一看，佟家父子站在身后，佟阔海

心说，这和尚太好了，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人家说的一点不假，诗里头没人家的事儿，肝里头也没人家的事儿，人家图的是什么呢？这叫报打不平啊，人家替我干事儿，我再往后退，我算个什么东西？想到这儿，佟阔海就说，胡老侠客，这么办吧，万一大师傅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战败了，我跟您说的一样，我永昌镖局。再看胡景春把绣面一挽，提起毛笔刷刷扁扁写了一个字据，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夏崇武也过来了，在后边把自己的名也署上了，然后递给佟家父子。佟阔海毫不犹豫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名字署上了，他儿也签了字，然后交给铁罗汉窦尔敦。哎呀，窦尔敦这才想起来上了当了，本来自己无可奉告，不乐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是说行啊，现在签字你就回避不了了。窦尔敦一琢磨，写上就写上吧，怕也不行，所以提起笔来写的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写完了，双方互换字据，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拿过来一看，哦，闹了半天这野和尚叫铜，最好你先进招。行啊，哎，我说将来你还真有发展呐、啊！没想到还有容让之心。既然如此，老朽可要撒野了啊！你可留神注意。嗨，啪就是一掌，这一掌名字叫通天掌，含着鹰爪力，猛扣窦尔敦的面门。你看，说是说，笑是笑，你别看胡景春乐乐呵呵的，说变脸就变脸，出手如电，下了死手了。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闪身一甩头，胡景春是一掌掏空。还没等着窦尔敦变招呢，就见胡景春把掌一立，以上是下，猛扣窦尔敦的天庭盖，外一处。他俩这一打呀，外行人不爱看，为什么呢？因此是格外的谨慎，举手投足那是不轻易的发招。两个人转来转去，啪啪啪啪就几招，然后退出去，转转转转转，走对了步眼，啪啪啪啪又是几招。就这样，窦尔敦跟胡景春斗到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其他的人定起凝神，瞪眼在这看着。夏崇武啊急得扑脑门子上全是汗呢、啊、心里说话，老侠客，我的亲娘舅，你可别打了败仗啊，要打了败仗，不仅你身败名裂，我这镖局的可就是完了，我饭碗就被砸了。佟家父子也不例外，替窦尔敦提心吊胆，心里说，大师啊，千万留神别打败仗啊。他们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接茬比着，70回合过去依然未分出胜负。哎呀，胡景春心里头着急。

0: 心说我闯荡江湖几十年，什么样成了名的侠境客我没会过，
1: 这和尚窦尔敦怎么这么厉害？
0: 难道说我就赢不了他吗？看来今儿个就得豁出去了，不用决意是不行了。有了，想到这儿，打着打着，冷不丁他腾身而起，噌，他蹦起来有一丈多高。窦尔敦就一愣，不明白这什么招数。就见胡景春跟飞燕一样，两臂平伸，在空中能久留吗？他得往下落呀。他往下一落的时候，这双脚猛扣窦尔敦的面门，奔他这脑袋就踢下来了。你想这胡景春侠客的身份，他那两条腿都有千斤的力量，劈过青条石，劈过百木桩，要蹬到肉人的脑袋上能受得了吗？窦尔敦一愣，躲不开了，因为他不懂人家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唰，眨眼之间刮着风，双脚就到了。窦尔敦暗道不好啊，心说

交给人家了。那意思你等吧，我豁出去了，看你的脚硬还是我的脑子硬。说时迟那时快，胡景春的双脚正好蹬到窦尔敦脑袋上头，就听见砰这么一声，在场的人吓得一哆嗦，定睛瞧看，就见胡景春的哎呀一声摔倒在月台，就地翻滚，痛苦难当。哎呀，哎呦，疼死了，老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胡景春吃亏了，他用力过猛，恨不能把窦尔敦脑袋给蹬碎。他没想到遇上劲敌了，窦尔敦没两下子能叫铜头铁罗汉吗？那是海静大师给送的绰号，就由于窦尔敦练过油锤灌顶，练过达摩老祖易筋经，真运上气，这脑袋比铜的还硬。所以胡景春用力过猛，咔吧一声把两个怀子骨全都挫折。胡景春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几十年，没吃过这大亏呀，看来他有点轻敌了，自己找倒霉。在场的人一阵大乱的，再看夏崇武镖局子的人全都拥上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您怎么样？老侠客您怎么样？夏崇武也过来，晃着秃脑袋，舅舅您怎么样？哎呀，快点把我抬回去治伤，我两条腿全废了。啊，这么严重，快准备担架，准备担架和软床，把胡景春抬起来了。胡景春脑门子冒着汗，看了一眼窦尔敦，嘴里头还说呢：“行，行啊，你他妈的脑壳可够硬的，记住今天的事儿。”咱可完不了，舅舅那善后的事儿，怎么说的？怎么办？按合同行事。好好好好好。这有人护送着，把胡景春抬走了。夏崇武脸儿也绿了，脑门子也青了，一边擦汗一边说。大和尚，算你行啊，算你行，我们认栽了，镖局子我不干了，不过呢，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把东西运走，把账结清了，我就离开保定府。不过大和尚，你记住今日，这才到了正常的程度。单说佟家父子过来给窦尔敦跪下了，大师父您算积了德了，帮了我们爷俩大忙了，请上受我们一拜。他们俩跪下了，那伙计们也全跪下了。大和尚您大慈大悲，赏我们饭吃了。窦尔敦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老镖头好自为之吧。我再说那么一句，别看咱们字据上写上了什么他关门不干了，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你，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这不过就是那么一说，你说你能忍心接受吗？不不不不不，大师傅，我根本没这个心呢，这口气顺过来我

0: 求之不得，只求他们往后别找事儿就行了。他的财产我是分文都不取呀，我能有那种野心吗？好，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既然这样，你们也回去吧。贫僧还准走，什么原因呢？他们怕窦尔敦一走没靠山了，那秃子在报复怎么办呢？别看胡景春受了伤了，胡景春也有后台呀、啊，他的后台是圣婴，是黄三泰，是蒋波芳，是聂成龙啊，那把人勾里可怎么办呢？所以这帮人就不放窦尔敦走，跪倒一大片，一个劲儿的哀求，最后窦尔敦也就没办法了。这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筛家就去坐一会儿。欢迎欢迎啊！众星捧月一般离开龙虎寺进城，围观的老百姓都跟着，一边走一边捣鼓。哎，我说，我这真行啊！这大和尚叫什么？叫窦尔敦。窦尔敦呢？有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哎，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从打这一天开始，窦尔敦的名声是不胫而走，慢慢就传播开了。都知道江湖上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铜头铁罗汉。安家大伙怎么议论咱不必细说，单说佟家父子先告诉伙计叫张大头，他腿也快，让他回去送信儿，在家里头做好了安排。然后呢，爷俩陪着往城里走。等来到兴顺大街，到了永昌镖局的门首，再看这伙计们早都做好准备了，张灯结彩，还准备了一挂鞭。窦尔敦一露面，鞭就点着了，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叮当，这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让谁看了都深受感动，比过年还热闹。做几样好菜款待大师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走，这是咱的保护神呐。那么究竟窦尔敦是走还是不走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任家洛仗着一身轻功爬上峭壁，要给那个美丽的回族少女摘下雪中莲，可是爬到梨花还有一丈多的地方，峭壁忽然整块突出，在下面看来并不明显，要爬上去却绝无可能。心想，难道到了这儿仍然功亏一篑？灵机一动，从怀里取出珠锁，看准花旁边一块突出的山石，抛上去缠住了。这个时候剑盾已经拿在左手，右手拉着珠锁一使劲儿，凌空跃起，看准地点落在雪中莲之旁，左手剑盾牢牢摁在坚冰之中，这才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只觉得幽香众人欲醉，于是轻轻的把两朵大花折下，交在左手，以剑盾护住。下去的时候看似艰险，对于身有武功之人却非常容易。他沿着峭壁直溜下去，溜得太快的时候，剑盾就在山石上一摁，稍阻下坠之势。到离地三四丈的时候，双脚在峭壁上一撑，如一只大鸟一般扑下来，轻飘飘地落在少女马前。他抛下剑盾珠锁，微微一笑，双手将两朵莲花捧到他的面前。

0: 面前。那少女伸出一双纤纤素手来接住了。陈家洛见她的手微微颤动，抬头看她脸的时候，只见珍珠般的眼泪滚了下来，有几滴泪水落在花上，轻轻抖动，明澈如朝露。陈家洛不明白他为什么流泪，却也不问。两个人默默无言的上马走了一阵，天色将黑之时，两个人在河旁的一块大石头下边歇宿。那少女生了火，把带着的干黄羊烤熟，切开了与他共吃。少女一直不说话，陈家洛也不敢开口，好像一说话就亵渎了这圣洁的情景。那少女默默看了他一眼，忽然奔出几十步，匍匐在地向神祷祝，火光熊熊映着他背影，四下寂静，只有雪中莲的香气暗暗浮动。那少女站起身来的时候，笑容满面走了回来。
1: 你不怕摔死吗？
0: 哦，那个时候没想到会不会摔死，就怕摘不到你心爱的那两朵花。那少女微微一笑，分了一朵雪中莲给他，
1: 这朵给你。
0: 陈家洛本想推辞，但他温婉柔和的一句话，这是谦辞。想了一会儿，赞叹着：“啊，你真勇敢！”只觉得一阵阵淡淡幽香从他身上渗出，明明不是雪中莲的花香，也不是世间任何花香，只觉淡雅清幽，甜美难言。心想：不见他擦什么脂粉，怎么这么香？而世上脂粉之中又哪有如此优雅的香气呢？正在那儿神魂颠倒，忽然一惊，想到礼法，不由得稍稍坐开了一些。那少女觉察到了他辨别香气的神态，嫣然一笑，想是因为我爱吃花，所以自幼身上就有一股气味，你不喜欢吗？陈家洛给他问得面红过耳，纳纳的说不出话来。转念一想，这姑娘天真烂漫，心地坦白，我如再以世俗之见相待，反不够光明磊落了。这么一想，顿觉心中坦然，再没有不自然的感觉，就跟他畅谈起来。那少女说了一阵，抬头望天，只见耿耿银河横掠天际，牛女双星家和相对。陈家洛指着织女星，这是一个女子，又指着牵牛星，这是一个男人。
1: 那少女很感兴趣，哎，你讲这个故事给我听。
0: 于是陈家洛就把牛郎织女的故事说给他听了。那少女仰望银河，见双星隔河相望不能相会，顿时郁郁寡欢。从前瞧见喜鹊，总觉得黑黑的挺不好看，向来不喜欢，哪知道他们这么好，会造桥给牛郎织女相会，以后啊，我一定多喂些东西给他们吃。是啊，天上两个仙人，虽然一年只会一次，可是他们千千万万年都能相会，比凡人几十年就要死去又好得多了。那少女点了点头。汉人有个诗人做了一个歌讲这件事的，于是陈家洛就把秦观那一阙《鹊桥仙》的词译成了回语。那少女听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以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几句的时候，眼里又有了晶莹的泪珠，默默不语看着火光，过了一会儿悄悄地说，汉人真聪明，会编出这样好的歌来。大漠上一到夜晚，气候立刻奇冷，陈家洛找了些枯草树枝生旺了火，两个人裹着毯子各自睡了。第二天早晨又行，向西走了四天，已经到了塔里木河边。这天下午，忽然南面山边出现了两名回人的骑兵，那少女迎上去和他们讲了几句话，回人行礼退开。那少女回来对陈家洛说，清兵已经占了阿克苏和乌什，穆卓伦老英雄他们已经退到了叶尔羌，这里去还有十多天的路程呢。陈家洛听得清兵得胜，很是忧虑。那少女说，刚才那两个大哥说清兵人多，咱们只好一路西退，叫他们粮草接济不上，在这大戈壁里饿得要命，没力气打仗。陈家洛本来担心霍青桐的安危，听了这话心想，回人大队西退，量来清兵一时也奈何他们不得，只要乾隆停战的敕命一到，赵惠自会退兵。现下霍青桐离中土万里，又是在大军环拥之中，绝不怕腾一雷等区区三人寻仇，这么一想马上就宽慰了。两个人小行夜宿，言笑不尽，日益融洽。陈家洛内心似乎隐隐盼望，最好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就这样走一辈子。但这个念头却想也不敢去想，心头一现此意，向那纯洁无邪的少女看了一眼，顿感自惭形秽。但觉只听得隐隐传来金鼓之声，陈家洛一愣，马上勒马，是军队，你听这声音。猛地号声大作，战鼓雷鸣，陈家洛吃了一惊，双方大军开战，咱们快避开。两个人勒马向东，走不多时，前面尘头大起，一彪军马直冲过来。只听得铁甲铿锵，晨雾中一面大旗飞出，写着斗大一个赵字。陈家洛在黄河渡口曾经和赵惠的铁甲军交过手，知道厉害，一打手势又折向南奔。幸好两个人的坐骑脚程奇快，奔了一会儿和铁甲军离得远了。那少女面现忧色，不知咱们的队伍敌不敌得住。陈家洛正要出言安慰，忽然前面号角齐鸣，一排排步兵列成队伍踏步而前，又听到左侧战鼓鸡肋，大地震动，几万只马蹄敲打地面，漫山遍野的骑兵涌了过来。陈家洛左手一抄，把那少女抱到自己的马上，拿出剑盾护在她的胸口，柔声地说，别害怕。那少女回头一笑，点点头，你说不怕我就不怕。她说话的时候吹气如兰，陈家洛和她相隔既近，幽香更是众人欲醉，虽然身陷重围，心头反生缠绵之意。眼见东也极浩大，双方射入阵脚，转眼便要交锋。原来陈家洛和那少女已经陷在清兵的阵里，只见阵中将校往来奔驰指挥，千军肃静无声。这个时候清军已经发现了他们两个人，有几名兵丁奉命前来查问。陈家洛心想，今天鬼使神差陷入清兵大军阵里，看来这条性命要送在这里了。想到能得与怀里的姑娘同死，心中一甜，脸露微笑，右手一挥珠锁。

左手提缰，喝一声快跑，双腿一夹，那白马如箭离弦，一溜烟一般直冲出去。亲兵带要喝问，白马早已经奔过身边，那马奔驰奇速，一晃眼勒紧马缰，缓缓而行，挺直了身子，目光向亲兵看也不看，傲然走过。这个时候朝阳初升，两个人迎着日光，握住缰绳，慢慢的行走。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几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的跳动起来。不论是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几万人马剑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就像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只听得当啷一声，一名清兵手中长矛掉在地下，接着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赵慧不由自主地叫道：收兵回营。将令下达，几万步兵骑兵翻翻滚滚地退了下来，退出几十里地，在黑水河旁扎下大营。陈家洛脱离险境已经是浑身冷汗淋漓，双手微微发抖，那少女却神色自若，竟是全然不知刚才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大险。他微微一笑，一纵身跃到红马背上，哈哈，前面是咱们的队伍。陈家洛收起剑盾，两个人跃马向回人队伍奔去。一小队回人骑兵迎了上来，大声欢呼，直到跟前都跳下马来向那个少女致敬。那少女说了几句话，骑兵队长也上来对陈家洛行礼：兄弟辛苦了，愿真主阿拉保佑你。陈家洛回礼致谢，那少女不再等他，纵马直向队伍中驰去。他在回人中似乎颇有威势，红马到处，人人欢呼让道。骑兵队长招待陈家洛到营房中休息吃饭：你也来吧，在会上准能见到族长。陈家洛心下纳闷，也不便多问。到了傍晚，只见营中青年战士忙忙碌碌，加衣修饰，个个容光焕发，衣履鲜洁。大漠上暮色渐浓，一钩眉毛月从天边升起，忽听得营外鼓乐之声大作。那骑兵队长走进帐篷，拉了陈家洛的手：新月出来了，兄弟走吧。两个人来到营外，只见平地上烧了一大堆火，回人青年战士正从四面八方走来，围在火旁边。四周有的人在烤牛羊做抓饭，有的在弹琴奏乐，一片喜悦景象。只听号角吹起，一队人从中间大帐走了出来，当先一人正是穆卓伦，他儿子霍阿依跟随在后。陈家洛心想，等他们办完正事之后我再上去相认，于是把衣襟翻起遮住了半边脸。穆卓伦向众人一挥手，大家跪了下来，向真神阿拉祷告。陈家洛也随众伏伏。祷告完毕，穆卓伦叫道：已有七世的弟兄们，今日你们辛苦一点，在外面守卫，让你们的年轻兄弟高兴一晚。号角响起，三队战士列队而出，个人左手牵马，右手拿着长刀。霍阿依跨上战马，向坐在地下的年轻战士叫道：真神保佑，让你们今晚和心爱的姑娘欢聚。

0: 年轻的战士们欢呼叫喊，真神保佑，多谢你们辛苦抵挡敌人。霍阿姨长刀一挥，率领三队战士出外守御去了。陈家洛见众回人调度有方，军容整齐，暗暗欣慰。威朗表帽，金丝银丝闪闪发亮，载歌载舞的向火堆走来。陈家洛猛地一震，只见两个少女并肩走到穆卓伦的身旁，一个穿黄，一个穿白。穿白的就是与他同来的美丽少女，穿黄的帽子上插了一根翠羽，正是霍青铜。月光下看来，窈窕婀娜，一如从前。两个人一左一右在穆卓伦的身旁坐下。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铜的妹子？大队回族少女载歌载舞出来，一黄一白两个少女坐在穆卓伦的身旁。陈家洛忽然想起，这白衣姑娘难道就是霍青铜的妹子？怪不得总觉得她相貌有些熟悉，原来在玉屏上见过她的画像，只是肖像画的虽好，哪有真人美丽之万一呀。她脸上发红，手心出汗，一颗心突突乱跳。自那天和霍青铜一见，不由得情苗暗生，但见他和陆飞青的徒弟神态亲热，自以为他已有爱侣，只得努力克制相思之念。这几天与一位绝代佳人朝夕相聚，满腔情思不自禁的早转到白衣少女身上了，此刻并见一双佳丽，不由得一阵迷惘舞来，跳到意中人的身旁，就解下腰间的锦带套在他的颈项之中。于是从来不知道妹子已经有情郎，也是又惊又喜。原来他妹子卡斯利虽然只有18岁，但美名传播于天山南北，她身有天然幽香，大家叫她香香公主。回族青年男子忽然一只纤纤素手轻轻地搭上了她的肩头，那条锦带还是到了天上。众人齐向号角声处凝望，男子抄起兵刃准备迎战，两骑马驰进，两个回人翻身下马。清军赵辉将军派使者求见。穆卓伦说，好，领他来吧。两个人乘马奔出，不一会儿两骑在前，后面跟着5匹马向人群驰来。离人群约有10几丈的时候，个人下马走来。那清朝使者身材魁梧，步履矫健，后面跟着4名随从，却是吓人一跳。那4个人都是7尺以上的身材，比常人足足要高2个头，身子粗壮结实，实在是罕见的巨人呢。那使者走到穆卓伦的跟前，点了点头，
1: 你是族长吗？我奉赵慧大将军之命来下战书，要是你们识得时务，及早投降，大将军说可以饶你们性命，否则两军后天倾城决战，那时全体诛灭，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0: 他说的是回语，众回人一听都跳了起来。穆卓伦见群情汹涌，双手连挥叫大家坐下，凛然对使者说，
2: 你们无缘无故来杀害我们百姓，抢掠我们财物，真神在上定会惩罚你们的不义行为，要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
0: 众回人举刀大喊，押

战就战，我们只剩一个人也绝不投降。月光下刀光如雪，人人神态悲壮。众人都知道啊，清兵势力大，要是决战的话，清兵是胜多败少，但是他们世代虔诚奉信伊斯兰教，推开三名回人少年，团团站在使者的四周。使者叫道：呸，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今天让你们瞧瞧我们满洲人的手段。手掌一拍，来吧。一名巨人四下一看，见有几匹骆驼拴在一棵白杨树上，就大步走到树旁，双手抱住白杨树，用力摇撼了几下，猛喝一声起，竟然把那棵白杨树给拔了起，奔到火堆之旁放下，傲然站立。第三个巨人哼了一声，伸出大掌，砰的一声对准骆驼头上就是一拳。骆驼如此庞大的身躯竟然站立不稳，摇晃几下扑地倒了。他们父亲是个穷猎户，死了妻子，没有母奶，如何养育这四个孩子？正在彷徨烦恼之际，忽听得林中吼声连连，却是一只母虎失足，陷在捕兽井内。他和同伴把母虎捆住，见他身边啊还有三头刚生下来的小虎，灵机一动，把小虎杀了，却把母虎养在家里，每天猎一些野兽喂它，挤虎奶，把四个孩子养大。四个兄弟自幼就力大无比，长大之后更是身材魁伟，神力惊人，只是有些傻里傻气。打猎的时候不用器械，见到野兽奔过去，抓住头脖子往山石上一摔，野兽顿时毙命。这四个兄弟食量奇大，靠打猎为生，总是不能吃饱。有一天呢，赵慧到长白山中围猎，遇见这四个人，见他们长了一副奇怪的相貌，就收为亲兵，让他们天天吃饱。这一次要他们随同使者前来，乘机一显威风，好叫回人害怕顺服。众回人见这四个巨人露了这么一手，都是暗暗吃惊，但是在敌人面前哪肯示弱，纷纷呼喝：啊，好好的一头骆驼为什么把他弄死了？你们有人性吗？那个使者反唇相讥，众回人更是愤怒，七嘴八舌吵了起来。眼见就要打起来，那个使者叫道：你们想以多为胜，欺辱使者吗？穆卓伦把众人喊住：你是使者，却命随从弄死我们的牲口，实是无礼以及。你若不是宾客，绝计容你不得，你快走吧。那使者撇着嘴望着天：我们堂堂满洲人，难道会怕你们这种没用的东西？你有回信就叫我带去，谅你们也没人敢去见赵慧将军。此言一出，众回人又都叫嚷起来。霍启同突然站了起来：你说我们不敢去见赵慧将军？哼，我们这里各个人都敢去，别说男人，女人也敢去。那使者一愣，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女人，女人见到我们大军不吓死才怪呢。霍青铜大怒：你别小看了人，我们马上派人和你同去。像你这样的人呐，我们这里个个比你都强，由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让你瞧瞧我们穆罕默德信徒的气概。众回人齐声欢呼，男男女女都叫了起来：你来挑吧，挑着谁谁就去。那使者冷冷地说：好。他呀要找一个最娇弱无用的女子

0: 吓得他当场嚎哭，好叫众回人羞涩的模样，更见到他厉色容光，不由得低下头去，心感后悔，觉得这个少女实在也不可侮辱。穆卓伦、霍钦童和众回人见他只中香香公主，而香香竟不示弱，虽然佩服他的勇气，但都不免暗暗的担忧。霍钦童更是懊悔，他们姊妹之情素来很亲密，妹子不会武艺，以娇弱之躯而投虎狼之欲，危险不可言喻。她是我妹子，我带她去好了。我早知道女子之言全不可靠，你们不敢，何必派人呢？是战是降，由我带信去好了。霍金童圆瞪双眼，你如此无礼，后天在战场上相会，可别逃走，叫你见见我们女子有没有用。像你这样的美人儿，我自会手下留情的。众回人听他口舌轻薄，个个咬牙切，我孤身一人随他到你们军中去见赵慧将军便是，何必像你这样要四条大汉保护？其实你这四个大汉又抵得什么用？香香公主说，骆驼负重千斤，人只负重百斤，然而是人骑骆驼呢，还是骆驼骑人？众人听了这个比喻都大笑起来。呼伦大虎问使者，
1: 他们笑什么？
0: 他们笑你们身材虽然巨大，力气虽大，可是并不中用。呼伦大虎大怒，双拳捶胸，
1: 谁敢人和我威武？
0: 使者对陈家洛说，你又有什么用呢？像你这样的瘦小子，十个加起来也不及他的力气大。陈家洛心想，今天如果不挫折这使者的气焰，可让他们把众回人瞧得小了。当下噔噔噔走上三步，我是回人中最没用的人，可是比你们还中用一点，你叫这四个大家伙上来吧。这时穆卓伦也已经看清楚陈家洛的面貌，又惊又喜，乞丐，你瞧他是谁？霍青铜不答。穆卓伦侧过头来，只见女儿眼中含泪，嘴唇颤动，顿时会意，心中一阵难过。两个女儿都是自己所疼爱的，怎么忽然同时爱上了陈家洛呢？又不知他怎么会和小女儿相识的呢？一时无数解不开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见他要和四个巨人比武，又是心惊担忧。众回人见陈家洛生得文弱，面目如画，站在那使者身旁还比他矮了半个头，和那四个巨人相比，那是小孩和大人一般的了。他是香香公主的意中人，为了香香公主被对方使者选中，不得不挺身应战，以免失了本族的威风，这番志气勇敢自是可敬可佩，但强弱悬殊啊，如何是巨人的敌手呢？众回人敌忾同仇，早有几个族中知名的大力士站出身来要带他决斗。陈家洛举手道谢，
2: 各位哥哥，这几个人不中用得很，何劳你们动手，先让最不济的小弟弟来试试吧。语气之中对四个巨人十分轻蔑。那使者把他的话转译了，四个巨人大怒，一齐奔上，伸手要抓。陈家洛站着不动，微微而笑。那使者忙伸手拦住四个人，对穆卓伦说，
0: 这一位既要和

0: 的随从比武，如有损伤可怪不得谁，而且只能一个对一个，旁人不可相助。他想啊，呼伦四虎虽然神力惊人，但好汉敌不过人多，如果打死了陈家洛，对方群起而攻，终究抵挡不住的。穆卓伦哼了一声，陈家洛摇了摇头，一对一有何趣味，你叫四个大家伙同时上来。
1: 哦，
2: 那么你们出几个人呢？
0: 几个人？哼，当然就是我一人。
2: 哼，你们回人这么厉害，大虎你先上。
0: 呼伦大虎应声上前。使者问陈家洛，
2: 你是要文笔还是武笔呀？
0: 文笔怎样，武笔怎样？
2: 文笔是你打他一拳，他打你一拳，大家不许招架退让，谁先跌倒算输。
0: 武笔就是任意出拳。
1: 哼，一个不够我打，要打就四条大汉一起来。
0: 那使者心想，呵，瞧这个人似乎不是疯子呀，
1: 嗯，多半别有诡计。
2: 好，你只要能打败这人，他们四个人自然会一拥而上，有的你够受的，何必性急。
0: 陈家洛淡淡一笑，哼，好吧，文笔武笔都是一样。
2: 哎，咱们只在比力气斗功夫，武笔伤了和气，还是文笔吧。
0: 他看陈家洛的身材，料想灵活便捷，如果一味的躲闪，呼伦大虎或许打他不着，所以要文笔。心想，这么着你可就躲不过了。
1: 呼伦大虎听使者说了，虎吼一声，脱去上身的衣服。众人见他身上肌肉盘根错节，就像老树的树根一般，两个拳头都有大碗的碗口大小，一拳打出来，大骆驼都经受不起，何况这么一个文弱的青年呢？
0: 穆卓伦和霍青铜离座走近，霍青铜转头看陈家洛。两个人目光相接，陈家洛温然微笑，霍青铜脸上一阵晕红，转开了头。
2: 这时候那个使者说，谁先打呀，咱们来抓阄。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香香公主和陈家洛跟着使者奔驰半夜，黎明时分

0: 只见一双洁白无瑕的纤纤玉手，指如柔葱，肌若凝脂，灿然荧光。心头一阵迷惑，顿时茫然失措。赵慧喝道：“把信拿上来！”那亲兵吃了一惊，一个踉跄，险些跌倒。香香公主把信放在他手里，微微一笑。那亲兵默然相视。香香公主向赵慧一指，轻轻地推了他一下。那亲兵这才把信放到赵慧的案子上。赵慧见他如此神魂颠倒，心中大怒，拉出去砍了。几名军士拥上来，把那亲兵拉到帐外，接着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拖在盘中献了上来。赵慧喝道：“首级示众！”士兵正要拿下，香香公主见他如此残暴，想到那亲兵为他而死，很是伤心，从军士手上接过盘子，望着亲兵的头，眼泪。
1: 官忽然说话了：“
2: 将军，皇上要的只怕就是这个女子。”
0: 陈家洛本来全心都在香香公主身上，对帐中诸将视若无睹，听得这话抬起头来，只见坐在赵慧身旁的竟然就是大对头张召仲。这个时候张召仲也认出了陈家洛，见他穿着回人的服装更是惊讶，两个人四目相视，谁都想不到对方竟会在此处现身。陈家洛牵着香香公主的手转身而出，张召仲忽地从座上跃起，不等落地，掌风已经到了陈家洛的身后。陈家洛左手揽住香香公主的腰，右手反击一掌，脚下毫不停留抢出帐去。张召仲身法奇快，直追过来。众将对香香公主都有好感，陈家洛哪有功夫对他说明这个人的武功比自己高强啊？明知道棋子打不中，趁他躲避闪让，抱起香香公主放上红马的鞍子。张召仲双手各接住两枚棋子，低头纵跃向陈家洛扑来，避开了余下的两枚棋子。这一跃，既避暗器，又追敌人，手中带弓，不让对方有丝毫还手之机。陈家洛不敢恋战，身子一错，钻进了白马的腹底。张召仲这一掌刚刚击到马屁股，刷的收劲儿，改击为摁，单掌摁住马身，人没落地，飞脚向陈家洛踢去。陈家洛身处马底，转身不变，敌人这一脚又来如闪电，人急智生啊，忽地伸手在马肚上一举，白马受惊，双腿往后倒踢，啪啪，张召仲单掌使劲，唰的跃出一丈以外。陈家洛翻身上马，快走！香香公主即将纵马，张召仲又已经跃了上来，飞身向香香公主扑去。陈家洛大惊，双脚一踹马凳，整个的身子纵起来，向张召仲扑去。陈家洛知道功力不如对方，正面碰撞必定吃亏，刚刚碰到，右手已经把短剑刺出。张召仲左手急翻，勾住他握剑的手腕，两个人一起落地。张召仲的右手随手一掌，陈家洛施展师门绝技反腕勾锁，左手一晃已经拿住了他的右掌，两个人在地下纠缠拼斗，贴身而搏，谁都不敢放手。众将拥出帐来观看，忽然四兄弟心想：我们到回人那儿送信，他们客气相待，怎么人家过来送信，我们就这样不讲道理啊？他们对陈家洛都非常的敬服，见他身遭危难，四个人一样的心思，也不商量啊，哗，一起就奔上来了。

陈家洛和张召忠各运内力相拼，刚开始的时候还势均力敌，时候稍微一长啊，渐渐就感到不知。又见四名巨人奔到，心里想，罢了罢了，这一次糟了。哪知道啊，这呼伦四兄弟伸出八只巨掌，一起把张召忠给摁住了，叫着你快走。张召忠武功虽高，但是正和陈家洛僵持着，这四个人摁了过来，当下既无招架之力，又无回避之地，被四虎几千斤之力压住，动弹不得。手一松，陈家洛跳了起来，哼，这个时候杀你不是大丈夫行径，再饶你一次。说吧，收剑上马。张召忠空有一身武艺，背上却如压着四座小山一般，眼睁睁看着两个人纵马驰去。两个人的马匹脚程奇快，一眨眼已经冲过了大军的岗哨，等赵慧急兵来追，早去得远了。陈家洛刚才一阵剧斗，为时虽短，但死拼硬搏实在是已经心力交瘁，奔驰一阵渐渐支持不住。香香公主见他困怠，又见他右腕子被捏得青一块紫一块，心生怜惜呀。他们追不上了，下马休息一会儿吧。陈家洛摇摇晃晃地跨下马来，仰卧在地喘息一阵。香香公主从皮囊里倒出一些羊奶，给他在手腕上涂抹。陈家洛缓过气来，正要上马，忽听身后蹄声急促，喊声大震，几十骑疾驰追来，两个人来不及收拾皮囊，跃上马背向前急奔。忽然看见前面尘土飞扬，又有一彪军马冲来。陈家洛暗暗叫苦啊，他双腿一夹，那白马如箭离弦，咔咔咔咔咔咔飞驰出去，抢过香香公主的身边。陈家洛这下喜出望外，师哥快来。话声未毕，后边清兵的羽箭已经射到了，来人正是红花会的张晋。他跃上马背，陈家洛忙叫，有敌兵追来，给我抵挡一阵。哎，好极了。他拍马而前，刚跑到陈家洛的身边，哎，对面一个人纵马如飞，唰的抢在张晋之前，转眼之间就杀进了清兵的队里。那个人生龙活虎一般，勇不可当，不是九命锦豹子魏春华是谁呀？陈家洛更觉得诧异，只见文泰来、骆宾、徐天红、周启四个人飞骑而来，经过身旁的时候都大喊一声总督主你好，接着就冲向清兵。随后新燕奔到，下马向陈家洛叩头，站起来喜滋滋地说，少爷我们来了。陈家洛问，哎，怎么九哥也来了？新燕还没来得及回答，又有一个人掠过身旁，冲入敌人的队伍。陈家洛见那个人灰衣蒙面，光头僧袍，手持金笛，心下诧异，是十四弟吗？于于同摇摇答应，总舵主你好。等于于同冲到，文泰来等已经把追来的先头部队杀散了，但见后面尘土大起，又有大军赶来，众人迟回奔到陈家洛的身边。文泰来问，咱们往哪儿退啊？陈家洛见追兵声势极盛，心想，回人大军在西，我们如果向西退，追兵跟到，他们猝不及防，只怕要受损失。于是就叫向南。一个女子一愣之下，心里琢磨这句话

意思。忽见又有一队追兵从南箭无虚发呀，可是张晋呢弓箭却不擅长，连射七八箭没有一箭射中，他怒火冲天，扔了弓箭，提了狼牙棒就要上去厮杀。周起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你是送死啊。骆宾见他居然已经能够审查敌我情势，不再一味蛮打，自然是徐天鸿陶冶之功，不由得嗤的一笑。周起横了他一眼，我说的不对吗？很是很是。魏春华捡起张晋扔下的弓箭，连珠箭射倒了六名清兵，心燕连连拍手大赞，好剑法。呐喊声中，一队清兵冲到坑口，文泰来一箭射出，在一名领队的把总胸口对穿而过，箭支带血又飞出去几丈，这才落地。众兵见这一箭如此手劲儿，吓得魂飞魄散，是转头就跑啊。头一仗杀退了追兵，但一眼望出去啊，四面八方密密层层的围满了人马，幸喜清兵并不射箭，否则啊，就是有沙坑也绝技难避万箭黄旗。徐天鸿说，沙坑已经够深了，快向旁边挖。沙漠上边是浮沙，挖下七八尺以后就出现了硬土。陈家洛、骆宾、周启、新燕和香香公主一齐动手向旁边挖掘，把沙土掏出来堆在坑边，筑成挡箭的短墙，众人才喘了一口气。张晋对新燕说，我护着你上去捡弓箭。于是他捂着狼牙棒跃上坑边，新燕跟着跳出去，在射死清兵的身边啊捡了七八张弓，捧了一大捆箭回来。这个时候陈家洛才给香香公主与众人引荐，众人听说她是霍青桐的妹妹，见她容颜绝丽，温雅和蔼，都生亲近之意，只是言语不通，无法交谈。陈家洛休息半天，力气渐渐恢复了，心里想，张召仲这个人当真了得呀，我只和他相持片刻，现下仍是双臂酸软，开不得弓。他问九哥，你怎么也来了？十二弟呢？魏春华从坑边跃下，总舵主，精神好些了吧？我来禀告好吗？好，你说吧。哎，四哥、十弟、十四弟，新燕，你们在上面看着敌兵的动静，咱们等到半夜里再突围。文泰来等在上面答应，魏春华就禀告，我和十二弟奉总舵主之命到北京去打探朝廷的动静，一时也没查到什么。有一天呢，在街头忽然见到张召仲那个奸贼和他师兄马真道长。陈家洛说，咱们把张召仲交给他师兄，马真道长说要带他去武当山好好管教，我正奇怪他怎么又出来了，原来他到过北京。徐天鸿问，总舵主最近见过他？是的，刚才就是和他交了手，真是好险呐。于是就说了和他相遇之事，众人都是又惊又怒。魏春华接着禀告，他们师兄弟一路说得很起劲儿，没瞧见我们，我想莫不是马真道人和师弟联了手骗人，我们就悄悄地跟着，见他们走进一条胡同的一所屋里，到天黑都不出来，看起来就是住在那儿了。我和十二弟商量得去探个明白，

二更天，我们跳进墙去。这两个人可是非同小可呀，但是张兆仲，我和十二弟加起来也不是对手，何况还有他师兄呢。因此啊，我们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口，在院子里边趴着不动。等了半天，听着一间屋里边有人声，我们悄悄过去，在窗缝里边一看呢、啊，见马道长躺在炕上，那个奸贼却走动不停，两个人大声的争论。我们不敢多看，就矮了身子细听。原来张兆仲说要到北京料理一些银钱私事以后才能去湖北，他师兄就和他同来了。过了几天，皇帝也回京了。陈家洛听得乾隆已经回到北京，嗯了一声。魏春华又接着说，张兆仲说皇帝给了他一道旨意，要他到回部来办一件大事。陈家洛忙问，什么大事？他没说清楚，好像要来找一个什么人。陈家洛眉头一皱，隐隐觉得有什么事不对。魏春华接着说，马道长的话很严厉，要他马上辞官。张兆仲却抬出皇帝来压他，说圣旨怎么可违抗啊，要是违抗，只怕武当山也要给皇帝派兵踏平了。他们两个人越说越僵，马道长大怒，从炕上跳起来说，我在红花会朋友们面前怎么说他。张兆仲说，这些造反逆贼，师兄何必跟他们当真呢？只听得苍啷一声，好像马道长拔了剑。我忙凑到窗缝上去看，见马道长手中持剑，脸色铁青，他骂着，你还记不记得师父的遗训呢？你这忘恩负义之徒，一意要替清廷做走狗，真是无耻之极，我今天先跟你拼了。魏春华向陈家洛禀告，他在北京看到马珍和张兆仲，说到马珍拔剑要跟张兆仲拼命。魏春华说，这个时候啊，张兆仲忽然软了，他叹了一口气，哎，师兄既然这么说，明儿个我跟你去湖北就是。马道长这个时候才收了剑，安慰了他两句，在炕上睡了。张兆仲坐在椅子上，脸上啊一会儿满是杀气，一会儿似乎踌躇不决，身子不住的轻轻颤动。我和十二弟只怕给他发觉，想等他睡了再走。等了快半个时辰，张兆仲始终不睡，好几次站了起来又重新坐下。他突然双眉竖起，牙齿一咬，香香公主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大怒，心中害怕，紧紧拉着他的衣袖。徐天红等已经听魏春华说过，这个时候仍然是愤怒难当。魏春华手里边的双钩抖动，嘎嘎直响，言语发抖，继续说，马道长不做一声，一步一步向张兆仲走近，脸上的神色呀十分怕人。突然飞脚踢出，张兆仲闪跃退开，马道长瞧不见呐，这脚踢在炕上，砰的一声，上炕给他踢去了半边，屋子里边灰土飞扬。张兆仲似乎也有点怕了，想夺门而出，马道长已经抢到门口拦住去路，侧耳静听。张兆仲走不出去呀，忽然哈哈笑了两声。马道长听准来路，和身扑上，左腿横扫过去，哪知道啊，张兆仲是故意引诱他来踢，已经先把长剑插在自己的身边。马道长这皇帝有两件干系重大的东西寄存在元老前辈那里，虽然元老前辈武功精湛，头嘞。香香公主说就要下雪了，他觉得寒意难当，向陈家洛的身上更靠紧了一些。周琦胸头一

0: 直憋着一股气，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冲口而出，他说什么？陈家洛见他声势汹汹，有点奇怪。
1: 哦，他说就要下雪了。
0: 周启生气地说，哼，他怎么知道？过了一会儿把脸一拉，总舵主，你到底心里爱的是霍青桐姐姐呢，还是爱她呀？陈家洛脸红不答。徐天红扯了扯周启的衣角，叫他别胡闹，你扯我干嘛呀？霍姐姐人很好，不能让她给人欺负。陈家洛心想，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她了？但是他知道周启是个直性子人，不说清楚下不了台，就说，
1: 霍青桐姑娘为人很好，咱们大家都是很敬佩的。
0: 周启抢着说，那为什么你见着他妹妹好看就撇开了他呢？陈家洛被他问得满脸通红。骆宾出来打圆场，哎，总舵主和咱们大家一样，和他见过一次面，只说过几句话，也不过是寻常的朋友罢了，说不上什么爱不爱的。周启更急了，冰姐姐，你怎么也帮他呀？霍青桐姐姐送了一柄古剑给他，总舵主瞧着他的神气又是那么含情脉脉的，哼，我虽然蠢呐，可也知道这是一见钟情。骆宾笑了，哟，谁说你蠢了？又是含情脉脉，又是一见钟情的。哎哎，你别打岔，成不成啊？冰姐姐，咱们背地里都说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怎么忽然又不算数了呀？他虽然是总舵主，我可要问个清楚。香香公主听他们语气紧张，睁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很是诧异。陈家洛无奈说了出来，
1: 霍青桐姑娘在见到我之前就早有意中人了，就算我心中对她好，那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0: 周启一呆，啊，真的吗？
1: 哦，我怎么会骗你呀？周启顿时松了一口气，啊，那就是了，你很好，我错怪你了，害得我白生了半天气，
0: 对不起啊，你别见怪。大家见他天真烂漫，当场认错，都笑了起来。
1: 周启本来对香香公主满怀敌意，
0: 这个时候啊，过来拉住他的手，很是亲热。忽然脸上一凉，一抬头，只见鹅毛般的雪花飘飘而下。嘿嘿，你说的真准，果然下雪嘞！陈家洛一跃而起，叫道：“咱们冲！”众人跳了起来，把马匹从坑里牵上。清兵一见呐，呐喊冲来，众人跃上马背。魏春华当先冲出，奔不几丈，忽然哎呦一声，连人带马摔倒在地。文泰来大惊，拍马上前，还没走近呢，坐马中箭滚倒。文泰来跃起，纵到魏春华的身旁。魏春华已经站起来了，哎，马给射死了，我没事儿。话是没完呢，张晋和骆宾两骑马迟到了，他们两个人弯腰伸手，一人一个把魏春华和文泰来拉上马背，霎时之间，新燕和张晋的马又中箭倒下。陈家洛叫道：“回去，回去！”个人掉头奔回坑中。清兵乘势追来，被文泰来、于于同、魏春华一轮箭射了回去。这一下没冲出围困，反而被射死四匹马。清兵似乎守定射人先射马的宗旨，羽箭尽是射马。大漠之中
1: 如果没有马匹，怎么突出重围呀？”众人冥思不济，愁。陈家洛沉吟了一下，好。辛彦从包裹里取出文房四宝，陈家洛请香香公主写了一封信求救。陈家洛对辛彦说：“你骑四奶奶的白马去，我们向东阳宫，你在西面冲出去。”又给他说了去回人大营的方向路径。于是众人齐声呐喊，徒步向东冲去，周启和香香公主留在坑里。辛彦悄悄地把白马牵上，藏身马肚子底下，双手抱着马脖子，两腿勾住马肚子，右脚轻轻地在马肋上一踢，那白马放开四蹄向西疾奔而去。清兵疏疏拉拉地射了几箭，箭力既弱，更是毫无准头，都落在马旁边几丈以外。众人见辛彦迟出已远，就退回坑内，凝神遥望，见白马冲锋冒雪，突出重围，都欢呼起来。陈家洛这些年来待辛彦就如兄弟一般，见他小小年纪甘冒万险去求救兵，不知性命如何，心中一阵难受。当下命徐天红、魏春华两个人上去守卫，把文泰来等人接替下来休息。文泰来魂不以身处险地为忧，下来之后纵声高歌，唱的是江南农家的田歌，落兵应声相贺。香香公主对陈家洛说：“哎，你们汉人唱歌也这么好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呀？”陈家洛把歌曲的大意译给他听，香香公主轻轻地跟着文泰来唱，学他的曲调，唱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个时候雪越下越大，一眼望出去，但见白茫茫的一片。天将黎明的时候，香香公主仍是沉睡未醒，头发上、肩上都是积雪，脸上的雪花却已经融成水珠，随着她呼吸微微颤动。骆冰轻声地笑道：“这孩子真是一点儿也不担心。”又过了半天，徐天红双眉紧锁，缓缓地说：“事务是穆卓伦老英雄管呢，还是霍青铜姑娘管？”“看来两个人都管，穆老英雄凡事都和女儿商量。”徐天红叹了口气：“要是霍青铜不肯发兵，那就难了。”众人明白他的意思，默然不语。周启却跳了起来：“你怎么把霍姐姐看成这样的人呢？她不是另有意中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跟妹子吃醋，难道会不救自己心中喜欢的他？”徐天红摇了摇头：“哎，女人妒忌起来，什么事儿都做得出啊。”周启大怒，哇啦哇啦乱叫。这个时候香香公主醒了，睁开眼睛微笑着看他。众人跟霍青铜都只见过一面，虽然觉得他好，但他究竟为人如何并不深知。听徐天红一说，觉得也不无道理，只是周启绝不肯信。再说辛彦，他快马突围，依着陈家洛所说的道路来到回人军中，把信递了上去。
0: 穆卓伦正派人四处寻访，

0: 但是茫茫大漠之中要寻找两个人谈何容易啊，清兵集结之处又不能前去打探。正在焦急万分，一见女儿的信，高兴的跳了起来，快调集队伍。霍青桐问新燕，围着你们的清兵有多少人？
1: 总有四五千人。
0: 霍青桐咬着嘴唇，在帐里走来走去，沉吟不语。不一会儿，帐篷外边号角吹起，人奔马嘶，刀剑铿锵，队伍已经集合了。穆卓伦正要出帐领队前去救人，霍青桐牙齿一咬，爹，不能去救。穆卓伦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惊疑焦急，还以为听错了话。隔了一会儿，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能去救。穆卓伦涨紫了脸，怒气上冲，但随即想到霍青桐平素精细多智，或许另有道理。
2: 你说为什么？
0: 穆伦双手在大腿上一拍，
2: 且别说你妹子是亲骨肉，陈总舵主和红花会这些朋友对咱们如此仁至义尽，就算为他们死了又有什么要紧？你
0: 他见女儿突然不明义理，心里又是愤怒又是痛惜。
1: 爹，你听我的话，
0: 咱们不但要救他们出来，说不定还能打个大胜仗呢。
2: 哦，呵呵呵呵，哎，好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哎，怎么干？我听你的。
1: 爹，你真肯听我的？
2: 刚才我急糊涂了，你别放在心上。怎么办？快说。
0: 那么你把令箭交给我，这一仗由我来指挥。穆卓伦微一迟疑，想到他的智谋远胜于己，就说，
2: 好，就交给你。
0: 他把号令全军的令旗令箭双手交了过去，霍青桐跪下接过来，再向真神阿拉祷告，然后站起身来，
1: 爹，
0: 那么你和哥哥也得听我的号令啊。
2: 只要你把人救出来，打垮清兵，要我干什么都成。
0: 好，一言为定。霍青桐跟父亲走出帐外，各队队
1: 动了，说不出话来。
0: 回到帐内，新燕扑的跪下，不住的向霍青桐磕头，
1: 姑娘，你如果不发兵去救，我家公子可就活不成了。
0: 哎，你起来，我又没说不去救啊。公子他们只有九个人，当中姑娘的妹子是不会舞的，敌兵却有几千呐、啊、救兵迟到一步，公子他们就我问你，清兵的铁甲军有没有冲锋啊？
1: 还没有，只怕这个时候也已经冲了，他们穿了铁甲，箭射不进，那怎么挡得住啊？
0: 新燕越想越怕，放声大哭。霍青桐皱眉不语。穆卓伦见新燕哭得悲痛，心里想，哎，他年纪虽小，对主人却十分忠义啊，我们如果不去救，怎么对得起人呢？他在帐中踱来踱去，彷徨无策。这个时候，霍青桐突然说了一句话，穆卓伦听了以后无话可说。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金燕来到回人部队求援，
1: 我们公子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姑娘，请你大量包涵，等救她出来之后，小人一定求公子给姑娘赔礼，姑娘救她性命，我们不会不感激姑娘的恩德的。
0: 霍青桐听了这几句话，知道金燕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他的秀眉一竖，你别不清不楚的瞎说。金燕一愣，跳起身来，姑娘这么狠心，我去和公子死在一块儿。他哭着骑上白马奔驰而去。穆卓伦大声地说，如果不发兵，连这个小孩子都不如了，就是刀山油锅，今天也要去走一遭，为义而死，魂归天国啊。他越说越是激昂。爹，汉人有一部故事书叫做三
2: 星旗第一队队长，你率领本队人马在隔壁大泥淖西头如此如此，在鹰旗盘山顶如此如此。
0: 各队队长接令去了。这个战役啊，清兵西侵，不但回人遭害，天山北路的哈萨克部、蒙古部也大受牵连，因此不少部落和回人联手抗敌。爹爹，你任东路轻骑军总指挥，哥哥，你任西路白旗、黑旗、哈萨克、蒙古各队人马总指挥，我率领黑旗第二队居中策应。这一仗的方略是这样。他正要详细解释呢，穆卓伦跳起身来，那么谁去救人？爹，你听着呀，黑旗第三队队长，你率队从东头冲进去救人，黑旗第四队队长，你率队从西头冲进去救人，遇到清兵的时候如此如此，你们两队和轻骑军调换马匹，要骑最好的两马，不许有一匹马是次等的。黑旗军两名队长接令去了。穆卓伦叫了起来，你把13000名精兵全都调去干不急的事情，却派2000老兵小兵去救人，这是什么用心啊？原来啊，回人当中青旗白旗两军最精，黑旗军远为不及。黑旗第三第四两队由老年及未成丁的少年组成，尤为疲弱，平时呢只做岗哨、运输这些事，极少上阵。霍阿依对妹子呆了一呆，翻身上马，我去和卡斯利死在一起。他长刀一挥，黑旗第三第四队跟我来。两队老少战士刚调换了两马，跟随族长在风雪中向大漠驰去。霍阿依见妹子精神不振，就说，妹妹，爹爹心里乱了，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别放在心上。霍青桐右手摁住胸口，额头渗出冷汗，隔了一会儿说，我去接应爹爹。瞧你累得这个样子，你歇着，我去接应爹爹。不，你指挥东路轻骑各队，我去。说完他跨上战马，带领黑旗第二队奔了出去。这个时候回人大营只剩下200-300名伤兵病兵，15000名战士全出去了。再说新燕心中气苦，骑了白马哭哭啼啼的向陈家洛等被围的地方奔去。跑进敌军的时候，清兵居然并不出力阻拦，敷衍了事一般的放了十几支箭，羽箭飞来，都离心愿远远的，少说也有一丈有余。

0: 他冲进土坑，张晋欢呼大叫：“哎，新燕回来了！”新燕一声不响，翻身下马，把白马牵进坑里，坐倒在地，放声大哭。周启说：“哎，别哭，别哭啊，怎么了？”徐天红叹了口气：“哎，还有什么可问的？霍青桐不肯发兵啊。”新燕哭着说：“我跪下去跟他磕头，苦苦哀求，他反而骂我。”说完又哭，众人默然不语。香香公主问陈家洛：“这孩子为什么哭？”陈家洛不愿意让他难受。哦，他出去求救，走了半天冲不出去。香香公主掏出手帕递了过去，新燕接过来正要去擦眼泪，忽然觉得手帕上一阵清香，就不敢用，伸着衣袖擦去了眼泪鼻涕，把手帕还给了他。徐天红想了想，咱们是冲不出去了，四哥，你说该怎么办？文泰来听徐天红忽然问他而不问陈家洛，微一沉吟，已经知道他的用意了。
1: 总舵主，你快和这位姑娘骑白马出去。
0: 陈家洛十分惊讶，我们两个人？
1: 正是，咱们一起出去是绝计不能的了。你肩头负担着天大的担子，不但红花会几万弟兄要你率领，光复大业也落在你的身上啊。
0: 魏春华、于于同、周琦等都说：“只要你能出去，我们死也瞑目。”陈家洛直摇头：“
1: 不不不，你们死了，我岂能一人偷生？”
0: 徐天红抓住他的手：“总舵主啊，时机紧迫，你若不走，我们可要抢敌了。”陈家洛顿了一顿：“
1: 好。”
0: 他把白马牵出坑外，向众人一拱手，把香香公主扶了出去。文泰来等都知道这一番是生离死别，都十分难过，骆宾已经流下泪来。陈家洛却若无其事的和香香公主上马而去。众人心头沉闷，又担心陈家洛不能够冲出重围，可是文泰来呢却豪迈如昔，大声地说：“
1: 咱们这里连总舵主和那位回人姑娘不过十个人，现今已经杀了七八十个敌兵，各位兄弟，咱们要杀满多少人才肯死啊？”
0: 骆宾说：“至少再杀100名。”周启说：“这些亲兵坏死了，咱们杀足300名。”
1: 文泰来一听：“好，大家数着。”
0: 这个时候张

0: 要是杀不足数，咱们岂不是死不瞑目啊？骆宾也笑了，那只好请五哥六哥慢一点驾到。众人都大笑起来。要知道啊，常鹤志、常伯志，绰号黑无常、白无常，人死的时候有无常鬼来拘魂，群雄死意既绝，反而兴高采烈。心燕本来很是害怕，见大家如此，也强自壮胆，心里想：公子是英雄豪杰，我可不能辱没了他。张晋哈哈傻笑，颠来倒去的大叫：老爷今天要归天，先杀清兵800人。忽听得魏春华喝问：谁？只听陈家洛笑了：干嘛不杀足1000人呢？魏春华叫了起来：啊，总督主，你怎么又回来了？陈家洛蹭的一下跳进坑里：哈哈哈哈，我把他送走，自然回来了。当年刘关张说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一锤千古，到头来却还是做不到。咱们兄弟姊妹9个人今天却做到了。众人见他如此，知道再也劝不动他，齐声大叫：好，咱们同年同月同日死。陈家洛说：心燕，好兄弟，你别再叫我少爷了，你做咱们的15弟吧。众人都说：不错不错。心燕大是感动，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坑里的雪又积起了几寸，众人一面把雪抄出去，一面闲谈。徐天红笑着说：嘿嘿，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坛老酒可有多好啊。周喜瞪了他一眼：你又来逗我了。众人又笑了起来。于维同呆了一阵，忽然说：四哥，我有一件事很对不起你，我可不能藏在心里死去。文泰来一愣：什么？于于同于是把自己如何对骆宾痴心，如何在铁胆庄外调戏他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最后说：我丧心病狂，早就该死了，却又不死，心里老大不安，只得做了和尚。四哥，你能原谅我吗？文泰来一听啊，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十四弟，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可是我待你可曾有什么丝毫异样啊？你四嫂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儿，但是我自然看得出来。我知道你年轻人一时糊涂，向来就没把他当一回事，早就……
0: 这白衣人踏雪而来，真如仙子下凡一般，他正是香香公主。陈家洛吃了一惊，纵出沙坑迎了上去。香香公主埋怨着：你怎么撇下我一个人呢？陈家洛直跺脚：我叫你逃回去啊，在这里有死无生。香香公主流下泪来：你死了我还活得成吗？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陈家洛呆了半晌：好，咱们回去。拉了他的手回到坑里。周启叹了一口气：哎，总舵主，本来我还有些怪你心智不坚，其实当真是我错了。陈家洛问：怎么？嗨，想不到这小姑娘对你竟如此情意深重。

别说她像仙女一般，就算丑得像母夜叉，只要有这样的心，我也爱她。陈家洛一笑，心想今日良友爱侣同在一起，虽死无憾。洛宾对周启说，怪不得你这般爱七哥，原来他心好。周启反问，不是吗？他人虽鬼精灵，心肠却是很好的。徐天红得爱妻当众称赞，心里乐意之极。香香公主对陈家洛说，我唱个故事给大家听。陈家洛拍手叫好，香香公主就柔声唱了起来。孔雀河畔铁门关，两岸垂柳浮水面，高山岭上一个坟哟，葬着塔伊尔和柔嫁给黑英雄。他含着眼泪打开百姓送来给他道贺的一只礼物箱子的时候，塔伊尔从箱子里边跳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黑英雄闯了进来，跟塔伊尔搏斗，被塔伊尔杀死。国王下令将塔伊尔处以绞刑，公主向父王苦苦求情，也被愤怒的父王掐死。众百姓抬了这对恋人的尸身，唱着挽歌走上高山，给他们举行葬礼。当他唱到漫长凄切的挽歌的时候，洛宾和周启虽然不懂词意，众人也不禁的泪水盈眶。众人沉默良久，想着这对古代恋人不幸的命运。忽然魏春华在上边哈哈大笑，嘿嘿嘿，快来瞧快来瞧。大家爬到坑边，只见六七名亲兵呜呜乱叫，动弹不得。原来啊，他们爬过来偷袭，魏春华早看到了，想等他们爬近一些再发箭，哪知道他们听到香香公主的歌声，心神都陶醉了，趴在雪地里静听。酷寒之中，只过了一会儿，身上的积雪就都结成了冰。等到歌声停止，想再爬动的时候，冰块已经把他们全身牢牢地冻住了，再也挣脱不了。大雪不断地落下，随落随动，不多时把这几名清兵埋葬在冰雪之中。秦雄这个时候也冷得受不住，心燕捡了一大批箭枝来，在坑里边点火取暖。第三天天明，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徐天红说，大家上去，只怕清兵马上就要进攻。除了香香公主之外，众人都弯弓搭箭守在坑边。这个时候天色大亮，清兵却只是疏疏拉拉的射一些冷箭，并没有集队来攻。徐天红大惑不解，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问心燕，霍青桐姑娘问了你一些什么话呀？他问我围困咱们的清兵有多少人，又问铁甲军有没有冲锋。徐天红一听啊，咱们有救了，有救了。众人瞪着眼睛看着他。徐天红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嗨，我真糊涂，疑心霍青桐姑娘，哎呀，真是以小人之心夺人了，他可比我精明得多呀。周启问，怎么了？嗨，你想啊，清兵的铁甲军一冲过来，咱们还有命吗？周启一想，哎，也真奇怪啊，啊，他们就算没有铁甲军，周围这几千人一起冲锋，咱们八九个人怎么挡得住啊？几千人马也不用动手，只要排着队挤过来，就把咱们踏成了肉泥。再说他们一直没有当真的向咱们射箭，只是装个样子呀。众人都说，哎，确实如此，这一次啊，清兵可是客气得很，手下留情啊。陈家洛顿时恍然大悟，啊，是了是了，他们故意不冲，要引回人的救兵过来，可是霍青桐姑娘

料到了不肯上当。张晋嘟着嘴，他不上当咱们可就糟了。陈家洛一摆手，不会糟，他一定另有法子。周启笑着问，是吗？我本来就不相信他会这么坏。众人顿时精神大振，留下于于同和心燕守望，其他的人回到坑里休息。再说那天呼伦四兄弟摁住张召仲，放走了陈家洛，直到赵慧出来喊住，呼伦四兄弟这才放了手。张召仲愤怒异常，撒着跳起来，反手一掌，又快又重，啪的一声，把呼伦二虎打掉了半边牙齿。二虎疼得险些晕了过去，四个兄弟大怒，一起扑上去厮打。赵慧连声喝骂，四兄弟才怀恨退下。张召仲狠狠地说，哼，大将军，皇上差卑职到回疆来，有两件亲命。第一件就是拿刚才这个女子进京。赵慧问，哦，张兄从没来过这里，怎么认得这个女子？是这样，回人送了一对玉瓶向皇上求和，玉瓶上画的就是这女子的肖像。皇上很想一见真人，命卑职赶来办这件事。福统领拿玉瓶给卑职细看过，因此认得。赵慧嗯了一声，刚才那个男子不是回人，是红花会的大头脑陈家洛。赵慧一惊，哦，是吗？他怎么到了这里？皇上要他来取几件东西，命卑职等他取到之后就把他截下来，只怕皇上要的东西就在他身边。这两个人自己投到正是皇上的鸿福啊，可是呢咱们却白白的放过了，实在可惜呀。说着是连连的拍腿叹气。赵慧微微一笑，呵呵，张兄不必连声可惜，他们使者来的时候，我早已经调兵遣将布置停当，要叫这使者做钓饵，钓一条大鱼上来。既然皇上要这两个人，那更是一举两得了。他一转头对身边的亲兵说，是对德都统说，不可伤那两人的性命。清兵接令去了。张兄啊，这两个人既是非同寻常，回人一定会派重兵相救，等他们过来，我的铁甲军从两旁这么一夹，他张开两臂往中间一合，就是这样。张召仲直点头，大将军神机妙算，人不可及呀。因此皇上如此亲任，征服回人的大事就差大将军统兵啊。赵慧十分得意，哈哈大笑。张召仲有点担心，大将军这场胜仗是打定的了，只是乱军之中若把皇上要的那两个人杀了，或是弄得不知下落，皇上必定怪罪。赵慧一听，哦，你说怎样？卑职想请令先去把这两个人擒了，我军则继续围困不撤，好把回人主力引过来。赵慧沉吟了一下，此刻便去，只怕给回人识破了我的计谋，张兄稍待。只等到第三天的清晨，赵慧这才发下令箭，张召仲带了100名铁甲兵疾驰而去，一直奔到土坑的边上。坑里边十几箭射出，3名铁甲兵的脸上中箭，撞下马来，铁甲军的攻势稍微受到挫折。张召仲领头呐喊，又冲了上来。徐天红大惊，铁甲军到了，难道我猜的不对？魏春华大叫，哎，
是张召仲那个奸贼。于于同想起了恩师惨死，眼睛都要出血了，他手持金笛一纵身子出了坑，没头没脑的向张召仲打了过去。张召仲忽然看见一个丑脸的和尚以本门武术猛打急攻而来，大为诧异，呆的一呆。魏春华挺双钩也已经扑上，张召仲持剑挡住。他的武功比这两个人高得多，但是魏春长矛刺中，陆冰、辛燕、徐天红三个人也只落得奋力抵挡，伤不了人。文泰来单刀砍出，给铁甲反震回来，大喝一声，唰，扔掉了单刀，空手向一名铁甲军扑去。那个兵挺矛来急刺，文泰来抓住矛头一拉，那个兵啊呦一声，长矛脱手。文泰来来不及抡转矛头，就把矛柄向他的脸上倒戳进去，一直插进脑心，还没来得及拔出来呢，只听得骆宾急叫留神后边，只觉得背后风劲，当即左手勾过来，把一柄刺来的长矛夹在肋下。在背心偷袭的清兵啊，双手使劲拉夺，文泰来右手一提，从清兵脑袋里边拔出了长矛，回身对准那个清兵的脸，一矛飞出，直插进他的鼻梁，从脑后边穿出来，把他钉在地下。铁甲军奉命擒拿陈家洛和湘江公主，不像四周其余清兵那样只是佯攻，却是奋勇争先，狠刺真杀。虽然看见文泰来神勇，仍然是不退。文泰来手挺双矛冲进人丛，双矛此起彼落，猛不可当，霎时之间九名铁甲军被他长矛扎进脸里边而死。陈家洛没有心寒胆战，发一声喊，哗都退走了。这个时候魏春华、于玉彤两个人渐渐抵敌不住张召仲的柔云剑法，徐天红已经上去助战。张召仲见铁甲军退了，只剩自己落了单，刷刷几剑把三人逼退两步，也退了下去。文泰来挺矛要追，清兵刷刷刷刷羽箭是纷纷射来。骆宾忽然惊叫，你们快来，跳进坑里。众人纷纷跳起来，只见周启披散了头发，满脸血污，一柄单刀左挡右抵，在坑里边跟四名铁甲军苦斗。坑里边长矛施展不开，四个兵都是佩刀在进攻。群雄一见大怒，一起扑上去。四个兵啊，一个被骆宾单刀扎死，一个被魏春华一钩刺进嘴里，其余两个被文泰来左手抓住后心，右手拧住头盔，交叉一扭就扭断了筋骨。徐天红忙去扶住周启，只见他肩上臂上受了两处刀伤，很是痛惜。湘湘公主撕下衣服给他裹伤。徐天红说，赵慧本来想把我们围在这里，引得回兵大队来，再出动伏兵来夹击，一定是张召仲那个奸贼见了总舵主，等不及抢着要建功啊。陈家坑前，陈家洛跳出坑外向张召仲喝道，再来见过输赢。张召仲见他手里边没有兵器，把长剑往地下一扔，好，今日不分胜败，不能算盘。这两个人，一个展开百花错拳，一个使起无极玄功拳，顿时啊，在雪地上斗在了一起。文泰来、徐天红、张晋、魏春华、于玉彤、辛燕六个人也纵出坑来接战。陈家洛一面打一面移动脚步，慢慢的往陷阱那边退。眼见张召仲再抢上两步就要中埋伏了，哪知道斜刺里一名铁甲军冲到，一脚踏上。

0: 上陷阱，惊叫一声，扑通跌了下去，接着一声惨叫，被守在下边的骆宾一刀给扎死了。张召忠吃了一惊，啊，侥幸啊！他手脚稍缓，陈家洛见机关败露，猛地合身扑上，抱住他的身子，用力要把他推下去。张召忠双脚牢牢钉在雪地，运力反推，两个人僵持在坑边，一个挣不脱，另一个也推他不下，谁也不敢松手。两名铁甲军挺矛来刺陈家洛，徐天红从旁边越过，举单拐挡开长矛，一俯身子，双手一抬，把陈章两个人抬进了陷阱之中，随即一个打滚，铁甲军两柄长矛刺进雪地，陈章两个人跌进沙坑，同时松手跃起，骆宾右手刀向张召忠砍去，却被他施展空手夺白刃的功夫反拿手腕，一扯之下已经把短刀抢在手里。陈家洛背后啪飞脚踢到，张召忠来不及向骆宾进攻，回身一刀，陈家洛侧身避过，他举起两个手指头向他腿上的阴室穴点去，张召忠右腿一缩，骆宾嗖嗖嗖发出三柄飞刀，沙坑之内没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张召忠居然把三把飞刀一一避过。骆宾叫了一声，总舵主接刀，随手把长刀给扔了过去。陈家洛接住刀柄，使开金刚伏虎的刀法，和张召忠的短刀狠斗起来。陈家洛的武功本来就杂，各家兵刃全都会使，不像张召忠独精剑术。顿时啊，陈家洛在兵器上就占了便宜，拆了十几招，张召忠叠玉显招，左手连连用拳术助手，才得化解。周启持刀护在香香公主的身前，只听得长刀短刀苍苍交撞几下，张召忠忽然把短刀扔出坑外，我空手接你的兵刃，说着左拳右掌往陈家洛闪闪刀光中猛攻之劲。陈家洛对骆宾叫道，接刀，把长刀扔还给他，左手一指往敌人的曲泽穴点刀。沙坑里边地方小啊，转身都是不便，更不要说屈臂退让了。这两个人竭尽生平所学，性命相搏，几十招之后渐渐的分出高下。陈家洛百花错拳虽然精妙，但还是不如张召忠的功力深厚，内力又没有他大，时候一长已经是攻少守多。骆宾空子着急，见两个人打得紧凑异常，要想相助却哪里插得下手去啊！眼见陈家洛越打越落下风，张召忠飞脚踢出，陈家洛向左一让，张召忠左掌反击，气势如风。突然坑上一个人大喝一声，铁胆男也，张召忠左掌刷着往回一收，护住了顶心，果然黑悠悠一枚铁胆猛砸下来。张召忠吃过周仲英铁胆的苦头，心中一寒，暗想啊，这个老儿怎么也来了，他居高临下呀，他投掷之势更为凶狠呐、啊、他既不敢接也不敢让，猛然的往后一拔，退开了三尺，身子在沙坑边上一撞，只听啪的一声，铁胆砸在坑心，徐天红随势纵下。原来啊，周仲英那一天收他为义子，当天就把称雄武林的绝技子母铁胆交给了他。这些日子徐天红虽然奔波不定，每天仍然是挤出功夫练习，今天临敌出世，仗着岳父的声威，虽然一击不中，但也把张召忠吓得倒退。张召忠双脚在地上一点，身子纵起往坑外跃去，突然当头一掌劈到， 来势凶猛，力大无穷，这是他生平没有遇到过的。他右手一带，化解了掌力，但这样一来，终究是跳不出去了。暗暗的心惊，这是谁？此人功夫实在是不在我之下呀。张兆仲刚想到这儿，只见一个人噌跳了下来，声若巨雷，喝道：“奸贼，认得我吗？”那个人身高膀阔，气度威猛，正是奔雷手文泰来。魏春华等已经把铁甲军杀退，跟着跳下。文泰来和张兆仲面面相对，文泰来想起了铁胆庄被擒之辱，一路上又受了他无数的折磨，他剑眉倒竖，虎目生光，大喝一声：“淡水离屋！”陈家洛摸出三粒围棋子，两个眼睛紧紧的盯住了。
1: 而宋青书是武当派的传人，宋青书怎么能杀害他的七师叔莫生谷呢？这就叫皮裤套棉裤，总归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啊。原来这宋青书犯了淫戒。中国有一句古话，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这话是确有道理。前文书咱们说过，张无忌、狮王谢逊、周芷若三个人从灵蛇岛上下来，坐着个木筏子要回大陆，可是走到半道的时候，海上起风浪，把木筏子给打碎了，三人遇险。张无忌被海水给送到了边北辽东，离长白山不远了，这是大难不死。狮王谢逊是死活不知，而这个周芷若也被海水给冲到了岸上。可就在周芷若昏迷不醒之际，他身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青书。宋青书是跟着七叔莫生谷来长白山找千年山参的，他们准备找到千年老参给三峡和于代言疗伤。于代言身有残疾啊，张无忌给他治过之后好了有一多半，但是行动还不能自如，如果吃进去山参，血液循环好，他这身体恢复的就快。哎，这莫生谷带着宋青书就来到了长白山附近。这宋青书一个人来到海边观海景，发现了周芷若，他一眼就认出周芷若来了。哎，这不是峨眉派新任的那个小掌门周芷若吗？怎么他躺在这儿呢？宋青书在光明顶见过周芷若呀，那时候周芷若的美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做梦梦到周芷若七八十次，现在一看周芷若昏在沙滩上，海水往身边这么一冲，薄薄的衣服就跟没穿一样啊。宋青书淫心大起。要说宋青书这小子呀，平时做事还真不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在这个时候他动了邪念。他蹲下身子扒周芷若的衣服，把这衣服都扒开了。他七叔莫生谷赶到了。莫生谷什么人？平日里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尤其是见着采花贼是必斩不一样。这莫生谷一看自己的侄子竟然图谋不轨，是气炸心肝肺，大骂一声，抬腿就把宋青书给踹了个跟头。可这宋青书还没服气儿，平时宋青书随他爹宋远桥学艺，这几个师叔对他又是夸奖又有些娇惯， 在他内心里就生出来狂妄之态。

宋青书是张三丰的独孙子，是宋远条的儿子呀。他在这第三代弟子里边他是老大，虽然大家没明说，可是大家都清楚，以后他一定是武当派的掌门人。这样一来，就在宋青书的心底里就有高高在上的感觉。现在他的丑事暴露，让七叔给踹个跟头，他恼羞成怒，大喝一声：你给我滚！他竟然敢跟莫七侠说这么一句话，莫七侠苍一声把剑就亮出来了。我带我的师哥，我带你的父亲，我要铲除奸佞，清理门户。莫生谷用宝剑就刺这宋青书，宋青书也就把宝剑亮出来了。呵，这叔侄二人在沙滩大战呢。周芷若躺在沙滩上，人事不醒，也不知道眼前出现这么一档子事儿。虽说莫生谷心头震怒，十分的气愤又失望，但是他还是舍不得杀这侄子，他只想教训他，就即便清理门户也得留给自己的师哥宋远桥去清理。可是宋青书这小子眼睛红了，叽叽喳喳的，他宝殿下竟是杀手。此时暗中有一个人把这全过程都看在了眼里，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丐帮的八代长老陈友谅。陈友谅这个人呢，那是个野心勃勃之徒，现在呢在丐帮是八代长老，可是他想当皇上，他加入丐帮就是要借助丐帮之力来达到自己目的。过去他见着过宋青书和莫生谷，现在一看地下倒着的周芷若，他什么都明白了。忽然间他脑子一转，又生出了一条毒计，他要帮着宋青书杀死莫生谷，这样一来他就牢牢地控制住宋青书，以后宋青书成为武当派掌门人，那武当派就算攥在了他的手里。就这样，陈友谅突然出招，他帮着宋青书把莫生谷给打得重伤，然后又补了几招。可叹莫七侠一世英豪竟然死在奸徒的手中了。杀死莫七侠之后，宋青书是六神无主，一个劲儿掉眼泪。陈友谅还安慰他说，事已至此，追悔莫及，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啊，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啊。他们一合计，就把莫七侠给弄到了一处山洞里，哎，把死尸放这儿了，心想这地方挺偏僻，谁也不会发现。哎，可是啊，人算不如天算，这张无忌和赵敏到山洞里边就发现了莫七侠的遗体。那后来呢，这陈友谅就逼迫着宋青书给张三丰和武当侠客们去下迷药，他想着只要把张三丰师徒几人迷倒了，那张无忌肯定得来相救。哎，我就拿着张三丰和宋远桥等人胁迫张无忌，张无忌这小子就不敢轻举妄动，那么他手下的名将数千万之众，也得看我的眼色行事啊。还有这峨眉派的小掌门周芷若也落到我手里了。那峨眉派乃是江湖上四大门派之一，这周芷若他要是听我的摆弄，那峨眉派也就成了我的势力了，到那时这江湖之上不得推我为盟主吗？我号令一出，谁敢不服啊？陈友谅是这么打算的。可是这宋青书

中听书一讲，他们让我拿着迷药回武当山去要我太师父，要我爹。我真要这么做事的话，我们禽兽不如吗？哎，看来宋青书这小子还有那么一点良心和人性。他趁陈友谅等人没看住他，悄悄的倒出一匹马来，他就跑，准备回武当山。陈友谅和这掌拨龙头发现他跑了，在后边就追，哎，追来追去，在这儿就把他给追上了。宋青书一看自己骑的这匹马马腿也断了，也跑不了了，他冲着陈友谅和掌拨龙头大喊：二位，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听你们的话，带着药去要我的太师父，去要我爹和我各位师叔。西南子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们杀了我吧。宋青书这么一喊一叫，掌拨龙头真想杀他，可是陈友谅给他使个眼色，然后呵呵一乐：哎，宋少侠呀，按说我是想成全你呀，既然你自己往绝路上走，那我也不拦你，走吧，我不杀你，像你这样的弑父之徒，你们本派之人会亲手杀了你的啊！弑叔之徒，他把他师叔莫生谷给杀了，哎，就是弑叔之徒嘛。说着话，陈友谅在怀里边掏出一件东西来，在宋青书的眼前就来回这么一晃，哎呀，宋青书两眼直勾勾的，就随着他手中这件东西来回摇晃脑袋。这是一件什么东西呀？陈友谅掏出来的这件东西是一只铁指环，这乃是峨眉派掌门人的标志。啊，谁戴着铁指环，谁就是峨眉派的掌门人。这铁指环乃是峨眉派掌门周芷若手上戴的，哎，被陈友谅给撸下来了，现在他拿在手里递给宋青书看，而且他还把这指环递到他的眼前，让他仔细瞧。这指环不是假的吧？你看看里边还有四个字：刘姨香女。哎呦，这是百年前郭大侠郭靖的女儿郭襄留下的，开创了峨眉派。历代掌门人都得带着他。你说说，你为了周姑娘周芷若，你把你师叔给杀掉了，可现在呢，你又不想要周芷若呢，啊，骑着马想跑，我就搞不明白你这三心二意之人究竟是打的什么主意。宋青书一看这铁指环，就想到了千娇百媚的周芷若，心头一热。这，哎，陈大哥，我的意思是，哎，兄弟，你别多说了，你走就走你的吧。哥哥，我现在也40多岁了，因为做乞丐呀，也没有姑娘家嫁给我。哎，眼前就这么一个美人在我手里，本来她是你的妻子，论着那就是我的兄弟媳妇儿。我可不能染指，但是既然你不要了，就便宜哥哥我了，这朵鲜花就插在我的牛粪上了，回去我就跟我们帮主哥哥说，让他将周芷若许配给我，跟我是缔结良缘。说完这话，冲着掌拨龙头一晃脑袋，咱们走。宋青书急得都要哭了，陈大哥，陈大哥，你别走啊，陈大哥，什么事我都听你的，你看还不行吗？嗯，陈友谅一看，哎，这回算把宋青书给制住了。哎，这周芷若有魔力啊，拿周芷若来说事儿，宋青书就唯命是从。兄弟，你早这么说，你早这么想，何必出眼前这场乱子呀？啊，我告诉你，现在周姑娘就跟帮主和几位长老在一起，
他们都在河北卢龙，你赶紧随着我们到卢龙去见帮主，去见你的周姑娘。到了那儿，哥哥做主，选吉日良辰，我就给你们完婚，让你入洞房，你看怎么样？那一切都听陈大哥的安排。这时，暗中的张无忌用眼角就看了看大师伯宋远桥。宋远桥被封的哑穴，点的穴道动不了，说不出来话。可是现在他的脸颊上淌下来两行清，是悲痛至极。宋远桥宋大侠这个人，平时对自己就要求特严，他是张三丰的顶门大弟子，多年来他执掌武当派，虽然名义上不是掌门人，实际上他就是掌门。他带着几个师弟来打理武当派，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求十全十美，就怕哪一点事做得差了，对不起师父他老人家对自己的重托。那么他对于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他平时瞧着儿子他武功日益精强，已经长大成人，哎呀，自己20多岁的时候可赶不上儿子现在这种程度，他是沾沾自喜呀，觉得儿子是天底下最有出息的年轻人。方才他还认为七师弟莫生谷是侄子张无忌给害死的，可现在一听凶手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宋远桥不想活了，淌着眼泪，闭着眼睛，嘴角已经咬出来了鲜血。这时就听陈友谅说，宋兄弟啊，咱们赶紧走吧，莫七侠就放在旁边的山洞里，你说你骑着马跑到这儿来就马失前蹄，难道说是莫七侠阴魂显圣？在这儿待时间长了恐怕对你不利啊，快走快走。宋青书腿上穴道被张无忌用石块给打中了，陈友谅又帮他推血过宫，他们三个人骑着两匹马是离此而去。张无忌想出手拦截，赵云把他拉住了，又冲他使了眼色，意思是先别惊动宋青书等人。哎，张无忌这才没有去拦他们。见他们三个走远了，张无忌赶紧回身给宋远桥四个人解开穴道，拜伏在地，是连连磕头，师伯师叔，小侄儿跟你们动武以小犯上，多有得罪，望师伯师叔重重责罚。嗨，宋远桥穴道被解开之后，见侄子张无忌跪在自己面前，想想方才还疑心张无忌是凶手，看着儿子走去的方向，宋远桥擦了一把眼泪，噌就跳起来了，把宝剑往出这么一拽，撒腿就追。大哥你干什么去？这几个师弟一见就明白宋远桥是要杀他儿子，要杀陈友谅啊。张无忌脚底板一落地，唰飘身向前把宋远桥拦住，大师伯有什么事情咱们从长计议，你给我闪开，我要杀掉这孽子给你七师叔报仇。张松溪拉住大哥宋远桥的胳膊，把宝剑给抢下来，大哥呀，眼前之事不是杀青叔，而是要保护咱们恩师三丰县长。方才你听，哎，这些人一瞧宋远桥这脖子擦一下子就崩出来了血劲儿，张无忌赶紧用乾坤大挪移的功夫，啪一伸手把这宝剑给夺起来了，但是还是慢了一点，他脖子被宝剑割出来3寸长的伤。

0: 张春喜赶紧拿出来药给他往上上，张无忌给他包扎，忙活了半天这才把伤口包好。宋远桥坐在石头上是面色铁青，看来儿子做的事儿对这老子打击太大了。宋远桥心灰意冷。简短截说，四位侠客要回武当，张无忌就没有随他们回去，因为张无忌是既要救狮王谢逊还要救周芷若。方才张无忌听陈友谅和宋青书谈话，知道周芷若被丐帮给带到卢龙去了，他要到卢龙去救周芷若。四侠客分别之际，张松熙小声跟张无忌说，他一边说他一边看旁边站着的赵敏。无忌呀，你把眼前事忙完了，你就到武当山咱们再细谈。你要知道赵敏这个女子面如桃李心如毒蝎，你可要对她多加防备。张无忌一听这脸坑就红了。赵敏在旁边瞧瞧张松熙，见张松熙一边说一边看自己，赵敏就明白了，哎，他说这话肯定跟自己有关系。四侠客带上陌生骨的遗体回归武当不提，张无忌够奔卢龙去救周芷若，可他哪里想到到了卢龙却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奇事。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

才不告而辞。单说张无忌是够奔卢龙，这卢龙是河北重镇，唐代那是节度使驻节之地，宋金两朝数度用兵，这城市都被破坏了，但这毕竟是个咽喉要道，来往过去的人很多，人烟还是很稠密的。张无忌数日之间已到卢龙，他心里边特别惦念周芷若，一想到周芷若落到了丐帮陈友谅和那宋青书等人手里，那太不安全了。宋青书还要娶什么周芷若？你说真要是生米做成熟饭，那还了得了。这张无忌到了卢龙，就开始查访丐帮人落脚之地，可是酒饭茶室都让他走遍了，也没见到一个乞丐。哎呀，张无忌心里边就犯疑惑了，心想莫非那陈友谅所说丐帮的人还有周公他收拾的挺当利落，现在张无忌已经换了一套新衣服，腰里边还揣着六只圣火令，掀窗户打后边钻出来，脚底边一跺地儿，飞一身越过殿墙，他就在卢龙这座城市里边暗中搜索。这张无忌两腿如飞燕，蹿高蹦矮，有的时候呢是在平地向前观察，有的时候他是蹿身上房，上了民房是四下张望。就在三更时分的时候，张无忌发现有一座豪宅里边的事情比较蹊跷，这座豪宅三进的院子，青砖砌起来的高墙，前边是阔绰的门楼，天鼓响。张无忌是扒上后墙往里观瞧，就见这家的后院是高搭灵棚，这一座大灵棚占了半个院子呀。灵棚里边点着

摆放了一口大棺材，棺材前边有四个烧纸盆子，在灵棚的外边还点着16只大灯。看着灵棚，他就想，哦，这家死人了，在办丧事，那这家跟丐帮不会有关系吧。他转身就想走，可忽然间发现在这院落当中，东一个西一个，有人站岗撂哨，仔细瞧都是乞丐。这些人身上衣服褴褛不堪，有的腰里挎着刀，有的手里边抱着个棍子，那是打狗棍。这些人都是练家子呀。张无忌心中一动，哎呀，看来这回我找准了，这是丐帮的落脚之地。没成想丐帮这些乞丐竟然在一处豪宅落脚。张无忌哪里晓得这处豪宅姓何，这大财主竟然投奔了丐帮，在丐帮做了长老，因此丐帮帮主才把此地

0: 棚里干嘛？张无忌叫轻功，像一阵风似的唰一下子打墙头上去，越到院落里边，用蛇串皮的功夫，身子躺在地上，腿肚子、脚后跟、肩膀头、脑瓜条用劲儿，就像一条蛇一样，出出出出出出出，就来到了灵棚的后边。虽然说周围有一些站岗廖哨的丐帮弟子，可是哪里能够发现这位张大教主张无忌呀？张无忌是刚到灵棚外，他就听到灵棚里有人说话：“
1: 谢老爷子，我来看望你，我给您施礼了。”
0: 虽然说这话语声不高，但是张无忌听在耳中，那真就跟打雷一样啊。谢老爷子，有人。
1: 前两天我已经来见您两次，我把我的心里话都跟您老人家说明白了，可是您就是一语不发，我也不知道您究竟是怎么想的。现在我趁我家帮主和长老等人都休息了，我又来见你，谢老爷子呀，只要你把屠龙刀给我，或者你告诉我你把屠龙刀放在什么地方了，让我去取，我就将你转移一个安全地带。你要知道你得罪的人太多呀，想当年你在王盘山一声大喊，你震聋了多少人，你震死了多少人，那几年你连做大案，你作案几十起，杀人如麻，手上沾满江湖名家的鲜血呀，多少人都想杀你为快。你想想，你落到丐帮人手中，你早晚不就是一死吗？你不把屠龙刀给我，近几日你就得死在我家帮主的手里呀。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把屠龙刀交给我，从此后我就是你的后人，我一定要好好的赡养你，我把你送到一个安全地方，亲自照顾你，陪伴你，我让你安度晚年。谢老爷子，我说这话就打动不了你吗？你能不能把屠龙刀给我呀？书中交代，说话的人乃是丐帮的八代长老，人送绰号叫苦命和尚，姓孙，叫孙天成。他为什么叫苦命和尚呢？他这个长相啊，就乐就跟哭似的，就一辈子就这模样。从小他就不长头发，现在50多岁，脑袋顶连一根毛都没有，因此被人称为苦命和尚。他背着他家帮主石火龙和各位长老前来见谢逊讨屠龙刀。张无忌听到此，就想蹦起身形去救义父。他已经猜测到了义父被这些人是关押在这棺材之内，可恨的丐帮这些人手段下流卑鄙，我义父是堂堂的英雄豪杰，你们竟然把他藏押在棺材之内，你们算什么丐帮英雄，简直是禽兽不如。张无忌刚想到这儿，忽然间就听着这四周围出现了脚步声，嗖嗖，咔咔咔，噔噔噔噔噔，哗！接着眼前一亮，灯笼火把亮死油松，把这后院照得跟白天一般。啊！在棺材前边趴着说话的苦命和尚孙天成，心头一惊，噌的一下子跳出了灵棚，抬头一看，哎呦！他面前站着的正是长着个大肚子的丐帮的帮主金银掌石火龙，周围这都是丐帮

脑袋人物，执法长老吕万涛，传功长老贺峰，还有掌棒龙头掌波龙头，江南江北各分帮各分舵的帮主和舵主，光是九代长老就有七八位，八代长老陈友谅也在其中。虎命和尚孙天成一看帮主逼到了面前，他是面如土色，向后退了一步。石火龙上眼下眼的看了看他，哎，孙长老，你说，虽说这位孙长老功夫不错，那也有剑客身份，可是这丐帮的传功长老贺峰武功高强，贺峰的功力在丐帮那是数一数二的。拦在他的面前，手起掌落，照着他的梁啪就是一掌。孙长老用手往起这么一躺，想把这一招拨出去，可是贺峰传功长老这一掌落下来，弹道就变招了，斜刺里这么一拍，单峰贯耳，这一掌正好给他打在耳朵上，就听他啪噗噗噗。再看苦命和尚孙天成脑袋被打碎半边，死尸翻身栽倒。传功长老贺峰往两边看了一眼，他手下弟子过来把孙天成的死尸就拉走了。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张无忌虽然没看到，但是他一听就知道这位孙长老已经死了。听了石火龙石帮主

下大雪，我逼他打柴进了山里，西北风冒烟雪呀，越下越冷啊，让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巴一下当了命，当天我就反扎罗裙儿

0: 神，这书中明理一妙趣儿无尽，讲论理论道德字字重千金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瞎猫还过去，
0: 啊哈。

0: 英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山。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汉爹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巾能当饭吃啊。
0: 哎哎哎呀，哎呀，这是输，
1: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0: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

0: 这儿的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
1: 嘿，看打怎么这是恩？
2: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0: 往外边那么一站，听咔嚓一下就停了。
1: 成天在外边蹲着，
0: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1: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0: 能，你能当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1: 我就当这些官。
0: 八个字造就，
2: 祖坟冒了。

0: 住那个笨笨啊。
1: 如意你随心。
2: 是啊。
1: 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但不知夫人你有何高见呢？
2: 给我写俩字儿。
1: 写字儿？写字儿可不用求人，咱是下笔千言，通今博古，真草绿篆，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你要写些什么？
2: 给我写封休书。
1: 啊，休书？
3: 周麦臣呐，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1: 你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2: 写不写？
1: 不写。
2: 到底写不写呀？
1: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2: 哈哈。
1: 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0: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着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唉，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啊啊，我嘿，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是不是媳妇啊？
1: 滚。
0: 哎，是
1: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1: 哪儿来的情啊？哪儿来的义呀？
0: 贤亲。

靠谱帮，凡事不仁。

0: 扎根呐、啊，大江湾也能翻上下，吐鲁卡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1: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0: 哎，夫人，
1: 打塌你的金，带我夺你的丈夫。
0: 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我写还不行吗？
1: 敢不写？
0: 我写，我写，我写，我写吓唬吓唬的。上写崔氏犯七出，
2: 住口！
1: 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阿米拉大年啦，登走啦，西川啦，做贼啦，养，反正没好事儿。你这么一写，谁还敢咬我呀？啊，你就写朱买臣家穷，养活不起老婆了，写吧。
0: 嗯呐。
1: 我呀，得上外边抄抄抄出去。哟，我说东林家的，西沙家的，我可不能活。
3: 接吧。

0: 呀，七呀，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啊啊！
2: 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你给我写，你给我写，你给那

完了，给我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哟，不捡呢，不捡个人捡。

0: 得送送你呢。
1: 朱买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该挪挪窝了。
0: 这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
1: 哪出去。

0: 在下赵使应。
1: 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
0: 哎呀，一来二去，我这土匪钱攒的可就不少了。
1: 元宝刻了，画了，画了，直说话。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肋吧；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他妈嘎啦哈。
0: 我背着钱窗子在外边这么一逛，
1: 那新媳妇不用媒人，自个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进屋就上炕。我问他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咋的？你问他长得啥样？哎呀，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啥呀？你们还要看看？嘿，那行中。
0: 哎呀，我说新媳妇啊，你快出来呀，观众朋友们要看看你。
2: 哎，来啦。
1: 顶住顶住。

福德林吧。

小子在这扶住了啊，媳妇你的

你张望。

0: 咋的？
1: 你得陪着啊。
0: 哎，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1: 夜里陪着我们。
0: 啊。

0: 这功夫他窝窝头啊，
1: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

0: 头，
1: 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
2: 我脸上不擦官粉，列下个马扎口呢。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
2: 就是叫你咋不听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2: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把罪走。
0: 分明你是把心变，
2: 我这就跟你把大刀。
0: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听着名，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着你的舌头就往外薅。
2: 不说打大刀，也叫打刀棒。你这个土包子还有啊，烧脚啊！
0: 我先给你来个面兜兜的。
2: 啥呀，当家的？
0: 小嘴。
2: 哎呀，
0: 太混蛋！我再把你的下巴。

0: 招，
1: 那两招我一共八招，没给你漏。
0: 打的该呀，打的好，一个漏不服。
1: 哎呀呀呀！
0: 打的我这脸呐，像猫咬端的我这心呼呼的胃大走。老娘我要远走高飞了。
1: 回来，
0: 回来干啥？
1: 我这还有个元宝呢。
0: 元宝。

0: 这劲儿可真大呀！
1: 哎，啊，我这伙计
0: 啊，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2: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你抬轿去吧。
0: 老爷
2: 啊，
0: 哎呀，老爷的学问大，坐轿跟别人都不一样
2: 啊。
0: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2: 啊，
0: 今儿脚长轻去了呢。
2: 就是你长轻去了，
1: 真会说话啊。
0: 哎呀，我说老爷
2: 啊，
0: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2: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着挑柴和顺拐呀，不是这事儿的。我说，那么咱就骑马呗。
0: 哎，好嘞，
2: 牵马。呀，真慢来，
0: 哎，慢点，慢点，
2: 嗯，
0: 慢点，老爷。
2: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我说伙计，牵点，牵点，这马撂蹶子。
0: 嗯，我也太胖了。老爷
2: 啊，
0: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2: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0: 哎，

0: 了吧？
1: 我还是那个崔氏。我寻思登了赵石匠，出来再找一家，哪曾想折腾的我呀，眼也锈了，腿也皱了，脸也发黄了，是一天比一天见瘦了。那小白脸啊，我倒是看着不少，人家一看着我呀就够了。三天没吃饭也快把我饿打蔫了，这老爷儿啊也快踏实了，要不抓紧时间要点去呀，这买卖家也该关本收摊了。哎呀，那边有个煎饼铺，

0: 说你现在混得不错了。
1: 嗨，你可别逗我了。我说掌柜的呀，
0: 干啥？
1: 你要有那煎饼果子，给我个一卷半卷的；有那餐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
0: 不给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0: 喂我们家的老母猪。
1: 这个该打死的。哎，上那家再要点去。

0: 拉倒吧！我说老财主啊，你要有那坛汤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有那剩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1: 给呀，还留着呢。
0: 留着干啥呀？
1: 喂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0: 这个还大院的欺负要饭儿

将还是受寒气啊，自从我当了赵氏将啊，满脸的褶子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饭是点人，就把

0: 姓三年前我的那个猪买臣呐、啊，你看他呀，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啊，威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头戴乌纱，颤巍巍的两朵宫花，真是弄死个人啊！我这里呀、
1: 啊，挠挠头发，擦擦脸儿啊，
0: 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1: 抻着胳膊。
0: 抻抻腿儿啊，

少爷家猛抛家山，虾米要怎扎，爷家的横庭玉熊蹄子穿草靴，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能上朝去面君，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天做官的雨呀，八二拉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休书写。

0: 八一断定墓道就在水潭下面，于是三个人一起扎进水中。王胖子自后殿逃生后一直有些异样，此刻竟然发出了一阵鬼气森森的女人的尖笑声。曲丽阳在王胖子的背囊中找到了一条巫女的舌头，胡八一认定正是这东西作祟，于是转身去找王胖子。
1: 地面上有很多古代的

男子的干尸。他们摆放的杂乱无章，粗略一看，少说也有上百具。这些干尸都被割去了耳、鼻，弯掉了双眼。虽然看不见嘴里头怎么样，但是估计他们的舌头也没了。然后，活活的被浇以热辣，在饱尝酷刑之后，制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看的是触目惊心呢，我握着枪的手攥得更紧了。前面除了那个石坡中的黑洞，再也没有任何去路了，除了遍地的干尸，哪有胖子的踪影呢？黑暗之中，唯恐目力有所不及，我只好小声的喊：“王司令。”王司令在哪儿啊？胖子，别躲躲藏藏的，赶紧给我滚出来。连喊了两遍，哪儿有人回应啊？我回头望了望墓道的入口，那里也是漆黑一团，可能薛立阳仍然在水中找那个巫女的舌头。虽然明知这古墓里包括我在内有三个活人，却不免还是心惊啊！好像阴森的地宫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只得继续招呼着胖子：“胖子，胖子，王司令。”你尽管放心，啊！只要你站出来，啊！我们一定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胖子，我正在喊话宣传政策呢，忽然听到脚下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忙把狼眼压低，只见胖子正对着我趴在古墓角落的干尸堆里坐着什么，他对手电筒的光线浑然不觉。我没敢惊动他，我蹑手蹑脚的绕到他的正面，这才发现原来胖子正抱着一具蜡尸在啃。我着急了，我抬脚就是一脚，将他踢得向后仰倒，随后一扑，骑到了他的肚子上。我掐住了他的脖子，说：“你他妈的还真的让厉鬼给缠上了？你啃那个死人干什么啊，胖子？你不怕中尸毒吗？”你胖子被我给压住了，他的脸上全都是惊慌失措的表情。他用一只手紧紧的捂着自己的嘴，他的另一只手不断的挥动。我抬腿别住了他的两条胳膊，他的舌头上长了一个女人头。不知道胖子是怎么惹上，我也在同时对胖子说：“别动。”把舌头伸直了，我替你挑了他。我就着身边的火，将俄式禁卫伞兵刀烤了两烤，让雪莉阳摁住了胖子的头，两指掐住他舌头上的人头形的肉瘤，用伞兵刀一勾一挑，顿时血淋淋的就给跳出来了，里边像是有条骨刺。恶心之余也不愿意细看，将刀身一抖，顺手甩进了火里，同那个舌头一起烧为乌有了。胖子心智尚且清醒，他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救他，任凭嘴中是血如泉涌，硬是张着嘴撑住了一时没吭。等他的舌头上的肉瘤一被挑落了，这才大喊叫疼。虽然舌头破了个大口子，但是他终于能说话了。薛立阳

0: 赶紧拿出牙膏一样的止血胶，给胖子的舌头止血。我见胖子总算还活着，虽然舌头被伞兵刀挑了个不小的口子，短时间内说话可能会有些口齿不清，但是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没有缺胳膊少腿的老些残废，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此刻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再也没劲儿去调查地宫的石门所在了。又不愿意久在这些干尸附近逗留，只好退回了放置通车马的石台上稍作休整。许立阳对胖子说：“你就先张着嘴伸着舌头吧，等伤口干了再闭嘴，要不然一沾水就该发炎了。”
1: 我取出香烟来，先给自己点了一根，又假意要递给胖子一根，
0: 薛立阳急忙阻拦。我笑着对胖子说：“
1: 首长需要抽根烟压压惊啊，嗯，这回吸取教训了吧？”这
0: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绷着脸问胖子说：“
1: 我想作为火炎呢，把他们点着了再说。”哎，然后呢，再扔过去，去燎下面的衣服。
0: 可我怎么知道呢？
1: 那个死人的人皮里啊，他掉出了一块石头。我捡起来一看，嘿，又黑又滑，这像是个玉的呀！我跟大金牙那孙子学的，嘿，我习惯性的就用鼻子闻，我又用舌头给舔了一下，就甭提多苦了。可能还不是玉，我以为就是一块茅坑里的臭石头。但是咱们在潘家园是不是吃药的很多呀？我想这块黑石八成它也能冒充个黑玉呀、啊。
0: 也能冒充个黑玉卖个好价钱，是不是？我就顺手呗，就把它塞进了百宝囊了。
1: 再后来啊，我自己都把这事儿给忘了。从栈道上下来的时候，我就
0: 难邪术了。殿顶悬挂的那套服装，它100%就是六足火鼎里众多尸体的主人，
1: 他们都是疑人中的首脑。
0: 落到这样的下场也着实可悲呀、啊！这浅王墓的地上、地下，处处都透着古怪、诡异。浅王临死之前，一定是在准备一个庞大的仪式，但是未等完成，他便尽了阳寿。
1: 我对雪莉杨和胖子说：“这些巫蛊邪术虽然诡异，毕竟还有迹可循。我看王墓里不寻常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天宫中的同兽同人便令人费解。我总觉得好像
0: 在哪儿见过，但是说什么就是回想不起来了。
1: 另外，你们再看看这地宫墓道里的通车马，还有那尽头处的土丘边，有上百具身受酷刑的干尸，即使全是殉葬的奴隶，他也不应该如此的残忍的把他们杀害呀！这哪里还有半分像是王墓啊？这分明就是一个刑场。
0: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按捺不住，一同起身查看这些干尸，以及石台上的通车马。
1: 由于干尸被蜡裹住了，胖子刚才用舌头舔了半天，也没舔破那层硬蜡。这样还好，要不然呢，真没人愿意跟胖子一块吃饭了。
0: 这时候凝神细看，发现众多死状恐怖的干尸，老幼青壮都有， 看来都是一些

道为什么被施以如此的重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古时活人殉葬绝不会如此热辣灌顶、消耳弯目的。如果他们并非奴隶，就一定是犯了滔天大罪的犯人。再看这些同仁同袍，果然少了些什么。首先是人没有拿东西，马没有上鞍子，其次数量也不对。古代人对二、三、六、七、九这五个数字是极为看重的，尤其是六，按制王侯级的贵胄出行至少要有36骑开道，次一级的为16骑。而这对同人马的数量不足30，这些同人朽烂的十分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软化剥落了。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在很多的汉墓中都曾出土过青铜器的陪葬品，虽然受到空气和水的侵蚀生出了铜花，但是绝不如这些铜人马所受的侵蚀严重。虽然这墓道被潭水侵入，但是湿度并不是很大呀，出现这种现象真是十分难以理解。雪莉杨的脑子转得很快，稍加思索便对我说，咱们先入为主，一直认为这里是安知县王棺椁的地方，但是咱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这里根本就不是。古呢，同西便有6骑之说，今有6骑，六分其今而西居一，谓之铜鼎之旗，五分其今而西居一，谓之抚歌之旗等等。虽然同样是铜器，但是比例不同，制造出来的物品的性能那是毫不相同的。如果失去了6骑的基准，那制造出来的东西就是废品。所以这些犯了错误的奴隶们被残酷地处死了，杀一儆百，而后呢又封闭了这处作坊。我一拍自己的登山盔，对呀，我刚要想到就被你说出来了，难怪这里根本不像是古墓的玄宫。不过既然这里不是，那王墓的墓道又在哪儿呢？雪莉杨对我说，普天下懂得分金定穴秘术之人再没有能出你之右者了。当然这是你自我标榜的，所以这就要问你了。咱们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尽快找到墓道的入口。哎呀，话虽这么说呀，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实在是让我为难的。倘若能直接用分金定穴找到那王墓的墓室，那我早就直接找了，但问题是这罗盘一进虫谷它就失灵了，而且这种水龙晕只在传说中才有啊，我的16字阴阳风水秘术也只是略微的提及了一些，而且书中只是以后人的观点从一个侧面分析了一下其形势布局，也没有详细的论述啊。在这先王墓里边，我们无法直接确认棺木的位置，只好用最有这么个绿色的大漏斗的四面的绝壁深潭，只凭我们三个人慢慢的找起来啊，就是10年也找不着啊。这个时候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到了一个

0: 贪心的王胖子乱捡东西，以至于中了蛇蛊。胡八一和雪莉杨烧了闪婆的舌头，又挑掉长在王胖子舌头上的女人头，才救了王胖子的命。三个人在水里摸索着，虽然
1: 水眼的下边有棺椁。那好，你最好能够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判断有几成的把握？那里的潜流暗涌，那是非常的危险，没有十分的把握，咱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我对薛良说，即便献王不在水眼中，那里也应该是墓道的入口，我至少有七成的把握。这次孤注一掷，倒也值得搏上一搏。不过咱们三个人虽然都水性精熟，但是我已经领教过这个水眼的厉害了，纵然愿意冒十成的风险，也不能够轻易的下去。薛立阳看了看四周的同仁，我有个办法能够增加安全系数，现在还有三根最粗的加固的长绳，每一根都能够承受咱们三个人的重量，为了确保安全，可以分三处固定，即使断了一根，还有另外的两根。咱们在潭底拖上一只沉重的铜马，就不会轻易的被暗流卷动，这样要下到水眼里边收工后再退出来也并非不可能。我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好，那咱们就依计行事，让胖子戴罪立功，第一个下去探那个水眼。我们分头着手准备，把三条最粗的绳索分别固定在水中那架重型轰炸机的残骸上，没有比这架空中堡垒的遗体更合适的固定的栓子了。随后呢，我们就着手搬动铜马，那铜马极为沉重，好在这里的地形是个斜坡，三个人使出了全力，终于将铜马推进了水里边，再把那潜水带上的充气气囊固定在铜马的腹部，这样做是为了从水眼中回来的时候可以利用气囊的浮力抵消一些漩涡中的巨大的吸力。从那破口出来的时候，浮在潭里边，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
2: 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了，千万要注意，不能让铜马沉到水眼的底下，否则咱们可就再也上不来了。
1: 雪莉杨说，嗯，水性无常，水底的事最是难以预料，如果从漩涡处难以进入墓道，一定不要勉强硬来，可以先退回来从长计议，好不好？我对雪莉杨说，
2: 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过天时一过，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进这王墓了。咱们今天务必要尽全力，假如还不能成功，那就是
1: 用强烈的光束向周围一扫，发现在潭边根本就看不到围中央的黑色的漩涡，上下左右那全都是漆黑的一片。但是这潭底的地形我已经是十分的熟悉了，当下先找到了轰炸机的机体，那巨大的暗绿色的机身此时就是一个大路标，机尾正对着的方向就是那个神秘的水眼，机尾和水眼之间还有一条大青石相连着，沿着这些潭底的标记，即便是能见度再差也能找准方位。水下无法交谈，只好用手语交流，我们使用的手语叫做海豹，而并非世界通用的德式手语，主要是因为这种美国海军的手语更为简便易懂。

我对雪莉杨跟胖子两个人指的这重型轰炸机的残骸对着那个方向做了个切入的手势。胖子嘴边冒着一串串的氧气白泡，冲我点了点头，学到了水眼的边缘了。按照事先预定的方案，我对胖子做了个手势，我伸出了双指繁殖自己的双眼，然后指向胖子，你在前，我们来掩护你。胖子拇指食指圈拢，其余三指伸直，收到，随即移动到铜马的前边。由于胖子在我们之中最壮，所以他要在前边确保铜马画了个圈，攥成了拳头，对雪莉杨和胖子做了个迅速靠拢这样的手势。三个人加上一个沉重的背囊和那匹青铜马的重量，也近前进了，这才稍稍的稳住了重心。我慢慢的放开了安全锁，使长绳保持了一厘米一厘米的放出去的速度。胖子拽出了两枚冷烟火，在登山头盔上一撞，立刻在水中冒出了不燃烟和冷火花。先让这枚冷烟火在手中燃了五秒，而后一撒手，两团亮光立刻被卷进了漩涡的深处。我在铜马的后边，我没法看到冷烟火的光芒在漩涡中是什么样子。我只见胖子回过头来，将右手平伸遮住了骨眉，又指了指下面的漩涡，最后竖起了大拇指，看见了，就在下面。我用力固定住身体，分别指了指雪莉杨和胖子，又拍了拍自己的登山头盔，注意安全。然后三个人紧紧地抱住了铜马，借着漩涡的吸力，慢慢地沉下去了。幸亏有这铜马的重量，否则人一下去就难免被水流卷的是晕头转向。刚一沉入漩涡，雪莉杨立刻就拉动了充气绳，将气囊充满了，以免向下的吸力太强，直接被暗流卷到了深处。若说这潭底像个大锅底，那中间的水眼就是在锅底上的一个洞。就连波塞冬之选这种先进的水底照明设备，在水眼里头，那它就好像是一根小火柴。这个时候我们就如同置身于那个恐怖的鬼洞中，被恶鬼拽进了无边的黑暗。好在抱着青铜马多了几分沉稳，心跳才逐渐的平稳。胖子最先看见墓道的入口，他并不在漩涡的深处，他几乎是贴着潭底，不过上边有一条条石遮挡着，若非进到了水眼，你根本没法见到。我发现已经发现墓道了，王克胖子与雪莉杨一起发力，使我们这一团人马脱离漩涡的中心，挣扎着游进了墓道里边。极害怕，现在稍微回想一下，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差池，这个时候也不免成为潭底的怨魂了。我们解开了身上的绳索，在被水淹没的墓道中继续向深处游去，对四周的环境稍作打量。只见这个墓道还算宽阔平整，两壁和地下那均是方大的石砖，只有头顶是大青条石，也没有壁画和题刻的铭文，甚至连镇墓的造像都没有。可是最奇怪的是没有石门，看来我们准备的炸药用不着了。但是我立

0: 这里绝对可以通往王墓的玄宫，因为献王沉迷修仙长生之术，他相信死后可以登天的，而且自信这座墓不会有外人进入，所以墓道不设石。在前方的水底出现了一道石坡，墓道也变得比之前宽阔了数倍。 顺着石坡向上，很快就超出了潭水的水平面。三个人头部一出水，立刻就看见墓道石坡的尽头耸立着一道青灰色的千金石门。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哈，总算是到地方了。 我恨不得立石破门而入。可是胖子在水中指着大石门的上面说：“喂，老胡，你开，那上边怎么还有一个小门啊？”胖子所说的这扇小门，是个在最高处的铜造的门楼，它的整体都是黑色的，它的构造极为精巧。 门洞刚好可以容一个人穿过，门楼上还有滴水岩，四周住着云霞飞鸟，似乎象征着高在云天之上。我对胖子说：“那个地方叫天门，是给墓主人师姐仙化后登天用的，只有在道门的人墓中才有。但是。” 成仙登天的美事儿，那些干尸就连想都别想了。哈哈，这个天门正好可以给咱们这会儿摸金校尉当成了现成的盗洞了。哈哈哈，我们历尽了千难万险，总算是摸到了王墓玄宫的大门了。 心里头不禁十分的高兴，但是雪莉杨，他却仍然担心里面有没有那枚木尘珠。他突然问我：“喂，古时候的中国，当真有神仙吗？”我反问他说。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种没亲没两的话来了？要说这个人有灵魂存在，我还相信。但是说到神仙这种事儿，我觉得吧，那干脆就是胡说八道。雪莉杨说：“不，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上帝。”哟，不过，胖子突然口齿不清的插嘴了。
1: 什么不过呀？我告诉你，神仙啊，不是有位哲人说过吗？是吧？杀死一个人啊，你就会成为罪犯；那个杀死100万人呢，你就能做国王，是吧？你要能把全部人都杀死了，那你就是神了，不是吗？我把防水背囊从水中拎上来。 边把武器和工具分发给他们两个人，边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想太多了，是不是？咱们倒斗之人，那就是百无禁忌啊！什么什么仙呢？神呢？不要多去考虑那些愚弄百姓的造神论，是不是？时代不一样了，对神与仙那看法是不同的。我觉得到了现代，神明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文化元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0: 啊，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寄托。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观点，人也可以成为神，是吧？能够创造奇迹的人，他就是神呢。所以，有些伟人啊，也会被捧上了神坛。但是，不管他多伟大、多杰出，他都逃不过生老病死。所以，单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神。 人，毕竟还是人。胖子刚好收拾停当，他笑着说：“我说，行哎，行哎，胡司令哎，最近这理论水平又见提高了哎。”

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哎，就这献王都死2000年了，哎，估计成仙不死那是没戏了，是不是？他没烂成泥那就不错了。他地宫里的陪葬品啊，也陪着死人放了这么多长时间，是不是？是时候喽，拿出去晒晒太阳，过过风。哎，我说。在等什么呢？咱们抄家伙上吧！我摸了摸脖子上的摸金符，好，但愿祖师爷显灵，保佑咱们一切顺利。咱们现在就叩开天门，倒斗摸金，升官发财。雪莉杨咬了咬牙，低声念念叨叨的。我知道他的这个决心不是好下的，一进古墓便注定了要告别清白的过去了。他要做一位名副其实的摸金校尉了，而且他永远都要背上盗墓贼的称号了。这个时候，雪莉杨取出了飞虎爪，抛将上去，挂住了天门的门楼，向下一扯，十分牢固，便当先爬了上去，在上面对我招了招手。我呢，也拽住了飞虎爪的锁链，第二个爬上了天门。

0: 胡八一断定木道定在水潭中，于是三人下到
1: 拉伸收缩，并且能够折叠起来带在身边，专门用来撬木门、木墙或者是撬木砖，可以配合撬棺材的探阴轴来使用。天门原本是活动的，与真正的城门一样，可以由内向外推开，但是里面被锁住了，用黑折子撬了七八下才把它松动了。这个时候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我就交由他来撬门，我在后边拖着他的背部，免得他用力过猛从门楼上翻下去。胖子抖擞精神，使出了一身蛮牛般的力气，咔嚓，终于把铜门给撬开了。我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这古墓的地宫处于绝对封闭的环境，空气并不流通，一居在内的阴气、湿气都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一根蜡烛拖在工兵铲上，送进了黑洞洞的天门。他想探一探墓中的阴气是否严重。那蜡烛一直烧着，虽然火苗被阴风吹得忽明忽暗，却始终没有熄灭。薛良说，墓中有股冷飕飕的阴风，还裹着极重的腐烂潮湿的气味。安全起见，咱们还是戴上防毒面具再下去。据我估计，这个墓门大概位于漏斗状的绝壁之中，利用一个天然的岩洞加工修凿而成。它的年代实在是太久了，里面也许会有些地方渗水，但是这种井字形或者是回字形的大墓，里面每一段都可以形成密闭的空间，不戴防毒面具是绝对不能进去的。于是三个人分别取出了防毒面具戴在头上，垂下了登山锁，从天门翻入了大木门的内。

木门后的空间并不大，这一段叫做嵌道，它连接着墓室和墓门，其中陈列着数排铜车人马，铜马都是雄俊高大，昂首向前，比我们看到的第一批质量和工艺都好了许多了。军俑呢，都持具有滇国特色的空曹岳傲刃斧，每一尊的面目都各不相同，但是面部的表情严峻威武。这里的地形十分的狭窄，如果想继续往深处走，就必须从这些青铜军俑中间穿过去，那些高举的兵刃似乎随时会落下，砍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把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迅速的从铜人的军阵中蹭过去了。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我估计啊，这个墓里不会有什么暗箭呐、毒烟类的机关了。不过，咱们得小心为上，千万千万别动玄宫里的东西啊！搞不好再惹上个什么。”草鬼婆的舌头，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雪莉杨和胖子点头，我仍然觉得不太放心，就从雪莉杨把胖子夹在了中间，探着路向前摸索，继续往深处去寻找玄宫的中墓室的所在。嵌道向前，那又是一段平整的墓道，墓道的两侧有几个石洞。里面都堆满了各种殉葬品，全是些铜器呀、骨器呀、玉器呀、多耳陶器呀、金饼、银饼，还有动物的骨骼。看那形状，有马骨，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禽鸟，看样子都是准备带到天上去的。放陪葬品的洞都用铜环子支着，但仍有两个洞已经塌了。上边有不少黄水渗了下来，把洞中的

0: 总觉得，自从进了天门，这一路有些过于顺利了。以献王墓之复杂，他的棺椁有这么容易能够找到的吗？
1: 胖子对雪莉杨说：“娃儿，大概你也被传染上了老胡那套什么怀疑主义的论调了吧？是不是？刚才我就向你们打过包票了，是不是？开这老粽子这棺材盖位，我一人就够。你们呢？就跟后边瞧好吧。”
0: 胖子说着话，举步就登上了三世桥。他抢先行去。
1: 按照灵智，只要过了桥，必是棺椁，这是肯定不会错的。于是，他就劝雪莉杨别再疑惑。不管怎么样，开了这个棺材之后，才知道里面是否有木尘珠。与其胡思乱想的饱受煎熬，还不如直接上去撬开他棺材盖，看个究竟。
0: 胖子走得太快，我跟雪莉杨说话的功夫，他已经走到了那白色的墙壁的下边。怕他是不等我布置，便提前开棺。我连忙拉着雪莉杨在后边就追上去了。
1: 一过三世桥啊，这地洞便豁然开阔了。在天然的地洞中，见有一处让墓主安息的阴宫。雪白的围墙在黑暗中十分的显眼，这种白色并非是寒白玉，似乎是一种石英白。它直接连接又广又高，墓中又黑到了极点，在门口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便让雪莉杨打进去一枚照明弹，先看看里面的情况。雪莉杨取出了信号枪，一抬手，将一枚白光耀眼的照明弹就射进了墓室。惨白的光芒立刻驱散了沉重的黑暗。强光里，只见墓室内以一种非常怪异的方式，呈人字形，摆放着三口大棺，每一个棺椁都完全不同。不仅形状、材料、款式不一样，就连摆放的方式都毫不相同。 最靠外边的这口，用大板门这次要拆的，是三口妖棺。
0: 胖子正想再问，我一摆手，把他的话给打断了。
1: 怎么着？胖子，刚看见棺材你就出了，以前的确有过印子棺、青铜椁、八字不应物近前的借条，但是咱们能够踏过三世桥来到这阴宫名门之前，这说明咱们三个人的命绝对是够硬，否则未踏三世桥，你就早已坠入幽冥之中了。
0: 胖子说：“
1: 笑话，你说你不是笑话吗？本司令什么时候害怕过呀？是不是？只不过就是没见过这种棺材呀，是不是？那老虎咬刺猬，就是不知道如何下嘴啊。其实啊，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八字够不够硬。我这么说，那只是给胖子添一些胆气。在阴墙的门洞前，离墓室深处那三口奇形怪状的棺椁还有一段距离，照明弹虽然亮得瘆人，却也看不到细微，只好先等一等。见门被撬破后没触动什么机关，便和雪莉杨和胖子点了点头，示意能进去了。雪莉杨撑开了金刚伞，在前边开路，我和胖子紧紧地跟在后面。刚才射进去的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将阴暗的墓室照的是一片通明。和我所预料的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回字形的墓室。阴宫共分为

内外两层，白墙之内是第一层，与这道墙间隔7、8米的距离，另有一层砖墙围在当中。两层墙上的木门相对，里面则只是个弧顶的低矮的门洞，并没有门栅阻拦。赵明丹直接穿过去，打进了最深处的墓室。一进外门，我先用狼烟手电筒照了照两侧，那里是两道木墙的夹层，堆满了各种青灰色的巨型铜铸的祭器，这些铜盘、铜鼎，还有堆放期间的象牙、玉璧、玉斧，象征着墓主人的国主的身份。这可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陪葬品最多的一座王墓了。这些陪葬品都是为了死者特意制造的，而不是像精绝国那样随便拿一些值钱的东西就堆进去就行了。汉唐时期，厚葬之风最盛，据说这个期间，有些帝陵中的陪葬品超过了1000吨，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财力的1/3。而这先王墓中的陪葬的器物，虽然没有那些帝陵奢华众多，却几乎是把整个滇国都给埋进了墓坑里边了。但是这些臣民、奴隶和财宝，谁都没能跟上先王上天。都在2000年岁月的消磨中，腐烂在这阴森黑暗、不见铁铜国中，它也最突出。铜国黑沉沉的，毫无光泽，上面落满了很厚的一层灰。我戴上手套，将铜国上的灰拂去了一层，国身立刻被灯光映成了诡异的青灰色。铜果上已经生了不少绿色的铜花，冷眼一看，似乎是爬满了深绿色的蜈蚣。仔细一看，这铜果上还缠着9道重锁，密不透风，外边住着很多奇异的植物。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更明显的特征了，就是大、沉、重。真正的棺木应该就在它的里面。再看另外两具棺椁，一具是木质的，看那式样和大小，应该不是木椁，而只有一层棺材板。但这个棺木也非寻常之物啊！粗略一看，棺板厚约8寸，棺上没有走漆，露着木料的原色，它黑得好似焦炭。木质却极为细密和刚毅。薛立阳说：“你看，这棺木似乎没有经过特殊的加工，但是，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材质的木料呢？”我用手敲了敲棺盖，发出了"空空"敲击的铜钟的声音，在墓室中听来，这声音格外的厚重。我便对薛立阳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子棺了。在深山老林的山沟山阴里，阳光永远照射不到之处，有一种探色艺术。这种树从来没有见过阳光，普通的树木每年增长一轮，而这种不见阳光的树，要过上几十年、上百年，它的年轮才增加一圈，所以就叫印子墓。这个名字很特殊，形容它是在地窖中长出来的树。”胖子也伸手摸了摸那口印子棺。我说：“老天爷，这要真是印子棺，那可真是宝贝了。”

这个印子木很难成材，要做成棺材啊，而且棺材板还这么厚啊。按现在的行市，这可比等量体积的黄金还值钱呢。我看，嘿，我看实在要是找不着合适的，咱们把它扛回去也行，是不是？那咱们这回来云南就不算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了，是不是？哎，你们说是不是啊？我对胖子跟薛立阳说：“黄金，哼，黄金哪能跟这个木料比呀？便是十口黄金棺材也换不来呀！你们看，这棺材板有多厚，而且都是最好的印树心，这有个名目，唤作印木断心八寸板。”啊，那就是说，不是万年的印子木，它哪有这么厚的树心呢？想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啊，他都没有混上这个待遇啊，因为这个树，他在汉代就绝了，后世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么粗的树了。胖子听到这儿，连连搓手。他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了。我说怎么着？哎，怎么着？我说二位，哎，我说咱们还等什么呀？是不是？咱们赶紧把他扛出去，不就完了吗？我说。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从水中进入了献王墓的地宫，过了三市桥进入墓室，他们发现墓室居然有三口棺椁，以不同的方式摆放着。最外边的是悬在半空的青铜棺，第二具是传说中的印子棺，价值连城。王胖子急不可待的就要把它扛出去。
1: 雪莉杨对我说，你看，吊在墓室半空的青铜椁也很特别，那又是怎么回事啊？另外还有另外一口奇形怪状的棺材，难道这里是献王和他的两位妻子吗？我摇了摇头，哎呀，我现在也真是有些摸不着门了。这青铜椁，我只知道有一种铜角金棺是为了防止尸变，原来这具吊悬的青铜椁也是铜里啊。那么它悬在空中是什么意思呢？胖子插嘴说，这连我都知道，我知道啊，以前呢我们曾经啊见识过一具人面铜椁，哇，我告诉你，比这那生猛多了，当时就这胡司令他差点都吓尿裤子了。后来啊，我听说这种环吊椁就是专门用来装修道求仙之人的，让他们死了之后啊，他不接下面的地面的浊气。据我估计，这里头啊，这里头装的那九成九，他就是献王那只老粽子。他不仅没成仙，反倒先起了毛，要生尸变了，所以呢才用这铜环铜椁把它悬在墓室里头。我说，哎，我说咱们趁早还是别碰它。哎，对啊，大有文章。

咱们看明白了再下手。我们决定再看看第三口棺椁是什么样子，才决定如何开棺，便一同走到了墓室最深处的地方。那里则是一具无缝石棺，是一具用一体的文石直接造成的石棺。文石的棺板格外的古朴，甚至有些原始，是有数百个连环相套的圆环，这些环形的凿刻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只黑色的猛兽，也看不出那是个什么，非龙非虎，充满了古老的神秘色彩。五凤石棺的外边封着一层半透明的丹漆，棺缝被封在了里面，无法看到。哎呀，这几年呢，在潘家园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那儿假货多，但是信息量可是十分丰富啊，特别是有些民间的收藏家，从他们的嘴里能够了解到不少有关各种名器的信息，那都是书本上难以接触到的。我就曾经不止一次的听到人提过这种无缝的石棺，据说在西山就曾经挖出来两次，但是这个石棺它明显的比平常的棺材短了一大截儿，在底下有四个粗壮的独角的石人抬着，所以显得又比那口硬木棺高出了一大块。胖子看了之后立刻说，我知道，这个他肯定就是献王的儿子啊，他是个王子，是不是？初中还没毕业，嘿，就给他老子陪葬了，他也不要文凭，是不是？他还等着一起升天成仙呢。徐良说，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有谁让自己的子女陪葬，虎毒尚且不食子。我对他们两个人说，这当然不是什么王子王孙了。这石棺之所以短小，很可能这里边装的不是全石。古代战国的时候，列国相争，百家争鸣，墓葬文化也趋于多元化，有一种叫做拼支葬，还有一种叫做碎葬，还有什么卷葬、俯身葬、蹲葬、悬侧卧葬等等，对死亡的理解不同，安放死尸的方法也就各不相同。这个应该是全葬的石棺，而且文石也非同小可，它是一种稀有的粮食，其性明白了，全都把它开开看看就是。于是让胖子去进门角落的地方点上了三根蜡烛，然后先从这口最值钱的印子棺献手，献王就是烂成了土，这木尘珠他也应该仍然留在棺内。胖子点蜡的时候，我见那三根蜡烛的烛光亮了起来，把阴森的墓室角落照亮。我心里突然想起了什么，三世桥，三口棺椁。我正在冥思苦想的时候，却听雪莉杨对我说，我刚才想起在阴宫门前所见的三世桥，这三口棺椁中放的尸骸是不是献王也未可知，不过可能不会是有咱们要找的那位拥有凤凰胆的献王。墓室中的棺椁是他从别的古坟里挖出来的，可能他通过某种方式认定这是他前世的尸骸。我想了一想答道，是啊，这就不难理解了。三副棺椁并不属于同一个时期，而且是代表了献王在人间的三生三世。中国道家向来都有仙反化三世的传说，

0: 这前三声被称为三郁，最后的死状都会极惨，所以才会用这种特殊的棺椁装殓。真正的献王一定也藏在这间墓室中的某个地方。哎，哎，对了，咱俩光顾着看这三口妖棺，去墙角点蜡烛的胖子，他哪儿去了？三、六、九，这墙角有九支蜡烛，这胖子点了这么多蜡，他人呢？雪莉杨做了个放低的声音的手势。你听那青铜锅里头是不是有动静？听，墓室角落的烛光，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与室中三口妖棺的摆放位置相同，按三角形排列的三支蜡烛。这种光线是我们熟悉的，那肯定是胖子刚点着的三支蜡烛。然而在三支蜡烛的右边，却另有两排微弱的蓝光竖着出现在墙上，三三为列。又转念一想，且不说这六盏鬼火从何而来，我们墓的独有的颓废美，铜椁上装面铜镜干什么呀？难道是镇住里面的千年古尸？倒是从来没有听说有这种东西。我把镜子交给了胖子，说：“这是铜镜，这背上镶嵌的是孤石，这不是黄金的。胖子，你从哪儿拿来的？你赶紧给我装回去，咱们大事当前，别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名气耽误了正事。”雪地阳在旁问胖子：“刚才你在墓室的东南角一共点了几支蜡烛啊？”胖子听雪莉杨问这个事儿，他很奇怪，啊，三支啊？
1: 哎呦，你看，好歹我也是文化人，是不是？我还能不识数吗？你看，
0: 说着他转头一看，顿时就傻眼了。他也看到，除了这三支蜡烛，还另有六点幽暗阴森的蓝光。我见那六盏鬼火般的蓝光果然不是胖子所为，但只要三支蜡烛不灭，就不会有太大危险。不过我还是要过去看个究竟。
1: 墓中的三口棺椁都很结实，得需要些时间才能开启呢，所以倘若真是有什么邪门的预兆，尽早将其扼杀于萌芽的状态，那才行呢。我嫌防毒面具厚重的镜子看不清楚，便将防毒面具摘了，挂在胸前。我换了一副口罩，我拎着枪，带领着雪莲和胖子走过去查看。那亮起了诡异蓝光的位置，就在墓室的门侧。这阴公阵的面积不小，胖子点在墙角的蜡烛相对集中，那蜡烛光亮又十分有限，两处光源之间的距离大约为八九米，谁也找不到谁。走到距离鬼火四五米的地方，狼眼已经可以把木墙照得一清二楚了。我们一进墓室，视线就被正中的三口棺椁吸引，所以没有留意到内室门洞边还有东西。最早进入狼眼射程的是一张生满了黑鳞的怪脸，这张脸没有嘴唇，只有两排张开的锋利的牙齿，鬼火的微弱的光芒就是从他口中冒出来的。我和胖子乍一见到这等可憎可怖的面目，我心里头一个念头就是：

也忘了想子弹是不是管用了。我举起了早就顶上了火的枪，立刻就要射击。谢丽阳有一双野猫子眼，目力过人，在黑暗中比我和胖子看得都清楚。他突然开口说：“是黑林角人，不要紧，都是死的。这是古墓里长明灯，往生烛。”我把抬起的枪口慢慢的压低。我们不久前还曾经谈论过地宫里的万年不灭的长明灯，想不到一进来就遇上了，我心里头不免有些好奇，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那不是古代对海牛的称呼吗？便又走近了几步，想要看看那长满了黑鳞的人鱼，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只见那两个嵌进木墙的铜柱子，每根铜柱中上下中共绑着六只半人半鱼的怪物的干尸。这些鲛人上半身似女子，也有两个乳房，脖颈很细，腮长在了脖子上，但是他们没有人类的皮肤，全身都是稀疏的黑色的大鳞片，只有肚腹处无鳞。尸体似乎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干硬又黑，并没有腐烂。铜柱上有锁链子，将这六只鲛人穿了琵琶骨，做出了蹲伏下跪的姿势，反锁在铜柱子上，正好从上到下均匀的排成了一对。他们的嘴大的出奇，全都大张着。我用狼烟手电筒往里边一照，发现鲛人的喉咙都被类似石棉的白色的东西堵住了，干枯发硬的舌头上插着一截火绒，正在燃出暗淡的蓝光。胖子好奇的用枪管戳了戳鲛人，他发现尸体都已经发硬了。我说：“我说，跟我想的那美人鱼可太不一样了呗。不过他模样奇怪。”也有好处，是不是？都死挺了，是不是？看来要是卖给动物园是没戏了。可是咱们那个首都自然博物馆，嘿，还真缺这么一个标本。我见这黑鳞鲛人虽然奇怪，却只是展地宫里的普通的长生烛，是用来象征性的表示墓主肉身已灭，灵魂却仍然存在的道具。当即就把悬着的心给放下了。我掏出了一根香烟，就着人鱼中的蓝火把烟点着了。我把烟圈吐在胖子的脸上，对他说：“王司令这次觉悟还是比较高的，没有只想到个人，而是先考虑国家这个大集体。你把它扛回去送给自然博物馆，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说不定你还能混张奖状刮过呢。”薛良对我说：“这并不是首次发现，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人发现人鱼的尸骨了。美国海军还曾捉到过一条活的，据说海中鲛人的油膏不仅燃点很低，而且只有一滴便可以燃烧数月不灭。古时贵族墓中常有以其油脂作为万年灯的，不过直接以鲛人的尸体做蜡烛，我觉得。”

吴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献王墓的地宫，发现居然有三口棺椁摆在其中，一口是青铜棺，一口是印子棺，还有一口是无缝石棺。正看着，大家突然听到青铜棺中传出了一阵异响，漆黑的墓中又多出了六盏蓝色的鬼火。雪莉杨告诉大家，这就是用鲛人做的长。

0: 生烛。
1: 我想到中国古代灵志里曾经详细记载过长生烛，我心里忽然一沉，对雪莉杨说，你呀，只知其一其二，却不知其三。传说东海鲛人其性最淫，嗜血，都聚居于海中一座死珊瑚形成的岛屿之下，那岛下珊瑚洞洞穴是纵横交错，深不可知，那里就是人鱼的老巢啊。他们在附近和小环境被咱们打破了，火融遇到空气即燃，所以这些鬼火它就突然亮起来了。我觉得这并不奇怪，最奇怪的是这个长生烛一共有六只。按照灵志，地宫里的长生烛它只在墓室里边有啊，它不同于万年灯啊。长生烛一只对应墓中的一具重要的尸体，当然殉葬者是用不到的，比如夫妻的合葬墓，他的棺前便往往有两只长生烛。
2: 胖子掰着手指头数了数，这墓室里只有三口棺材是吧，这个是吧，加上咱们仨活人，哎呦，加上咱们三个活人才够数啊。
3: 我说他祖宗呢，哎，他连咱们都给算进去了。他
1: 雪莉杨摇了摇头，不会。我正说着话，突然一阵阴风飘过来，墓室东南角的三只蜡烛一下就灭了，身后的青铜果中传来一阵指甲抓挠金属的刺耳的声音，在寂静阴森的地宫里，这种声音足可以重度的冲击人体的大脑皮层，使人由内而外的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我们立刻转回身，胖子在旁边对我说，我保证，哎，这回不是我干的。我对胖子说，好，组织上向来都是相信你的。但是胖子把铜镜交在我的手中，我接过了铜镜，让胖子也雪莉杨先别管那边刚刚亮起来的长生烛，我立刻到三只蜡烛旁边等候，我装上铜镜之后立刻再把命灯给点上。我心想，这回就先作弊了，这次的名气是关系重大，不得不拿呀，反正那鸡鸣灯灭不磨金的规矩啊，我们也不是没破过，是不是？哎呦喂，祖师爷，您在天有灵，多半呢您能体谅我们的苦衷，是不是？谁让我们几个手艺潮了点啊，我们运气背了点呢？我们分作了两组，我独自一人匆匆赶到了青铜果的旁边，我举着狼眼手电筒略一打量，青铜果的侧面有个圆形的凹槽，那应该就是嵌入铜镜的位置了，不过已经被胖子用工兵铲给豁了一大块了。我那里面抓到的声音就立刻止歇了，看来呀，如我所料，这个铜镜多半就是一件用来镇尸的法器。历来各家有各法，我只懂得摸金校尉们对付僵尸的法子了，至于那些道家等各家的手段却丝毫不懂。但是这不要紧，只要不发生尸变就谢天谢地。我急中生智，先回头招呼雪莉杨，让他将三支蜡烛重新点燃，然后从鞋星袋里翻了翻，我记得有胶带呀，却怎么也找不着了。这时候正好一小包美国口香糖被我发现了，当下全都把它塞进

0: 嘴里头胡乱的狂嚼一通，然后将其贴近了豁口与铜镜相接的地方，又用手捶了两下，再放手。虽然不如先前那原装的牢固，也足以能够应付一时了。雪莉杨和胖子那边的蜡烛也已经全部点燃了，我过去与他们汇合到一起，对他们说：刚才啊，这蜡烛说灭就灭，这火苗连抖都没抖就没了，这说明墓中的古尸啊，它不是一般的厉害。天还没黑的时候，咱们就见到外边有黑猪过河、雨猴犯境的奇怪的天兆，这都表示此地是尸气冲天，而且是绝不是一般的尸怪。胖子说：“
1: 不就是那青铜国里的粽子吗？是不是？既然已经被铜镜给镇住了，不是？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0: 未必。”我摇着头接着说：“这青铜国里边有什么，在没看之前还不好下结论。而且，胖子，你别忘了，这铜镜除了刚才被你撬掉之外，可始终没人动过呀。之前天照便已经如此异常了，所以我想啊，恐怕这墓中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隐藏着。总之，啊。”你别再给我没事找事儿了。等咱们找到了木尘珠之后，你愿意怎么瞎折腾都没人管你。胖子不以为然：“哎，
1: 娃，我怎么是瞎折腾呢？是不是？咱们一路上这脏活、这累活，那倒不是我抢着做的呀。这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是不是？我这一贯那就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2: 玩胡子亮，你要是总这么污蔑我的话，哎，那我可要造反了。我
0: 忍不住笑着说：“我的王司令，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还挺会美化你自己的啊？你呀。”
2: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咱们最要紧的还是先去看看那新冒出来的那三盏长生烛是怎么回事吧。
0: 就这么巴掌大的墓室里头，它究竟能有多少尸体呀？我说完了，带着胖子和雪莉杨从三套妖棺之间穿过，来到了那一字排开的长生烛的跟前。这里的木墙上嵌着三根铜柱子，不过却没有黑林教人做的灯了。这三盏长生烛的材料要远比那面目狰狞的六盏人鱼灯恐怖得多。这是三个用11、12岁左右的肥胖男孩做成的接引童子的模样。接引童子的姿势和人鱼相同，也做出了跪地拜佛状，低头闭目，神态十分的祥和，灯芯则安在肚脐处。长长的探出了一截儿，接引童子的肚子与身后的铜柱连为一体。以前在铜柱和人皮里面都可能储满了油脂，能够通过肚脐儿一滴一滴的流淌出来，但是这些油膏可能在千年之前就流光了。那灯芯更是在地宫里封闭不久，就早已经熄灭了。这个时候，随着空气逐渐进入墓室的深处，三盏接引灯子上的残存的一点油膏又再次燃烧起来了。不过用不了多久，一旦耗尽残余的灯油，应该就会永远的熄灭了。雪莉杨叹了一口气说：“ 印度的甘地曾经指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其中两条即是政治而没有道德，科学而没有人性。这些小孩子就这么成为了古代帝王那不死春梦的牺牲品。我对雪莉杨说，童男童女殉葬在明代之前就很普遍，洪武之后就不多见了，我看见过好几回，可见时代距离现代越近，那成仙不死的梦想就被世人认为是渺茫无望了。胖子举着狼眼手电筒在三个接引童子的身上来回的打量，看了半响，转过头对我说，胡子亮，
3: 哎，过来，你小伟，这小孩手里捏着个牌子呢，这上面写什么呢？这字什么意思？这个，
0: 我蹲下去，照胖子所说的位置一看，果然，每个接引童子被制成铁皮板，大概是使者那一类的角色吧。这献王老贼呀、啊，他想的倒也周全，不过他毕竟还是长生族的一种形式嘛。难道这个墓里真的有九具尸体呀、啊？他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么多呢？雪莉杨站起来，向侧面走了几步，转头对我说：“还不止九具，你看，这里还有一盏最大的长生柱，可能是由于太大了，它已经再也亮不起来了。”我和胖子走到了雪莉杨的身边，果然又见到了一盏大出鲛人长生烛十倍的纯黑色的铜灯。铜灯造成了大牛头的形状，苍劲古朴，由于灯芯过于沉重，已经掉在地上了。对于长生烛的数量与墓主数量相等的灵质，我是绝对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确定他们就是一比一。而这地宫里为什么会有十盏长明灯啊？即便那三个接引童子有可能不算，那也应该有七个呀。究竟还有什么重要的人物的尸体也在这里呢？除了王妃，其余的重臣都被埋在裴陵之中啊。那十具尸骨，他们究竟都是谁呢？这可就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了。雪莉杨也表示难以理解，只有胖子说，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我认为大概啊，那就是他老婆比较多，不就是吗？是吧？哎，咱们哎，赶紧的升官发财，倒斗摸金，这才是头等大事。究竟有几口棺材，几具尸体，是吧？咱们数上一数，自然呢就是一清二楚，是不是？
0: 我对胖子说，真难得你也有理智的时候啊，看来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的环境中，你也终于开始成熟了。要是家里的话，咱就冲你这表现也该吃顿捞面了，是不是？我们原本计划掀开那口最值钱的印子棺，但是稍作计较，觉得反正三口棺材都得开，还是选那个最凶的青铜棺先下手，先打一场攻坚战，啃掉这块最硬的骨头，剩下来的那就好对付了。那青铜玄关离地面不下一米，椁身的高度也有将近两米，端地是一个庞然大物，用铁链子锁了数圈，用九重大锁加固，用16个大铜环吊在墓室的顶层。雪莉杨对我说，你看，青铜椁悬在空中，

难以着手把它开启，咱们得想办法把它降到地面上。我举起了手电筒向上照，摸金校尉的禅师网、博师锁在半空也的确施展不开，只好由我先上去拆掉那些铜环。这样虽然也有可能把铜果给摔裂了，但是一时之间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于是我用飞虎爪攀了上去，在这巨大的青铜果上一抬头，登山头盔就撞到了木顶上了。我只好略微的弯腰，而且稍一走动，青铜果便有些晃动，铜环发出了沉闷的金属声。但那铜环锁链都很结实，我在上面用力向下撑了几撑，想试试能否有自己的体重将这铜环把它给坠断了。谁知道刚一踏足，就听见头顶传来了一声硬脆铿锵的断裂声。我心说不好，看来他在这儿悬吊的年头太多了，以至于油尽灯枯。锁链未断，但是上面的铜梁反倒是先要折了。我急忙让下方的雪莉杨和胖子躲开，免得被砸到了，自己也随即翻身从半空滚落了下来。足有2000斤的铜果并没有再维持多久，悬挂的一个铜环首先从铜梁上脱落了，其余的自然更难以支持，立刻从上面就砸下来了。这一下自然免不得是震耳欲聋、地动山摇啊！这没有想到，青铜果竟然在墓室的地面上砸出了一个大洞，下面传来了几声朽木的塌落之声，青铜果在地上也就停留了片刻，立刻就沉入了被他砸出来的窟窿里边了。我们三个人赶紧凑过去，只见破裂的木砖之下，那都是一根根漆黑的方木，每一根那都有成人的身体粗细，打的是密密实实的，但是其中有些被污水侵蚀的很严重，腐烂不堪了。这些木料以前并不是黑的，都是被污水侵蚀所致，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到献王墓的地宫，发现有三口棺椁摆在其中，其中有一口是青铜椁。突然，那只青铜椁中传出一阵指甲抓挠金属的声音。三个人正要上去看个究竟，这只巨大的青铜椁突然落下，将地面砸塌，塌陷之处又露出一个墓室。
1: 我随即扔下去一根冷烟火，眼前骤然一亮，下面有一间用方木搭建的斗室，十分低矮狭窄。除了掉下去的铜椁之外，旁边还有一口非常特别的棺椁，它发着淡淡的荧光，全然不似俗世之物。我们所在的墓室的地砖下垫了很厚的一层石灰，都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烂泥了。下面的环境是又湿又潮，尸臭腐烂的味道直冲上来。我虽然戴了口罩，仍然微微的觉得有些窒息。我捂着鼻子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原来献王老贼躲在这个砖墓的下边啊！这是个类似木椁墓的墓室，想不到竟被沉重的青铜椁给砸破了，否则呀，还真是不太好找。有人说这是巧合，但我认为这就是命运。他的墓沉住，不出这一时三刻，定然就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胖子从地面捡起了一面铜镜对我说：“这镜子你没粘结实啊你啊。”我先一愣，我心想这回麻烦可大了，竟把这铜镜的事儿给忘了。我接过来一看，还好没有破损，只要再粘回去就行了。但是低头再向木椁墓中一看，不由得是连声叫苦啊。所扶着棺身的链条被砸断了，九道重锁脱落了大半，铜椁的盖子上的粗木头都已经烂透了，一踩就陷下一块，突突的往上冒黑水。那枚冷烟火还在燃烧，火光中只见铜椁的缝隙里是层冷木的棺材板，那棺材板的盖子已经破了两个大窟窿，从中露出了数圈长长的指甲，白森森的，非常的尖锐，由于太长，那指甲都打起弯来了。我们在墓室中听到了声音，八成就是这个指甲抓挠棺材盖发出来的。我顾不上脚腕子生疼，也无意欣赏那指甲的造型，我立刻抄起了手中的铜镜，摁进了棺椁后面的凹槽，身体跳到了青铜椁的盖子上，也不知道哪儿生出来的这么大的力气，连手带脚往下用力一压，竟将那被颠开的盖子硬生生的重新给扣上去了。雪莉杨紧接着也跳进了木椁，他把一卷胶带递在了我的手中，他晚了半步，没见到棺中的东西，便问我：“哎，里面有什么？”我边把那胶带一层层的贴牢铜镜，一边对他说：“还能有什么？无非是一具行尸走肉。不知道这个铜镜子为什么能够镇住他？似乎一拿开这个铜镜子，他的指甲就蹭蹭的飞速的暴涨。”胖子也跳起来了，听到了我的话，立刻说：“我就知道这镜子好东西。是吧？等咱们撤退的时候，想办法给他顺上去啊！坚决不把一。”

好一幕留给敌人。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用来装殓献王的。这个墓中过杂漏的缺口的旁边，这些方形的木料又称为木方，原本是层层垒压，十分紧密的，不知何以朽烂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应该是黄色的木方，现在都变成了漆黑色了。按说这献王墓是一处生气圆润不泄的神仙穴啊，这种穴内怎么会被侵蚀成这个样子呢？看来这千年古墓的最深处一定是隐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经我们迅速的清理，被烂木方盖住的古棺逐渐的呈现出来了。我用手擦去了那些朽木的渣子和泥水，那古棺上的蓝色的荧光更加明显了。整个的棺身光滑似镜，像一块来自冰海深处的蓝色的玄冰，它闪耀着迷人的光泽。胖子连声称赞说：“我说，哎呦喂，我说怎么这里这棺椁一个比一个值钱呢？是什么做的这儿啊？玉？水晶？不是，是冰做的。”胖子是连连抚摸，爱不释手。我摇了摇头说：“真的不知道。我当工兵的时候，我挖了那么多年的石头，在地勘队参观的时候，我见的矿石切片数都数不过来，却是没有见过这种石料。好像它不是冰。”它除了很滑之外并不凉。雪莉杨也被这奇异的古棺吸引了，他始终都在仔细的看，这个时候他才开口说：“这是蓝色的石晶岩，或是水晶的变种，只有在地下叠生的岩洞里才会形成。石晶在古籍中记载是冥府附近山谷中才有的石头，传说地狱中有一种用石金做的石磨，凡是罪大恶极之徒，在他坠入幽冥之后，免不得要被那石磨延年。底下有一只黑狗，专等着伸舌头去舔那些被碾出来的肉酱，剩下来的碎骨头呢，就化为苍蝇蚊虫，在世间被人拍打，永无超生之日。当然这是属于迷信传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幽蓝的石晶虽然炫目夺魂，斩长生竹啊，眼前这口鬼棺中的尸骨，那会是对应的十具尸体之一吗？雪莉杨看了看身后的青铜椁说：“王墓中的棺椁都极为罕见，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如同是临渊履冰，咱们必须找一个突破点，彻底揭开埋藏在献王墓中的秘密。”我对胖子跟雪莉杨说：“对，双取食指啊，不如断其一指，那就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见官升官，见财发财，咱们这就动手，挂上绊脚绳，先看看，这个鬼棺里头究竟是不是先王。”胖子听到这儿，立刻撸胳膊挽袖子，我说嘿，我告诉你，嘿，就升官发财，就这勾当，我可是忒拿。

0: 我就是在睡梦里，那都是经常演练。哎，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们俩呀，哎，虚张半角声。这开关这活，胖爷我一人全包了。我拍了拍胖子的肩膀说：“曹先生，王司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是你要切记啊。” 摸名器的同时，可是要提防尸变呢。另外，古代的棺材里有尸器，啊，玉棺等一并化为尸棺。这种尸棺，它没有棺材钉，都是尸胖子说。得了，棺材里面平躺着一具男尸，脖子以下。 被白筋裹住，只能看见脑袋，尸体保存的相当好，甚至面部的肌肉都没有塌陷和萎缩。说是栩栩如生都不为过。不过他的死相可着实可怖，两个眼窝深陷进去，形成了两个黑中带红的窟窿。 眼珠子已经被人摘掉了，看上去显得是极度的可惊可怖。我正要再仔细看，胖子已经用浮尸索套住了那个棺主的脑袋，将其从棺中拉得抬起头来，抬起手，左右开弓，他抽了那个死尸七八个大耳刮子。我跟雪莉杨都看傻了，我心想这。
1: 这个家伙哪根筋他有搭错了？他莫非中邪了？我赶紧把他拦下，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0: 胖子照着防毒面具，看不到他的面目，只听他莫名其妙的反问说：“啊，我说，你们还没看出来啊？”我听胖子说的古怪，就继续说：“想到这儿，我立刻抬手就把胖子的防毒面具给扒了。我看他的眼神。”
1: 倒没什么特异的地方。这时候，胖子说：“我说，嘿，我说，嘿嘿嘿，是这朝气熏人了，你干嘛把我的防毒面具啊？”
0: 说着，他就抢过去了，又戴在了脸上，继续说：“我说，洪亮，严参谋长，你们就没瞧出来？好，你们看。”
2: 胖子一指。 关中古尸的头颅，可是他的话刚说了一半，只见那具无眼的古尸的脑袋忽然在尸身上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只听“咯噔”，这样一声，竟然这脑袋就掉下来了，刚好落在了鬼棺的边缘。尸筋光滑如冰，稍一停留，旋即。 又滚到了地上，三个人都是一惊。这阴气极重的尸精，虽然被视为不祥之物，但其特有的阴凉的属性，能够极好的保存尸体的原貌。开棺的时候，见那古尸是须眉如生，肌肉都不曾萎缩和塌陷。 尸体中的大部分的水分也都被锁在其中，毫无腐烂和干枯的迹象。怎么这个人头却如此的不结实呢？胖子这几个耳刮子虽然抽得猛，也绝不可能竟然把脑袋给打掉了啊！胖子也觉得奇怪，立刻把掉在地上的头颅捧起来。
1: 只见那颗头的皮肤正在开始逐渐变黑，也许是由于木椁中的潮湿的空气使古尸产生了急剧的氧化吧。胖子说：“啊，怎么这么不惊了？哎，我这就是往下揪，应该也揪不掉啊！”这个雪莉杨接过了人头，他说：“你们别争了。” 快来看看这颗人头吧！说着，他把这颗头颅

0: 京城要犯这六娘宫，积攒的这块老伤痛啊，那一说嗨嗨嗨呀，
1: 我被皇宫整何用啊，
0: 要饭吃凉一口热一口，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那一说嗨嗨嗨呀，
1: 俺们也有肚子疼的病啊，也给我揣揣
0: 这黄铜光管男来，他就不管女呀、啊，女的要揣上这个肚子猛劲疼啊，那一说嗨嗨嗨呀，
1: 你把黄铜送给我，大姨夫手镯呀，中不中啊？
0: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呀，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

0: 府新任公关卖杀手啊，卖杀手啊，你要杀手把我坑了。我说黄铜全是假，那本是爷家印一封真情实话告诉你呀、啊，愿意将来你做人啊，哎哎哎呀，冷吧。
1: 你当我不是黄家印，我父也做过四品亲啊，为二哥你做的官一品啊，
0: 有小八府巡按公啊。

0: 情义如山中啊，敬佩你在苏州当过六娘宫啊。原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女呀、啊，哪成想老婆窝里把凤凰生。好正事，池边妹回公馆，
1: 上堂为案把冤平，
0: 登门过府见妹，
1: 张灯结彩
0: 鸾凤和
1: 明。自古修道
2: 佛法无边呐，
1: 修身养性
2: 1800年，
1: 他为山有为
2: 拜娘子啊，
1: 一转终身

0: 鼓动作，
1: 心事不定
0: 不安然，
1: 绣春绣纹
0: 掐指算哪、
1: 就是

0: 桃花源，白娘子更要把花园进。
1: 走过来小青把他拦，我们二人话不投机动了手，二人大战百草花园。
0: 青蛇看剑

0: 青蛇剑战不过白蛇剑，小青儿抛宝剑跪在地平川，我这磕头好似鸡千米，作揖好似牛犊拜四殿，姐姐你饶了我，饶了我呀，我情愿给你做名侍女儿小丫鬟。
1: 我言说你是一男，怎能变女呀？
0: 小青儿脱下蟒皮变成一位
1: 玉钗。

0: 家境
1: 实在贫寒，
0: 我问
1: 有许仙迈步就把屋中进呐、啊，猛然间看见怪蟒一大盘，哎呀一声吓坏我，忽然昏倒一平川。

我们婆媳俩呀，婆媳俩度日啊，实在容易呀、啊，我也长得红，张女儿不知她把脸翻，她知道我们婆媳双双守寡，非要。我们婆媳双配姻缘，他言说老配老来小配小啊，找一对养老女婿过日子有靠山，和睦般般到没英语，女人父子他把脸拍，那条绳绑个捆儿，足有冰盘担，又要往婆母娘的脖子上拴，婆母娘

0: 将过
1: 六
0: 官名六国七始皇啊，七匹牛郎贵织女，八仙过海笑脸羊，九里山。

0: 匹马呀，
1: 马匹又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灭丁山下战场，
0: 上
1: 铜锣上，
0: 马蹄马
1: 与樊梨花。

0: 马蹄猛，
1: 有红眼鹅，
0: 动刀枪，
1: 手提酒快，哎呀呀呀，对方花儿上哎呦，
0: 再咱有男有女没骑马。

0: 沙，
1: 双头老上
0: 马蹄忙，
1: 顶属绝言武艺强，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花个岸边有亲呐王啊，我们这个强啊，
0: 咱们那个强啊，

今天我越来想越来颠，来老吉林省电视台二人转总动员，这个一里边这个父老乡亲来的全，也有老也有少，也有女也有男，有干部有党员有评委，小朋友乐队，还有电视机的工作人员。

老三家里来到这儿，首先要喝哈的气儿。要喝酒并不难，听我给你报一番：总用酒，需用酒，状元红他妈老白干，少喝二酒有两坛。祝康造酒，刘伶醉一醉，刘伶他妈整三年。哎，少喝酒啊，多吃饭。你给我留点，让我压压寒吧。哎哎哎哎呀！不要打边听老仙林来，祝你三头骨子把林酒，送你三道风啊，唱头楚辞算一段，祝愿大家的一番富士，二郎西出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五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进宝，九九得个四千四百百岁，有万事如意。谁要是给我鼓掌，一声保平安来。哎

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那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

0: 那么这个报告打到刘善那儿，那么刘善批准，那实实在在的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四个字：授任无方。就我作为统帅，我用人用错了。第三点，他建立了问责制度，就是规定以后但凡出师不利，主帅一定要承担领导责任。第四点，他采取了改正的措施，从此以后数次北伐，诸葛亮都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认错。一个人呢，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包括诸葛亮。难得的是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了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曹操、诸葛亮都做得非常好。第三点，赏罚分明。马谡丢失的街亭，负直接责任，而且损失惨重，杀。赵云击鼓失利，但是事出有因，因为敌强我弱，而且赵云的指挥应该还是得当的，降级。王平是马谡的副手，在马谡进行这个军事部署的时候，王平一而再再而三的劝阻马谡，而且在马谡丢失街亭以后，王平采取了很多正确的措施，保全了军队，赏王平晋级。王平是这次战争当中唯一没有受处分反而受奖励的将领。那么本人作为统帅负领导责任，贬。杀谡，降云，赏平，贬己，叫做赏罚分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街亭失利之后，诸葛亮的善后处理非常的得当，做得好，做得对，应该大书特书。但是我们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做得对，为什么要哭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
3: 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马谡的街亭之失，是诸葛亮失去了一次统一中原的重要机会，也给蜀汉方面增加了许多不利的因素。而从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对各方的处理都非常妥当，体现了诸葛亮的一贯风格和态度，不免让人心生敬畏之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迷惑不解，在处决马谡时，诸葛亮是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这是痛失爱将的惋惜，还是另有隐情？诸葛亮为什么哭呢？
0: 陈尔东先生对此有一个解释，认为诸葛亮的哭呢有四个原因：惜马谡，马谡杀了可惜；保将士，因为战争失败了，有很多将士牺牲了，要悼念他们；恨自己，思先帝。为什么恨自己思先帝呢？因为刘备生前曾特地交代过，刘备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我说：“先生啊，马谡这个人呢、是个夸夸其谈的，这个人是不可以。”

0: 定要注意，没注意，错用了。恨自己没有听先帝的话，追思先帝的英明，四个原因。那么严冷先生呢，也提出了一个原因。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提出来说，诸葛亮斩马谡为什么挥泪呢？要从《三国志·诸葛亮传》的那五个字去找原因，哪五个字呢？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是为了平息众怒。按照严冷先生的观点呢，诸葛亮的杀马谡不仅是严明军纪，也是平息众怒。为什么要平息众怒呢？因为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为重的。当时讨论谁做先锋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主张用谁呢？一个是魏延，一个是吴懿。但是诸葛亮不用，偏要用马谡。当然诸葛亮是统帅，是丞相，他要用马谡大家没有话说。如果用了马谡，马谡打赢了以后，大家也没有话说。那么现在你用了一个不该用的人，你打输了，你打败了，这个话怎么说？何况大家想想，魏延是什么人？先帝宠信，刘备是非常喜欢魏延的。吴懿是什么人？当今国舅。马谡是什么人？先帝说清楚了，不可大用。那么也就是说，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既为止啊，违背了先帝的遗旨，又为重。那大家就要问了，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又为止又为重啊？就他是你小兄弟是不是？任人唯亲了吧？还有了，你现在打败了仗，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要不要追究你这位统帅的领导责任呢？没有办法，只好把马谡杀了，谢众。因为是不得已而杀马谡，所以悲愤之情油然而生，想起这个事情来就痛哭流涕。这是严冷先生的观点。那么严冷先生的这个观点呢，我部分同意，部分呢不完全同意。同意什么呢？同意严冷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路，就是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绝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废李严，也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就是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内部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呢，它很特别，它是由三股力量组成的。第一股力量呢，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也称为第一势力，那就包括诸葛亮啊、关羽、张飞这些人。这个势力呢，在蜀汉政权当中呢，处于高层，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第二股力量呢，是刘璋留下的人，或者刘璋父子刘焉、刘璋的人啊，他们入川的时候带到益州的，包括李严这些人。那这一股势力呢，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叫第二势力，他们处在蜀汉政权的中层。第三股力量就是益州土生土长的那些官僚官员，还有了本土的豪族 大族、氏族、益州人，或者用现在话说四川人，这是第三种力量，他们叫做益州集团，也叫第三势力，他们处于政权的底层。那么这样的一个鸡尾酒的结构啊，它是不安定的，下面两层是不服气的，尤其是刘备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兵败萧亭啊，又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然后病死在永安，然后一个丞相把这个权力接过来代行军权，那这个整个是不安定的。所以我曾经讲过十六个字，就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萧亭兵败地动山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丞相出来代行军权是很麻烦的，是很困难的，是有很多人心里面不服盯着他的，嘴巴就不说嘛，暗中看着嘛。尤其像李严这些人，李严作为托孤之父，本来就对这个为政的他是不服的，而且就在诸葛亮北伐的前一年，李严已经向诸葛亮叫板，说丞相啊，是不是也划出五个郡来成立一个八州，让我当个八州刺史啊，你不是益州牧吗，你当的州牧，我当不得刺史，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已经叫板了。我估计这个时候诸葛亮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李严问题了，因为这个钉子迟早要拔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依法治国，我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触犯了刑律就处分谁。尤其是像李严这样的巨头大腕儿、腕儿级的人物，那你不能随便把他废掉，你也只能绳之以法呀。那么既然是依法治国，既然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你就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必须做到执法如山，不能因人废法，不能殉情枉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到马谡出这个事情给诸葛亮是出了多大个难题。我们也不难想象那些反对派，那些明的反对派和那些暗的反对派，那些不满的、不服的、心里嘀咕的，那些睁大了眼睛鸡蛋里面都要挑骨头，拿着放大镜显微镜的找诸葛亮毛病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样，想都想象得出来，看热闹吗？看笑话吗？看你怎么弄吗？你不是执法如山吗？你不是依法治国吗？你不是令行禁止吗？你不是公开公正公平吗？好吗？你的人出事了吗？看你怎么着吧，对不对？你要是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对不起，下回我们也得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没有办法，对于马谡的处理只能是四个字，从重从快。也就是说诸葛亮只能壮士断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迫不得已拔出刀来，一刀砍向自己的胳膊，就是把马谡杀了，一刀砍到自己的心里面去，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心。 因为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啊。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人才，马谡有威望，而且马谡的这个罪也没有到到不杀非杀不可的程度，完全是可以，比方说让他戴罪立功啊，军前效力啊等等处分办法的。但是为了大局，为了蜀汉的安定团结，为了记忆从此蜀汉内部安静了下来。但是粟裕尽而风不止，蜀汉政权内部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故在北伐军中以后，同属于荆州集团的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你死我活，刀兵相见，两败俱伤，并直接酿成了所谓魏延谋反一案。魏延的谋反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魏延他当真谋反吗？魏延谋反一案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请看下集霍启萧蔷。
1: 在上集讲到，魏延谋反一案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三国演义的说法，诸葛亮料定魏延会反；一种是张作耀先生说的，诸葛亮就是要逼反魏延；第三种说法就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一命。然而这些说法要么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要么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魏延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魏延谋反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把视线再次回到诸葛亮的遗命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下达一个让魏延断后的遗命？在诸葛亮遗命的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新三国之以攻为守。
0: 魏延这个案子里面呢，有一个疑点，就是诸葛亮病逝前召开的这个塔前会议，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一个决定？怎么决定呢？就是魏延断后，姜维赐之，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就是魏延如果不听命令的话，不肯断后的话，部队自己出发，不要管魏延了。诸葛亮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历史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诸葛亮料定魏延会反，这是《三国演义》的说法。《三国演义》是小说，不能当历史看，千万别把《三国演义》当历史。第二个说法呢，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他们的说法，说诸葛亮就没有下这个命令，这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遗命，反正死无对证嘛，口谕嘛，又没有录音嘛，又没有录像嘛，又没有字条嘛，说不清楚嘛。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啊，你还是推理啊，还是猜测，也就是历史学家也是要猜测的，只要你的猜测和符合逻辑，至少就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嘛。但是陈寿也是良史，那陈寿记录在案的事情轻易的推翻，这个里面还是有些问题。那么我们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选择了，就是诸葛亮确实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0: 为什么呢？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解释是，诸葛亮和魏延在军事路线上有分歧。那么这个说法有证据吗？有。证据在哪里呢？《三国志·魏延传》。《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是，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征，都提出一个建议，要求分兵，要求自己带10000人走另一条路，然后和诸葛亮在潼关会师，如韩信故事，就像韩信当年一样。那韩信帮刘邦打天下，就是刘邦带一支部队，韩信带一支部队嘛。但是诸葛亮不同意，置而不许。每次提出来，每次诸葛亮都不同意，最后是魏延认为诸葛亮这个人胆小怕事，魏亮为怯，胆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怀才不遇。你看我这浑身的本事，一肚子的主意，你碰上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不能一展才华，一显身手，愤愤不平啊。这是魏延传的记载。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它还有一个实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子午谷奇谋。子午谷奇谋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第一次北伐战争。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发北伐曹魏，必须翻过秦岭。翻过秦岭呢，有三条路。东边的一条叫子午谷，终点在什么地方呢？长安。中间的一条呢叫祝谷，啊，终点在什么地方呢？在武功。第三条路呢叫斜谷，终点在什么地方？这在陈仓。那么魏延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说请丞相给魏延10000人马，当中5000精兵，还有5000人干什么呢？运粮食。我魏延带着这支人马走子午谷北上，10天功夫就可以到长安。长安是谁在守着呢？是曹操的女婿，叫做夏侯茂。这夏侯茂是个公子哥啊，纨绔子弟，吃喝玩乐可以，打仗不行的。如果夏侯茂发现末将的军队从天而降，肯定吓得屁滚尿流，弃城而逃，末将就可以拿下长安。丞相自己呢，带着大军从斜谷北上，这样我们两军会合，咸阳以西都搞定了。诸葛亮不听，没有采纳魏延的这个计策，这个就叫做子午谷奇谋。子午谷奇谋呢，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公案，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说这个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两派意见啊，一派说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放弃了一个大好的时机，这么好的一个计谋啊，奇袭嘛，完全可以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你把长安、咸阳以西都搞颠了，这个事儿不就弄成了吗？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意见认为诸葛亮是对的，因为魏延的这个计策风险太大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李广他号称飞将军，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与匈奴作战70余场，终其一生为了封侯，以自杀的方式向人生做了谢幕，给后人留下了李广难封的感慨。那么李广为什么终生不得封侯呢？他又为什么以自杀的方式作为人生的结束呢？ 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李广难封。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1: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舍得之见，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魏延所建议的子午谷奇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北伐战略，跟当年韩信的暗度陈仓没有区别，全都危险万分。但是打仗贵在出奇，出奇才能制胜。令人不解的是，诸葛亮口口声声要北伐，然而魏延提出的这个子午谷奇谋他最终却没有采纳，因此历史学家们便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诸葛亮过于谨慎，坐失良机，也有人认为魏延的计谋风险太大，无法实施。那么易中天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又有着什么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呢？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算的都是军事账，军事我不懂，我也很难说他们这个军事账谁算对了谁算错了。而我觉得呢，诸葛亮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在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首先算的是政治账，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目的无一不是政治目的，所以诸葛亮肯定是要先算政治账。因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诸葛亮算的是一笔什么样的政治账呢？旧都目标是什么？就是把北方把它搞颠了，把曹魏这些奸凶除掉，把大汉王朝恢复起来，让我们的皇上呢重新回到洛阳去当皇帝，这就是北伐的目标。那么我们又要问，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没有。那我们又要问，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曹魏非速亡之国。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接管了蜀汉的政权，这个时候曹魏那边呢是一片欣喜啊，因为他们始终是把刘备当作头号敌人的，这诸葛亮呢觉得还可以打打主意啊，于是曹魏那边很多人给诸葛亮写信劝他投降，诸葛亮没有给他们回信，但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正义》，大义凛然地回答了这些劝降的人。在这篇文章里面，诸葛亮提出一个观点，叫做“据正道而邻有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蜀汉手上掌握着正义，而你们曹魏是有罪的。“据正道而邻有罪”是战无不胜的，是一定能够成功的，平定天下。谁能够使天下重归统一，谁就是对的。那么到了三国时期呢，魏蜀吴三家鼎立，这三

家里从正面上说，他们都是想恢复天下统一的。从这个角度讲，那可以说魏蜀吴都是正道。从反面说的，他们都想独霸天下，都不让人家来统一。那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有问题。所以魏蜀吴三家不存在谁正道谁有罪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问，蜀汉就是正道吗？啊，你说你面对曹魏你是具正道而宁有罪，你面对刘表刘璋的时候，请问刘表刘璋有罪吗？刘表刘璋没罪，你为什么把人家地盘夺了？你夺了刘表刘璋的地盘，你夺了荆州夺了益州，是靠着正道吗？所以这个说法呀，作为政治口号喊一喊是可以的，用来鼓舞蜀汉军民的士气也是可以的，别当真，当真就是书呆子。何况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曹魏方面他自己认为有罪吗？他有负罪感吗？没有啊。曹操他们是很困难，曹魏在建国的道路上也确实是坎坷不平，困难重重，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罪吗？不是的，是因为当时士族不支持。士族为什么不支持曹操呢？一，瞧不起他这个阉宦遗丑。曹操出身不好，宦官后代，清高的士族瞧不起他。第二，士族不喜欢曹操的唯才是举。什么唯才是举？唯才是举就是不让我们当官嘛。那这个问题曹丕解决了。曹丕一接过魏王的爵位，马上就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保证这些士族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官。通过这个办法和士族讨价还价，达成政治交易，现在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了。所以胡三省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了一个观点，说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呢？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胆小怕事，这是不对的。诸葛亮不胆小怕事，是他非常清楚魏主之名略，司马懿背不可轻也。就诸葛亮心里非常清楚，曹魏现在的国君不是昏君，将帅都是人才，没那么容易就被你消灭的，是第一点。曹魏非蜀王之国。第二点，益州非进取之地。益州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易守难攻，周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成都平原，四季常青，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所以你到了这个地方，你避难可以，守城可以，出击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你军队都出不去。所以刘备当年在荆州的时候，他是不可不取益州，因为他在荆州呢，他是变成了三明治，是吧？北边有曹魏，东边有孙吴，夹着他，他发展空间很小，他的发展他只能往西走，只能去取益州，这是没有选择的，不能说他选错了啊。但是他进了益州又丢了荆州以后，他就等于既进了保险箱又进了死胡同，崇山峻岭把他围起来了。这个时候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那是可以，所以蜀汉政权命中注定只能偏霸，
天霸这两个字呢是田余庆先生提出的。

0: 出来的，我认为精准，就不是偏安，也不是称霸，是偏霸，偏移一隅而霸。在这个问题上，温庭筠的诗是说得很准的，叫做中原得路不由人，由不得你，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第三个原因，诸葛非将略之才。关于诸葛亮的才能呢，其实原本是有定论的，没有什么必要来争议。陈寿说得很清楚，是也是十六个字，智容为长，奇谋为短，李明之干优于将略。这是陈寿对诸葛亮能力的非常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高于他的军事才能，在他的军事才能当中，治军的能力高于用兵的能力，非常准确，有什么好争议的？之所以有人争议，是有这么一个证据，是据诸葛亮传，那诸葛亮病逝退兵以后，司马懿打过来，过来以后呢，巡视了诸葛亮留下的军营，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奇才也。那很多人就根据这一句话认定诸葛亮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天下奇才嘛。他不知道司马懿这个时候肯定的恰恰是他的治军，就是诸葛亮治国是一流的，治军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治军不等于会用兵。对于他的用兵，司马懿另有评价，这个评价在哪里呢？在晋书宣徽战。那一旦战场的情况发生变化，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的难听一点，这等于说他是自大才疏，眼高手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下。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北伐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最重要的事业，然而他的北伐正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言，是积年不成。易中天先生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有三：曹魏非宿王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那么这三个原因诸葛亮自己清楚吗？如果清楚，他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呢？
0: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三点他知道吗？这三点诸葛亮他心里清楚吗？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

不清楚呢？也许第一次北伐的时候他有点乐观，但是也很谨慎，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嘛，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清楚。好，那我们只好又问下去了，既然清楚，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北伐呢？你明明知道北伐是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安内必先攘外，有证据吗？有，在哪里？《出师表》，我们去读一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开篇怎么说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才是他要北伐的原因，危急存亡之秋。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诸葛亮觉得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呢？是曹魏的威胁吗？不是。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自从赤壁之战以后，后来灭蜀之前，曹魏可从来没有主动进攻过刘备和蜀汉呢。他们发动过一次吗？战争吗？那个时候曹魏是老打孙权的。相反，刘备争汉中，关羽为襄樊，诸葛出祁山，都是你刘备集团蜀汉政权屡屡挑衅，怎么能说威胁来自北方呢？再看看东边有威胁吗？夷陵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就恢复了盟好，但这里面有诸葛亮的外交的这个功绩啊。诸葛亮执政以后立即实行联合孙吴的这个国策，而且做得非常对，还做得很好，两家关系和好了。威胁也不来自东边呢，威胁既不来自北边又不来自东边，我们要问，让诸葛亮感到不安的那个威胁来自哪里呢？请大家想想，还能来自哪里呢？只有一个地方，内部。而内部忧患重重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了，就因为他这个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所以啊，诸葛亮之忧，忧在萧墙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内依法治国，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有利的，这叫做安内必先攘外。第二个原因，小国更要图强。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是最弱小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要生存只有奋发图强，你不能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打你。所以后出师表说，后出师表呢是不是诸葛亮写的有争议啊，我们顶多说疑似。后出师表里面，诸葛亮，这个诸葛亮打引号了啊，诸葛亮怎么说呢？不发贼，王业一亡，唯作代王蜀与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去攻打曹魏也是要亡的，大汉王朝也是要亡的。

0: 与其坐在这等死，我不如拼他一下。如果说这个话，因为《后出师表》的作者存疑，你不能认定是诸葛亮的意思，那么华阳国志的八个字，我觉得是可以采信的，就是以弱为强，有可自保。而且王夫之，那王夫之大家知道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在他的《读通鉴论》里面，就干脆把诸葛亮北伐的原因锁定四个字，叫做以攻为守。而且这个以攻为守呢，包括两个内容，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巩固以存，待时以进。就是说以攻为守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首先我可以守住自己，另一方面，万一在进攻的过程中有个机会呢？机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抓住机遇，必须是蜀汉政权时刻保持战争状态，这是第二点，小国更要图强。第三个原因，理想必须坚持。我一再说过，诸葛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要有一丁点机会啊，这是很科学的，一个很科学的规划。现在这个形势没有了。首先，曹魏为非蜀王之国，没有天下有变这个条件，另外呢，荆州丢了，所以理想没变，形势变了，形势变了，策略要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必须继续高举汉贼不两立的旗帜，坚持这个政治立场，坚持北伐，坚持讨贼。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做到万无一失。你要知道，诸葛亮统帅的十万大军是蜀国的命脉所在啊，是蜀国的命根子啊。我不能孤注一掷，把这十万大军就投入战场上，赌他一把，豪赌一把。这种豪赌是土匪干的事情，孔明先生不会干。所以呢，诸葛亮是不能采用这个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的，这个风险太大了。对此呢，王夫之也有一个结论。王夫之说，公盖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与魏延备于也。就诸葛亮在做北伐的决策的时候，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有很多难言之隐，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思，是不可以和魏延这种人说清楚的。我不能公开告诉魏延，说不清魏延也听不懂，何况这个时候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这样的坚定的抗曹分子。他因为我现在高举的是汉贼不两立，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这样一个旗帜，我也有人打先锋啊，有这么个愣头青天天说要灭曹魏，不是很好吗？我干嘛跟他说穿？
1: 通过以上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不难看出诸葛亮的政治上是把蜀国内部的矛盾转移到战争上，然后靠北伐来振奋蜀国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一直对他的政治理想耿耿于怀，不肯罢休。而作为蜀国后期唯一的猛将魏延，很可能就是
0: 他不会放弃北伐，他一定还要坚持打下去。而且诸葛亮很了解魏延这个人，这个人呢，自命不凡，自视很高。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老觉得不得志，那仗没打过瘾。但是诸葛亮威望太高，只是没办法而已。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大军撤回成都，

0: 把蜀汉政权保卫起来。只有保住了蜀汉，将来的什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那或者还有一丝希望。你如果连蜀汉都保不住了，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为了顾全大局，这个时候也只好说随魏延去吧。这就是诸葛亮一片良苦用心，我认为。他临终时候想到的就是保住蜀汉，但是诸葛亮去世30年后，蜀汉还是亡了，而且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国是最早灭亡的。那么蜀汉为什么又会最早灭亡呢？请看下集《无力回天》。
1: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首先是马谡被斩，然后是李严被废，接下来的魏延谋反更是震动了蜀汉当局。魏延是蜀汉中后期屈指可数的勇将，深得刘备器重，屡次委以重任。关于魏延谋反，人们印象最深的可能。

天起不早，就是快马加鞭去。

0: 边睡啊。说的是化好妆，把衣三带小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的还疼叹。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衷心祝愿来我剧场的爷爷的奶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挣，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的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敬敬的十上一礼，问声午安，主播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中午好，谢谢。谢朋友们发出的掌声，安装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无人，哎，叫上一个女的了，来上人。
1: 哎
0: 呀，
1: 哎，
0: 这位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小豆豆，啊，
1: 说话啊，
0: 哎，啊，
1: 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海城，
0: 来到海城，
1: 亲爱的观众父老乡亲们见面啊。今天咱俩给朋友们表演一段东北二人转的小节目。首先呢，为大家奉上一段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二人转的小帽小看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OK。

0: 会不同了啊、哦，看不看牌都无所谓。
1: 现在都打麻将了，
0: 打麻将
1: 都开始搂宝了。但暗转这玩意儿啊，就说说笑话了
0: 啊。
1: 上厕所，喝点酒迷的糊的上洗手间解手去。
0: 嗯。
1: 站那块有点喝多了。
0: 嗯。
1: 无巧不成书，
0: 怎么的？
1: 旁边俩一个同志啊，蹲那块大便，这位同志可能是肚子不太好啊、
0: 嗯，
1: 就听放个屁，这个屁呀、啊，朋友们都细细琢磨，这个屁的发出的声音呢，很起啤酒瓶子盖很相似
0: 啊、
1: 哦。啊，我这拉仙哥搁那迷得糊的，也没抬头说话了。
0: 说啥了？
1: 哥呀，别倒了啊。别起了，起我也不能喝了。哎，出笑话了。你看，人家花花搁那块接小手，他搁那说：“哎呀，哥呀，倒多我喝不进去啊。”哎，这笑话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哎，你这玩意你得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小笑，是吧？这回咱家姐俩呢也少说多唱，保质保量，说好的唠得的，让观众老师听得乐乐呵呵的，是吧？这回咱俩咋整？
0: 来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
1: 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0: 嗯。来个大调门，
1: 来吧，
0: 啊
1: 啊行，
0: 来个二段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儿再不唱，这是现在一般呢，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儿，嫌我太麻烦。
1: 对，
0: 那这玩意儿唱也累的，反正哈，咱俩来两句啊，
1: 行，
0: 来个服务腔啊，给我来个肩板啊，啊。

算算，开了我枪声，我算算下方徐家庄有位老员外，一辈子无儿去寻粮，今天不往别的地方去，就是下方

娘介绍我上个有些土坡走下去，我怎能到下方徐家庄，就地画个双十字，二福真的字中央，灵言咒语念三遍，飘飘悠悠我

0: 听着武昌哥哥家中不缺财也不少米啊，唐僧不缺我姑娘哥，只因为老汉我五十三三岁，膝下还没有白孝小儿郎，眼看老汉要断后啊，你说叫我哪能啊不白上啊。老汉这里接手生啊，忙把葫芦籽揣怀内，多谢姑娘将我帮啊，转过身来往回走，回头咋不见这位大姑娘，不用的人说我知道，姑娘单等来人的村三月村草发芽就中伤啊，说吧葫芦籽啊老伴儿递过去啊，
1: 老伴儿的高高兴兴。

0: 弟弟孟大娘，孟老太太我过来忙开口，叫声老姐姐姓中堂，真可惜这个葫芦就接这么一个，
1: 一个呀，
0: 要是两个一家一个也相当啊，小小钢刀我拿在手，照准葫芦大开膛啊，只听咔嚓一声响，里边蹦出白胖小姑娘。
1: 干娘啊，孟大娘替他把名字起，起个三戏名叫
2: 徐孟江。
1: 孟江
0: 太喜良，太喜良要到山海关去把那么功夫做，转过贤妻又把

0: 说起说不尽呐、啊，离别话，
1: 为别唉声叹息两难。
2: 快起来，
0: 范喜良这才走出房门外，
1: 放出心去我家
0: 徐大娘，一个不给汤。你看那十二个太阳，高天都不落，当天的太阳不落太阳，热死了黎民百姓。

我轻声唤吧，唤一声贤妻贤妻，徐梦家，你

丈夫，他也回了家去。

疼疼

去吧，快去。

龙王这里十发书啊，一条大江他恨两分章，水分两路，中间出大道，露出小道，他在啊两腰。

0: 知晓，他就是才子那位范喜良啊。
1: 你说别人我不知晓，你提范喜良我知晓啊。我们两个是钢友啊，我们俩住在结壁床啊。范喜良现在他已死了，他死古尸就在古城墙，就压在古城墙下，顺着我手儿那旁旁，我在这口腔就在

0: 丈夫犯几两，三女人扎个彩船游四海，男二人三七三夜唱谣唱子江啊。
1: 始皇这里忙应下这位女儿娇娘，军令一声如山倒，不多一时坐妥当，三天三夜始皇回头看，
0: 一头扎进浪子娘啊。
1: 秦始皇听见随想回头看，不将女儿一头扎进浪子江，早知道你是一个贞洁烈女，哪能收你做娘。

0: 出大城，我们见王某活没得熬，熬来
1: 乱
0: 动元帅。
1: 再见。
2: 看了刚才唱了一段《孟姜女哭倒了万里长城》，接下来呢，我再为父老乡亲们、亲爱的观众演唱一首呢《红灯记》，李铁梅演唱一段《光辉少儿永向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谢谢。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宋江奉旨北征大辽，大队人马就来到陈桥驿。这地方是个挺大的镇子，好几趟大街。宋江在此安营，刚住下，有人向他禀报：